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快，是清新；云一块，是工薪。加一双工快，多一份安心。使用工快，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95.5 AM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攻克对方的这个设防比较坚固的阵地。
1: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空中舒畅，准时开讲。

0: 家好，这里是松月书院，我是高兴。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诞生：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它截取了1949年1月1日至10月1日这段时间，选取了和新中国筹建有关的重要历史事件进行叙述，勾勒出新中国成立的线索，让人们清晰地看到了共和国是怎样从一个萌芽一步步发育，最后成型诞生的。敬请收听
1: 第41集。
2: 1949年9月22日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第二天，大会的主要议程是听取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的4个报告。9月23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天，18位代表发言，坚决拥护三草案，全体代表分组讨论国旗及国徽图样。这一天的会议有一个小花絮，代表们正在热火朝天的讨论时，忽然天空中传来了沉闷的隆隆声，有人低声说了一句，是飞机。代表们有些坐不住了，飞机的引擎声越来越大，会议室的房梁发出嗡嗡的共鸣。就在这时，周恩来推门进来，告诉大家，外面啊，正在飞的是我们自己的飞机，是为了保卫政协会议和北平的安全的。这些飞机啊，还将在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时候接受检阅呢。周恩来的这一席话引起了代表们的热烈掌声。据毛泽东年谱记载，这一天晚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毛泽东主席同中国人民解放军朱德总司令举行宴会，宴请程潜、张治中、傅作义等26名国民党起义将领。期间，毛泽东几次举杯庆祝到会的原国民党军将领举行起义和响应人民和平运动的功绩。毛泽东说，由于国民党军中的一部分爱国军人举行起义，不但加速了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的瓦解，而且使我们有了迅速增强的空军和海军。这些原来替蒋介石打内战的将领，在中国共产党的感召下，都来为人民服务了。9月24日，22位代表继续发言，朱总司令代表全军，保证实现共同纲领，解放全中国的领土，保卫中国的独立和领土主权的完整，建立统一的、强大的、为人民服务的陆海空军。这一天，少数民族的代表们很出彩。22位发言的代表中，内蒙古自治区代表乌兰夫的发言非常引人关注，因为这是共和国国体中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独创的民族区域自治的最早实践。在这一天的会议上，还有一个新疆代表团向政协献旗，并以维吾尔族的礼节把衣帽献给毛主席的场面，以及西北回族代表向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献旗。9月25日，大会继续进行，这一天主要是代表发言。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召集有关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问题座谈会，距开国大典只有5整天了。毛泽东虽然已经胸有成竹，但他还是想最后听听大家的意见。经过这次座谈会，除国徽一项决定继续由原定小组设计之外，其他均取得了一致的意见。会上，毛泽东首先谈了对国旗的意见。他说，过去呀，我们脑子老想在国旗上画上中国特点，因此画上一条代表黄河。其实呢，很多国家的国旗 也不一定有什么该国家的特点，苏联的斧头镰刀也不一定代表苏联特征，哪一国也有同样的斧头镰刀，英国、美国、德国国旗也没有什么该国的特点。说着，他拿起画有五星红旗的国旗方案，用手指着说：这个图案呐，表现我们革命人民大团结，现在要大团结，将来也要大团结，现在也好，将来也好，又是团结又是革命嘛。毛泽东讲完，与会者鼓掌，一致通过。这一次是最后统一思想，因为第二天休会，第三天就要大会通过了。关于国旗、国歌、国徽等，从七月份《人民日报》刊登启事开始征集，只有两个多月的时间，筹备会第六小组的高效工作，还有全国人民的积极参与，才会有这样一个今天的结果。但是，两个多月的征集过程中，还是有很多的故事可以讲的。新政协筹备会第六小组成立后，提出要调动全国人民参与到国旗、国徽和国歌的设计创作中，应该公开发一个征集启事，昭告天下，一时激起千层浪。征稿启事发出之后，应征的稿件如雪片一样纷至沓来，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共收到来自海内外，包括当时尚未解放的国民党统治区的应征国旗图案2992幅，国歌歌谱632件，歌词694首，国徽图案900幅。这一幅幅图案，一首首歌词歌曲，反映了全国各族人民、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侨期盼祖国独立、统一和富强，为新中国诞生渴望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的极大的热情。在已经收到的国旗设计来稿中，图案形式众多，各有特色，筛选起来很是困难。周恩来提议，并且和第六小组的成员商量之后，决定先有一个大的原则性意见，把符合这些条件的国旗设计方案先列出来，然后再进一步评选。经过研究，还是从纯设计的角度出发，按照设计思路分类，要求写出每一类的设计理念，最后分出了四类。第一类，旗面为红色，图案为五角星和交叉的镰刀斧头，基本样式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旗。这样设计的理由是红色象征革命，五角星象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镰刀斧头象征工农联盟的政权。第二类，旗面为红色，图案为五角星和麦穗、稻穗、齿轮，这样设计参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徽的样式。第三类，以蓝白二色或红蓝白三色横条或竖条组成旗面，旗面左上角或中央布置有五角星或镰刀斧头或者麦穗、稻穗、齿轮，这样的设计参考了西方一些国家的国旗图案，并适当的加进了一些红色政权的元素。第四类，旗面三分之二为红色，三分之一为白、蓝、黄三色构成，配以红色或黄色五角星，这样设计主要是参考了西方一些国家的国旗样式，并且西方国家旗帜的元素更多一些。对于这四类方案，倾向于第一类的意见渐渐相对集中，第三类和第四类的方案同意的最少。就在这时，上海一位叫曾连松的来稿到了，时间比较晚，应该是在八月下旬，但是他的以五颗五角星组成的国旗设计图案让大家眼前一亮。曾连松原籍 浙江瑞安，1917年12月17日出生，父亲是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受江浙一带文化氛围和家庭的影响，曾连松从小就喜欢书画艺术。进入瑞安中学读初中时，就已经能够独立地创作绘画作品了。他在中学和大学期间多次参加爱国学生运动，思想渐渐地趋向进步。1938年5月，21岁的曾连松在重庆加入中国共产党。时隔几十年后，曾连松在他自己所写的《我设计五星红旗》一文中，对他设计五星红旗一事还记忆犹新。自己设计五星红旗不是率意而为，而是十分认真的，事先经过反复思考，形成设计思路。这个思路包括整体框架构思、颜色搭配、五星布局、旗面设计四个步骤。1949年5月，上海解放时，我在地下党领导的秘密经济新闻据点上海现代经济通讯社工作，任务是为党中央提供国统区经济情报。由于完成了历史使命，全社都忙着办理结束事宜。7月14日，我偶与报端见到新政协筹备会刊登的公开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和国歌词谱的启事，细读之下备受鼓舞。接连几夜，我辗转反侧，难以成眠，思索着如何设计，如何根据设计启事所要求的内容，既能表达多种特征，又能体现庄严简洁为主的基调呢？我一进入具体构思，便感到这不是易事。十多天里，时而浮想联翩，时而伏案会稿，废弃的图纸有一大堆。曾连松开始设计国旗图案时，就确定了一颗大星和四颗小星的方案，灵感来自于他大学时读过的斯诺写的《西行漫记》。这本书又叫做《红星照耀中国》，书中有不少五星的配图，特别是斯诺给毛泽东拍摄的一张照片中，毛泽东头上戴的八角帽上那颗五角星十分的引人注目。曾连松的理解是，五星代表着光明，代表着真理，代表着中国共产党，代表着中国的希望。后来他又读了毛泽东刚刚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对毛泽东的建国思想，特别是对新中国四个阶级的构成，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联合民族资产阶级。

0: 及城市小资产阶级共同建国的思想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也最终启发和敲定了他的设计理念。具体框架确定了，用什么色彩最好呢？曾联松看过很多外国的国旗，上面五颜六色的很多，图案也很多，有的光是图案中的颜色就有好几种。他认为国旗应该展现新中国奋发向上的精神，展现光明，展现炎黄子孙的自豪感，不能效仿国外，要有自己的特色。他最后决定整个旗面只用红色和黄色。曾联松认为红色在政治上经常用来象征革命以及左派，它也是已经诞生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旗主色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红色也是被朝野普遍喜欢的颜色。中国的宫殿和庙宇的墙壁大都是红色的，在春节等节日和中式婚礼上也都喜欢用红色来装饰。将红色设定为国旗的基础颜色，既有热烈喜庆的气氛，也有代表解放和光明的意义，更因为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后所举的旗帜都是红色，象征着党领导的革命和革命的胜利。而黄色在中国宋代以后及欧洲的古罗马时期皆被视为高贵的颜色，是皇室的专用颜色，普通人不准使用。还有就是黄色在中国文化中是土的象征，在五行中位于中央，是中和之色，居于诸色之上最为贵。同时黄色也是所有颜色当中最能发光的色，给人轻快、透明、辉煌、充满希望的色彩印象，也表现了中国人黄色人种的民族特征。曾联松决定旗面用红色，五个五角星用黄色。接下来就是动手设计了。时值盛夏，上海的天气很热，曾联松在单位又负点责任，他只好每天晚上挑灯夜战，反反复复不断地否定着自己的样稿。这个时候他感到最难的是五颗星星的大小，特别是位置的摆放。最开始他曾经把五颗星放在国旗的正中间，小星环绕在大星的四周，这样既可以体现共产党领导和全国人民的大团结，但从画面上看并不美观，而且显得呆板。截稿的时间越来越近，曾联松对自己的设计还是不满意。有一天他偶然地把五颗星移到了旗面的左上方，后退几步仔细观看，顿时觉得豁然开朗，那个最对的画面出现了。五颗星金光闪闪，居高临下，光耀四方，空出的红色旗面就像祖国的广袤大地，红红火火，欣欣向荣。整个旗面完全达到了征稿启事的要求，庄严而又华丽，简洁又不单调，雍容而具气势，明朗又不显萧疏，体现了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高度统一。曾联松满意了，他把样稿寄出去的时候已经是最后的截稿时间了。这个时候国旗设计来稿已达3012个，在曾联松的样稿收到之前，第六小组已经决定选出30几幅呼声最高的设计图案做成册子供委员们讨论。排在第一位的被称为父子第一号，有三种样式，不变的是红色旗面和左上方的一颗五角星，变化的是加一条横杠，还有两条三条。大五角星象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三条横杠加一条杠代表黄河，加两条杠代表黄河和长江，加三条杠代表黄河、长江和珠江。但是就是这条杠引起了委员们的激烈议论。
1: 各位代表，一号图案中间的黄杠

0: 代表黄河，立意签名，赞成的请举手。好，看来意见相对集中。
1: 我反对。从美学观点，父子32号高出一筹。
0: 田汉先生是艺术家，对五颗星情有独钟啊。
1: 这个方案的投稿者是上海的一个普通职员，第一轮被淘汰，我又把他提了上来，是因为这个设计充满感情。
2: 我反对四颗星代表四个阶级的说法，还是一号旗黄河的图案比较好啊，醒目简洁。
0: 赞成五星旗的有多少？
3: 最有代表性的是张治中的意见，他在讨论时就说，在一片鲜红的国土上，无论是画一条杠、两条横杠还是三条横杠，会给人一种国土被割裂的不愉快的感受，最好把横杠去掉，让祖国大地一片红。在9月23日晚上，毛泽东宴请国民党起义将领时，张治中又不失时机地对毛泽东建议，我反对这个黄河图案，红色国旗代表着国家和革命，中间这一杠不就变成分裂国家、分裂革命吗？同时以一条杠代表黄河也不科学，老百姓会联想到的是一根棍子，像西游记里的孙猴子的金箍棒。毛泽东听了若有所思，把他的话记了下来。第六小组最后制作册子的时候，一共选了38个设计图案，父子第一号就是五星加横杠的，排在第一号。曾联松的设计图案被编为父子第32号，排在第32位。但是凡是看过这个设计图案的人都会被他打动，意见非常统一。所以毛泽东25日晚上请大家座谈时，就直接翻到了父子第32号，并表达了自己的意见，而且与会人员意见高度统一。最后五星红旗成了唯一入选的图案，不少代表提出要做一些局部的修改，主要意见是说大五角星中有镰刀斧头的图形，一来影响大五角星的光彩，减弱了其突出地位，二来图形显得有些乱，三来镰刀斧头的图案与苏联的国旗有点接近。第六小组听取大家的意见，又经请示中央领导，最后交大会表决通过的就是现在国旗的样子了。当这面五星红旗在全国各地冉冉升起的时候，曾联松看到后又惊诧又激动，激动的是新中国有了自己的新国旗，惊诧的是这个图案怎么和自己设计的那么像，只是大星当中的镰刀斧头去掉了，他不敢相信那就是自己设计的图案。第二年国庆节前夕，他到北京出差，全国政协派人到招待所向他核实当初设计的情况，来人没有表示什么，谈完就走了。9月27号，他在招待所意外地收到了纪念新中国成立1周年的观礼请柬，编号是台右97号。曾联松参加完天安门国庆观礼之后就回上海了。1月11日，他接到了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的来函，函中写道，曾联松先生，你所设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业已采用，自赠送人民政协纪念刊一册，人民币500万元，分别交邮局和人民银行记上，作为酬谢你对国家的贡献，并致深切的敬意。人民的共和国第一面国旗就出自一位普通的公民之手。
4: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

0: 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1: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伊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
2: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1: 伊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2: 伊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1: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3: 接下来给正在收听广播的河南听众朋友们要提个醒了，最近不少听众反馈说，现在温差慢慢变大了，眼睛反倒更容易干涩发痒，稍微见点光吹点风就流泪，眼前像有小黑点在晃，看东西模糊费力。其实啊，这跟长时间用眼、眼部微循环不畅有很大的关系。作为专注护眼26年的好视力，一直关注着大家的眼健康。正值一年一次的中秋节，好视力也是诚意满满，特别拿出了10000份爆款蒸汽眼贴，面向河南全省开启一次无忧大补贴。参与的方式非常简单，只要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400-800-8379参与，下单就能够获得价值78元的中老年专用眼贴一份，让您亲自感受。这款眼贴可不一般，特别融合了人参、石斛、密蒙花等草本成分，搭配先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贴上去就像给眼部做了温和的雾化润养，精华直达眼底，吸收的又快又好。用过之后，眼睛水润轻松，不管是看手机电视，还是看远看近，都更清晰了，轻松缓解眼睛干涩流泪、模糊发雾等问题。关键好视力中秋送好礼，咱河南听众还有超大补贴。现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的王牌眼贴，再送一套草本健康枕，赶在前10分钟的就更幸运了。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音质好的高档音响，听歌、听戏、听评书，样样都行。这可是中秋感恩回馈专门申请到的重磅好礼。平时从来不送，限时10分钟，大家记好电话，赶快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
4: 空中舒畅，准时开讲。

0: 大家好，这里是松月书院，我是高兴。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诞生：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它截取了1949年1月1日至10月1日这段时间，选取了和新中国筹建有关的重要历史事件进行叙述，勾勒出新中国成立的线索，让人们清晰地看到了共和国是怎样从一个萌芽一步步发育，最后成型诞生的。敬请收听
1: 第42集。
2: 新中国也要有自己的国歌。1911年，清政府颁布中国历史上第一首正式国歌《拱金瓯》，可是这首清政府的国歌出世不久，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灭亡了。中华民国时期，《青云歌》《中华雄踞天地间》曾被当作国歌，这些国歌都迎合统治者的意志，起着维护集权的作用。第一次国共合作之后，以黄埔军校共产党人为主组成的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创办了《中国军人》杂志，在1925年2月20日出版的创刊号上刊登了一首国民革命歌，无词谱作者，歌词就有一段：打倒

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齐欢唱。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时，又加上“齐奋斗”三个字，在大革命中被广泛传唱。1926年7月2日，在广州举行的国民政府教育行政会议上，国民党决定以这首歌为国歌。1930年，国民政府宣布以孙中山《黄埔军校训词》代国歌歌词，曲仍然是国民革命歌的曲子。1943年正式确定为中华民国国歌。随着国民党败逃台湾，这首歌也就成了历史。1949年春，中国共产党组团参加在布拉格举行的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大会规定，在每个代表团入场时都要奏唱该国国歌，这该怎么办呢？由于远在海外，来不及请示国内，中共代表团成员们就一起商量，最后决定用抗日战争当中广为传唱的《义勇军进行曲》来代替国歌。有代表团成员提出，我们是代表新中国来的，《义勇军进行曲》中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表述，觉得不妥。后来由郭沫若执笔，把这句歌词改为中华民族到了大翻身的时候，这样改了一句词的《义勇军进行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没有成立的时候，作为临时代国歌，在布拉格保卫世界和平大会的会场上奏响了。代表团回国之后，立即向中共中央汇报了这一情况，引起了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在1949年6月，新政协筹备会上，大家讨论开国大典上演奏什么曲子。有的说德国的阅兵曲，铿锵有力，节奏感好，可以用；有的主张既然加入了社会主义阵营，还是用苏联的曲子比较合适；还有一些人认为新中国的开国大典还是用中国自己的乐曲好。当这些意见汇集到毛泽东面前时，毛泽东毫不犹豫地说，我们自己的开国庆典当然要用我们自己的曲子奏我们新中国的国歌。这样在征集启事上就有了关于国歌的一项，国歌歌词应注意中国特征、政权特征、新民主主义、新中国之远景，现用语体不宜过长，歌谱于歌词选定后再行征求，但是应征国歌歌词者亦可同时附以乐谱，需用五线谱。到8月20日为止，共收到国歌歌词632件，国歌曲谱694件，投稿者来自工农商学兵各阶层，有部分学者、艺术家、党内高级干部也纷纷投来稿件。来稿区域包括老解放区、新解放区、尚待解放的地区，海外华侨也纷纷投来国歌词曲稿。来稿数量以北平、天津、上海、沈阳、哈尔滨、长春居多。郭沫若也写了一首应征国歌歌词，题为《新华颂》。第六小组专门在北京饭店的413房间设置了选乐室，分类陈列各地寄来的应征国歌的稿件。小组成员和专家差不多天天来审阅和筛选。但是由于国歌毕竟是一次文学创作和音乐创作，在当时的中国能够胜任的人少之又少。经过第六小组的商量，决定在文学界和音乐界再小范围征集一次，结果还是不尽如人意。周恩来一直有意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1949年7月初，他在审批征集启事时就表示，我个人的意见最好就用《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不过这只是我个人意见，你们大家可以讨论，再征求一下群众的意见。

0: 《义勇军进行曲》原是上海电通公司拍摄的故事片《风云儿女》的主题歌。影片描写的是20世纪30年代初期，以诗人辛白华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为了拯救祖国，投笔从戎，奔赴东北抗日前线，参加义勇军，英勇杀敌的故事。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风云儿女》放映之后，《义勇军进行曲》迅速传遍了中华大地，许多仁人志士高唱着这个歌曲，投身到抗日杀敌的战场，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首歌在抗战中成为许多中国人的精神图腾。画家徐悲鸿的想法和周恩来不谋而合，他直接向毛泽东提出建议，可否以《义勇军进行曲》代为国歌。在9月25日毛泽东召集的座谈会上，对国歌的讨论也非常热烈。
1: 各位代表，徐悲鸿代表建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请大家发表意见。
2: 曲子好，但歌词的内容应该改一改。
3: 是啊，新中国即将成立，原歌词的内容已不大符合国情。
1: 亲爱的，你是歌词作者，你的意见呢？
4: 我不好表态，听大家的吧。
5: 我赞成，我赞成修改歌词。我们不能天天唱，特别是这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不可行啊！
1: 我反对。法官的《马赛曲》就是一首很悲壮的歌曲，一直传唱至今。
5: 法国是法国，中国是中国。
6: 诸位，这首歌词提醒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过去。我赞同
7: 新中国要新国歌，展现新面貌，为什么非要用一首老电影的插曲呢？
1: 请李济深代表讲话。
4: 义勇军进行曲为抗战而唱，我唱了，唱得热血沸腾，用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要记住历史，这个歌词无需修改。
8: 任公说得好，我也是一个有危机感的人呢。
1: 赞成。
9: 主席的意思是保留原有歌词。
8: 那位代表的意见呢？我看你老是举手。
10: 他们都替我讲了，没意见。
0: 在座的名人们一个接着一个表态同意《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最后毛泽东总结说，大家都认为《义勇军进行曲》做代国歌最好，我看就这样定下来吧，歌词不要改。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歌词过时了吗？我看没有。我国人民经过艰苦斗争终于胜利了，但是还是受着帝国主义的包围，不能忘记帝国主义对我们的压迫。我们要争取中国完全独立解放，还要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所以还是原词好。经过一天的休会，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继续举行，会议从今天起开始了重大决议的阶段。这一天的会议分两个阶段，前半段是大会发言，共有25位代表发言，其中有7位少数民族代表。会议的后半段是表决，通过了下列重要的议案：全体一致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全体一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全体一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都定于北平，自即日起改名北平为北京》，全体一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年采用公元，今年为1949年》，通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

0: 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五星红旗，象征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上述各议案的草案在会前都经过了参加人民政协的各单位周密协商，大会进行期间又组织了专门委员会广泛收集意见，审慎研究修改。所以今日大会的讨论，大部分的发言都是属于个别文字上的修改，每一个议案的通过都引起全场长时间的热烈鼓掌。下午当代表们走进会场时，怀仁堂主席台的两侧已经挂起了新的国旗，五星红旗，红底黄星，庄严美丽，它是我们中国人民革命大团结的象征，在世界上它会代表着伟大与光荣。每一个身在一方心在祖国的侨胞从此可以扬眉吐气了。全体代表一致通过上述提案后，大会执行主席周恩来宣布，从现在起北平改为北京，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纪元以公历，今年为1949年。周恩来话音刚落，全场掌声雷动，经久不息。周恩来又说，在正式国歌未制定前，由《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保留原歌词，国徽留待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再做决定。下午4:40，工人腰鼓队进场庆贺，向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献旗。清华大学女学生汤宁朗诵祝词，当读到“在世界的东方，新中国诞生了”这一句话的时候，全场掌声雷鸣，长达3分钟之久。这一天距新中国成立还有4天。1949年9月28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休会，各单位及共同纲领草案整理委员会于今日下午分别举行会议。这一天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主席团在人民日报上公布了国旗制法说明，人民日报还报道了各地筹备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情况。天津将举行30万人庆祝大会，号召市民及各机关团体学校届时张灯结彩，悬旗鸣炮，理发刮脸，清洁整齐，做到全市欢腾鼓舞，焕然一新。为使保卫世界和平斗争日大会与庆祝中国人民政协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结合进行，决定将原上海国际和平斗争日大会筹备会改名为上海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庆祝中国人民政协和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大会筹备委员会，对筹备中有关各项问题皆做了详尽讨论。为表示上海人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热爱和保卫世界和平的决心，大会决定于盛大热烈的庆祝中举行示威与火炬游行。北京工人积极筹备参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大会与示威游行，华北公路局、电车公司、公共汽车修理厂、华北电业公司、自来水公司、建设局总工会、燕京造纸厂、京华印刷厂、邮政局、电信局、人民印制厂等企业工厂中，已由党政工团等各方面组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庆祝筹备会进行编队操练演习，购置旗帜、灯笼、火把，准备以工人阶级英勇雄壮的行列 参加全市的庆祝大会及提灯游行，估计当日将有50,000工人参加大会与游行。庆祝第二日，各工厂均准备以各式化妆的秧歌队、歌咏队、讲演队等配合出动，做深入的宣传及庆祝活动。各工厂黑板报、大字报、壁报等油印、铅印刊物均纷纷赶出特刊。北京市人民政府遵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决定，通知各单位把印信、亲记、戳记、机关名称、牌匾、印章及一切文书用纸上的北平字样改为北京。9月29日，中华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继续举行全体会议，会议历时2.5小时，一致通过被称作人民宪章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并通过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及委员名额。关于选举人民政协全国委员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规定，大会还一致通过决议，由即将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致电联合国大会，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所选举之中央人民政府为唯一能代表中国人民的政府，并否认广州国民党政府派代表出席联合国会议所有代表的代表资格。为此，新华社还发表社论，社论说，这是中国人民以国家主人翁资格对全世界的庄严宣告，完全符合与业已根本改变了的中国政治形势的实际情况，反映了全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和愿望。因此，我们完全拥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要求联合国大会立即停止蒋廷福和其他国民党匪帮代表在大会上的一切罪恶活动，并立即取消国民党反动政府任何代表的代表资格。
1: 以上就是今天的空中书场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明天再见。
2: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3: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4: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建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须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

0: 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国家微能发明专利，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眼睛看啥都清爽。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1: 接下来的这波惊喜福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一年一度的中秋国庆双节同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可是砸下重金，特别拿出了100万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400-800-8379，都能够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清晰透亮。这次好视力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活动的力度非常大，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套草本健康枕，赶在前10分钟能打通的就更幸运，每人再加高档音响，一键开机，听歌听戏听评书，放放广场舞音乐，样样都行。这可是中秋专门才申请下来的，平时从来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3: 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国家微能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以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400-679-6636。
4: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5: 爸妈，我走了。
6: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5: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6: 注意安全啊！
7: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8: 儿子，谢谢妈妈，记得好好吃饭啊。
7: 可是我们习惯了妈不听信。
9: 喂妈。
10: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9: 我带女儿朋友出去玩。
11: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0: 那就下次吧。
1: 总觉得来日方长。
0: 儿子，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2: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3: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2: 下次，下次吧啊。
0: 新年快乐！
4: 新年快乐！
0: 你要把手机打开，下
3: 来。来，好，儿子，咱俩好久没在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2: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4: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0: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2: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5: 爸爸，怎么每一次都是下一次啊？
2: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3: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6: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2: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机会再回。
6: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2: 下次，下次一定回来。
1: 下次，再回来看你。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5: 爸爸，
2: 爸妈，这次不走了。
7: 妈，不走了哈。
2: 爸，哎，
8: 走，
9: 妈，
2: 哎，快，快，妈，慢点啊。

0: 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倾心；匀一块，是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常有这样的感觉，疼。有
1: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2: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3: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鲜虫草。东阳光鲜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4: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
5: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4: 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5: 一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4: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6: 欢迎来到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的活动现场。哎，今天啊，咱来点不一样的，现场征集大伙的意见。今天呢，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电话购买好视力，想要什么礼品，直接给我们留言，我们当场就送给您。400-800-8379，400-800-8379。哎，我这电话还没说完呢，就有听众留言啊，说手机电视看不清，总觉得眼前有层雾，能不能用啊？这儿还有位听众说啊，早起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在这儿呢，统一跟大家说一下哈，好视力是中国航天官方合作产品，品质效果有保证，不管您是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都能用。别的咱不说哈，贴完您拿出手机对比看看上面的字儿，非常清晰，看得见的品质才更放心。我看到啊，很多听众都已经发来消息了，要收音机还得是豪华版的，还有的要健康枕。有的听众还说哈，我就想要多送点眼贴。在这里呢，统一跟大家伙说下，今天不管多少人，只要10分钟内购买，直接多送价值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豪华版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防蓝光老花镜，4重大礼，您拿回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7: 啊！
8: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空中梨园。
9: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一起走进的是国家一级演员、海派艺术的创始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曲剧艺术传承人海莲池。海老师主攻花脸、虚声、丑角等多个行当，海老师的嗓音宽厚洪亮，刚健而且有特殊的韵味，声情并茂，绘声绘色，他的表演真情意切，豪放大气，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表演艺术——海派艺术。海老师在表演上善于捕捉所扮演人物的性格特点，把生活化的动作糅合在传统的戏曲表演程式当中，让人物活灵活现。海老师刻画的小苍娃儿不仅有丑角的幽默，更散发着善良正义的力量，这也是大家都喜欢这个角色的原因。海老师创立的海派艺术更是别具一格。 我们来欣赏小苍娃儿我生来灾星中。

海莲池老师出身草根，家境不太好，但是对曲剧有着天生喜欢、天生聪明的缘分。他的声音坚实浑厚，穿透力强。资料记载，最早演出的时候没有麦克风，吐字不清等于钝刀杀人的年代，但是听海老师唱戏就是一种最简单的享受。

这一路上你对我像亲儿子一样照看，要不是你我早都没命了。是大年下人家在家过年的，又是放炮的，又是穿花衣裳，

个前任都没有。陈大伯，我就是你的亲儿子，我给你跪下磕仨头，钱大孩儿给你尽孝了啊。陈大伯，这里没有盆，我给你找个冰块往地下一摔，钱大孩儿给你尽孝了，摔老盆了啊。

想请个玉女早一醒家，拿起东西

今天这个活动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什么意思呢？赶上一年一次的中秋节，好视力特别发起了

0: 关爱中老年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楼梯不敢下，走路就怕摔，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准备好手机。今天不限地区，更不限人数，凡是十分钟之内拨打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优先感受效果，50岁以上的还能带走一连串惊喜好礼。十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800-8379，400-800-8379。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可不是一般的眼贴，光是国家专利就有3项，品质效果有保证，而且从成分上还额外添加了人参、黄柏、蜜文花等草本精华，再搭配传统的湿热敷疗法，加快吸收渗透，贴完您就会发现眼睛就像被水洗过一样清晰透亮，要多舒服有多舒服。关键是今天50岁以上听众还能享受中秋节专属补贴，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音质好的高档音响，听歌听戏听评书，放放广场舞音乐，想听啥就放啥，到手满满一大箱，这可是中秋节才有的专属福利，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800-8379，400-800-8379。
1: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2: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建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国家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眼睛看啥都清爽。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3: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

0: 舞台上的海莲池老师给我们带来了无限的快乐和幽默，生活当中海莲池老师简单朴素，不讲究吃穿，为人也是大大咧咧。正是这种来自农村浑然天成的习惯，让海老师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浑身上下都是戏。
1: 讲情事你要自己讲。

孙祖啊，在柴园我把纸啊前前后后做

前回行清梁山，生下了那一双儿女乖巧

归还，我兄长回下院，夫妻们苦连连。

姊妹又吃点，我嫂嫂她不做难，改两天再送几个零花钱，不料想啊被我娘

巧机关院内竟把他杜月下他家装好衣，命我嫂嫂端。

火炸开门子，将他们问，才知道我嫂嫂啊早下不拜然，手拉着一双儿女把成亲，倒在那县城去探监。叔嫂们见你呀诉说一遍，倒叫我苍白做了难，扔下了一双儿女无人管，真对起我哥哥曹宝山，前死后想我几来，我一路倒在公堂去喊冤祭祸，后来是我害替我嫂嫂做了奸，我只说赵罗阳就要问斩，今生今

0: 我的大老爷啊。
1: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2: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一起欣赏到的是海派艺术创始人海莲池老师的一些唱段。在近60年的艺术生涯当中，海老师创作和参与演出了近100部传统和现代戏，塑造了许多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就这个代表作《卷席筒》拍成了电影之后，

为当时戏曲艺术片当中发行量最多的影片，被全国将近20个剧团列为学习移植的剧目，舞台演出近7000场，为繁荣文化艺术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接下来我们伴随着卷席筒当中的小苍娃我离了登封小县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的听众朋友们注意了，下面这份补贴相当难得，全国只有河南独一份。为了帮助大家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等问题，好视力特在河南全省开放中秋节限时补贴，拿出王牌蒸汽眼贴让大家无有感受。现在打4008008379，人人都能多得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个手机号补贴一次，仅限本周中秋节，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特别是以上的年纪，眼睛干涩疲劳有异物感，见光就容易流泪，还模糊发雾，看远看近都很吃力，建议你就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非常好用。它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推出的功能性眼贴，升级促渗技术，加速草本精华吸收，贴完眼睛清爽透亮，看手机小字都更轻松。今天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4008008379下单，都能够多送78元升级版眼贴。50岁以上打进电话的，额外再加赠中秋节专属豪华大礼包，里面有一套草本健康枕，还有一台高档音响，声音大、音质好的全能音响，能听戏、听歌、听评书，还能放广场舞音乐，想听啥就放啥。而且这些统统不让您多花一分钱，限时10分钟，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3: 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2: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3: 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2: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3: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4: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5: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4: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

俗的根和魂，巍巍松月千年传承，历史的脉搏在这里跳动。品中原，听河南 FM 95.5 河南新闻广播。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鲜虫草。东阳光鲜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2: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伊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
3: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2: 伊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3: 伊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2: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4: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5: 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1931年8月的一天，末代皇帝溥仪在天津静园的家中正在喝茶，一位太监慌里慌张地从外面跑进来，边跑边喊：“皇上，不好了，不好了，淑妃跑了，她要和您离婚。”溥仪被这没头没脑的话弄糊涂了，太监将一封信交给溥仪，溥仪看完气得脸色铁青，将桌上茶杯砰的一声摔在地上。
6: 淑妃名叫额尔德特·文秀，是溥仪的妃子，妃子要和皇帝离婚，这在中国有史以来还是第一件。据记载啊，文秀是溥仪自己选中的，在众多候选的女子当中，溥仪最中意的就是文秀。那么淑妃文秀为什么要和溥仪离婚呢？
5: 这是电影《末代皇帝》中溥仪选妃的片段。中国清朝皇帝选妃要让参选的秀女站成一排供皇帝挑选，到了末代皇帝溥仪时期已经没法讲究这样的排场了，所以是将备选女子的照片统一拿给溥仪，让他根据照片来选。当时17岁的溥仪是个深度近视眼，每张照片的脸都很小，在溥仪看来几乎所有女孩都长一个模样，根本分不出美丑。如果一定要比较，溥仪只能比比衣服的花色，看看谁的明艳一些，谁的素雅别致一些。溥仪左挑右选，最后在一个年轻女孩的照片上画了一个圈，意味着选中了这位女子。这位女子就是文秀。文秀全名额尔德特·文秀，蒙古族，在8旗中属于上3旗的镶黄旗。祖父曾经官至吏部尚书，权倾朝野，到了父辈家道中落。按照溥仪的选择，应该立文秀为皇后。不过退位的溥仪在婚姻上仍然要讲求门当户对，最终家世显赫的婉容成为皇后，家道中落的文秀成为皇妃，人称淑妃。淑妃文秀早婉容一天嫁进皇宫，以便在溥仪大婚时跪迎皇后。 秀和婉容一前一后进入紫禁城。进宫之后，溥仪逐渐喜欢上了端庄秀丽又喜好西式风情的婉容，反而对文秀一直态度平平。文秀和婉容的关系水火不容。皇后婉容接受过西式教育，在婚姻上主张一夫一妻制，所以她从一开始就对文秀有着排解不掉的嫉妒，很排斥文秀。在婉容的文章中，常常出现讥讽文秀的字句，比如有一首诗写道：“蕊珠女坐空房，自怨自叹。我好比狗失群，摇尾乞怜。我只好爬进去，收藏起我的小金莲。”字里行间充满对文秀独守空房的奚落和摇尾乞怜的嘲讽。

一次因为一件小事，婉容误会文秀是在骂他，就到溥仪面前哭诉，要求溥仪亲自去责骂文秀。溥仪对文秀理都懒得理了，派一个下人去斥责文秀。溥仪的这种做法严重伤害了文秀的自尊心，文秀心灰意冷，万念俱灰。突然他拿起剪刀刺向自己的喉咙，幸好下人反应快，及时制止，才避免了悲剧的发生。有人将此事报告给溥仪，溥仪却满不在乎地说，他惯用这种伎俩吓唬人，谁也不要理他。就这样，文秀心如死灰，过着寂寞凄凉的日子。其实他和溥仪的分歧不仅集中在于婉容的矛盾中，还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将退位的溥仪赶出紫禁城，溥仪带着婉容和文秀来到天津。随着溥仪的一天天长大，他心中复辟祖业的想法不可抑制地不断增长着。溥仪在天津住在一处公馆，原名乾园。溥仪搬进去之后，将公馆的名字改为了静园，寓意静观其变，静待时机。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静以养无浩然之气，只待时机成熟。这时溥仪周围的一些政客建议，要想复辟大业，必须借助外援。溥仪慢慢地将希望寄托在了日本人的身上。文秀知道后力劝溥仪说，日本人残暴无比，日俄战争时屠杀中国人无数，绝对不能引狼入室，否则后果将极其悲惨。面对文秀的劝说，溥仪不为所动。文秀不顾反对，三番五次地劝说溥仪悬崖勒马，溥仪对文秀越来越厌恶。溥仪每天和婉容出双入对，就连日常进餐也不和文秀同桌吃饭。接待宾客，溥仪只要婉容陪伴，逢年过节的赏赐也没有文秀的份儿。可见溥仪是铁了心要将文秀晾在一边了。与此同时，文秀身旁的太监婢女见到文秀在溥仪面前失宠，也慢慢地开始歧视和冷落文秀。文秀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经常以泪洗面，对未来渐渐失去了希望。一天，文秀的妹妹和一位朋友来看望文秀，闲谈之间，文秀忍不住将自己的苦楚一股脑地说了出来。她边说边哭，感叹此生无望。这时同来的朋友气愤地说，现今是新时代，法律上写着男女平等，溥仪也得守法，平等待人。你应该请个律师写状子，控告他虐待妻子，同他离婚。离婚这个词啊，在上个世纪30年代的中国还是一个新鲜的词汇，更何况是要和皇帝溥仪离婚。文秀之前连想都不敢想啊，但是在朋友的劝说下，文秀又想到自己暗无天日的生活，倔强的他决定破釜沉舟试一试，也许这是改变自己命运的唯一机会。要想离婚，首先得离开静园。文秀偷偷地收拾了一些自己的首饰和珠宝，趁每次妹妹来探望的机会，让她分批带出静园，以备将来不时之需。1931年8月25日下午，文秀的妹妹又来静园探望文秀。妹妹见溥仪心情不错，就试探着说，姐姐最近身体不好，我想带她出去散散心。溥仪并没多想就答应了，他派一名太监跟着姐妹俩。文秀乘车离开静园后，让司机把汽车开到天津民国饭店。

0: 下车后进了37号房，然后他转身告诉随行的太监，你先自个儿回去吧。太监不解其意，文秀拿出一封早已写好的信件要他交给溥仪，并说明了自己要和溥仪离婚。太监慌里慌张地回到静园，将这件事向溥仪如实禀报。溥仪一下慌了神儿，急忙派人去民国饭店，一定要把文秀追回来。此时文秀早已和妹妹转移到了别的地方，溥仪派人四处寻找文秀，可是找遍了天津城也没能看到文秀的影子。很快文秀聘请了3位律师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末代皇帝离婚的消息如一颗重磅炸弹，一时间天津大小报纸大肆报道了文秀离家出走要和皇帝离婚的新闻。溥仪觉得颜面尽失，大发雷霆。此时的天津静园乱作一团，清朝遗老们都聚集在这里商量对策。在他们看来，文秀的做法令皇室蒙羞。前清遗老们开始对文秀反击，他们对文秀的出走大做文章。文秀的哥哥公开登报指责文秀说，我家受清室厚恩200余载，你本应该守好本分以报清室之恩，现在你竟然做出这样大逆不道的事，实在是糊涂万分，荒谬万分。文秀的哥哥威胁他必须急速回头，否则会被社会的人骂死。文秀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来自四面八方的攻击让他众叛亲离。文秀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他将何去何从呢？谁都没有想到，一向柔弱的文秀此时毫不退缩，变得异常坚定，婚是非离不可。溥仪又派人与其谈判，软硬兼施都无济于事，双方一时陷入僵局。僵持多日之后，事情突然出现了转机。1931年9月18日，震惊中外的918事变爆发了，东北三省沦陷。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巩固在东北的地位，同时进一步侵略中国，他们选择了曾经的皇帝溥仪作为自己的傀儡，建立伪满洲国。虽然溥仪心里明白日本人不过是在利用自己，但是他抵挡不住复辟帝制的美梦诱惑，心甘情愿地钻进了日本人设置的圈套。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他选择迅速了结与文秀的离婚案。溥仪同意离婚，双方签订离婚协议书。溥仪付给文秀55000元赡养费。轰轰烈烈的皇家离婚案告一段落。55000元在当时只勉强能够找一个栖息之所。文秀过着贫困的生活，但是他的勇敢和坚定最终换来了一生的自由。
1: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大，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国家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6.4， 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问题。 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以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400-679-6636。
0: 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1944年3月19日晚上，北京紫禁城充满了恐慌的气氛。长亭公主倒在血泊中，宫女们吓得不断哀嚎。崇祯皇帝和一个太监来到皇宫后面的煤山，也就是今天北京景山，一起上吊自尽。
2: 崇祯是中国明朝最后一位皇帝，他上吊自尽的地方如今成了北京一处旅游景点。崇祯皇帝死得非常狼狈，当时他披散着头发，穿着蓝色的衣服，左脚光着，只有右脚上穿着一只红鞋。后来有人说呀，崇祯是藏私房钱死的。那么这种说法从何而来呢？
0: 崇祯17年，这年元旦，京城陷入一片恐慌之中。城里的有钱人开始挖地窖藏金银财宝，官宦人家也开始暗中收拾细软，做好了离京的准备。让北京城陷入恐慌的是满天的传言，有人说李自成的大军已开出关中，进入了山西地界，很快就要打到北京了，大明朝马上就要完了。原来自从16岁的崇祯皇帝登基以来，大明帝国内忧外患迭起，关外后金政权虎视眈眈，关内农民起义不断。崇祯8年正月，李自成率领的起义军突然挥师南下，出其不意的一举攻克明朝中都凤阳，凤阳朱家祖陵的守军被一举消灭。农民军将崇祯帝祖陵的明楼、隆恩殿等全部焚毁，熊熊大火和弥天烟雾持续了数日之久。被挖了祖坟，崇祯皇帝痛心疾首，羞愧难当。10月，他向全天下颁布罪己诏，向天下臣民承认自己的失职。其实崇祯皇帝当上皇帝以后，还是给天底下的老百姓留了一个好印象。他很勤劳，才20多岁，头发就白了，眼角都是鱼尾纹。史书称其鸡鸣而起，夜分不寐，往往焦劳成疾，宫中从无宴乐之事。有一次，崇祯皇帝朱由检去看望他爷爷朱翊钧的一个贵妃。朱由检坐着跟老太太聊天，周围还有一些宫女太监陪伴。朱由检一边说话一边打哈欠，没过一会儿就歪着头睡着了。于是老太太叫人给朱由检盖上被子，命令谁也不准吵醒他。没多久，皇帝睡醒了，感到不好意思，向在场的所有人道歉。他说，爷爷当皇帝时没那么多事，现在天下多灾多难，我又没本事，才熬了2个通宵就撑不住了。当时很多人都觉得崇祯皇帝太辛苦了。明�朝崇祯8年10月的一天，皇帝朱由检做出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决定，他决定从乾清宫搬到武英殿居住。武英殿只是紫禁城里后朝的一个配殿，规格很低，相对简陋， 搬到武英殿后，崇祯皇帝还下令减少膳食，撤去音乐，除了典礼以外只穿青衣。有一次崇祯见到朝臣时，他的内衣袖子露出来，袖口已经破烂了。他发现有大臣在盯着自己看，就不好意思地把那破衣袖往里塞。

0: 这位大臣说，皇帝寿而天下肥，乃千古美谈，您一点都不要不好意思，您是在为天下人做表率呀。崇祯皇帝看上去很简朴，因为自从他当上皇帝，国家就一直战乱不断，原本空虚的国库频频告急，崇祯只好加重税收。民间百姓说，崇祯应该叫重征皇帝。
1: 1644年正月，眼看李自成率领的起义军就要打进北京了，崇祯皇帝想调关外的吴三桂率领大军南下保卫京城。有人给崇祯皇帝算了一笔账，如果调吴三桂进北京，至少需要100万两银子的军费，而国库的账上只有区区40万两，那么还缺少的一大笔钱要上哪儿去找呢？
0: 这一天，崇祯皇帝在朝堂之上突然发了一道上谕，凡在京七品以上官员一律为国借款，这笔钱会以户部的名义打上借据欠条，将来有钱就会还上。同时为了起带头作用，崇祯率先从黄银内帑中拨出了白银50000两。黄银内帑也称黄帑，就是皇帝的私房钱。崇祯动用了私房钱，他觉得这下大臣们应该积极响应了，就说捐款以30000为上等，暗示大臣们捐钱不要少于这个数目。不过崇祯话音一落，文华殿内前所未有的安静，所有朝臣竟连大气都不敢出一下，此前放松的心情早就一扫而空，代之以忐忑和不安。不但没有群臣纷纷响应捐款如潮的场景出现，恰恰相反，一个站出来捐款的大臣也没有。眼见大臣一个个吝惜银钱若此，朱由检面色阴沉，又发了一道上谕，今日在场所有四品以上官员，若不借款便不许回家，都在宫中待着吧。说完，崇祯一甩袍袖离开了文华殿，只留下了满殿忐忑不安的群臣。这时大批的皇宫侍卫将文华殿包围起来，果真是谁不借钱便不让离开的架势。终于有人耐不住了，他就是内阁大学士张嗣之。只见他大笔一挥，在捐款簿上写下了白银1000两5个大字，然后摇头晃脑离开了文华殿。既然内阁大臣已经做了表率，下面的大臣们自然不能超过了他，于是自白银1000两以下，500两有之，300两有之，甚至50两也有之。宦官整理了捐款簿，算上崇祯自己捐的50000两银子，总数也才12万两。这个消息传到崇祯耳朵里，他这个急呀。不过崇祯明白万事开头难的道理，还是要找到个带头捐钱的人。于是他派太监徐高通知周皇后的父亲，也就是崇祯的老丈人周奎，让他先捐10万两白银，起个表率作用。太监徐高上门拜访周奎，先不提钱的事，一上门就给周奎封侯，然后说，皇上希望你捐10万两银子给大家带个头。周奎马上哭得死去活来的，他说，我怎么会有那么多钱呢？我家里现在穷得只能买发霉的米吃了。最后周奎好说歹说只肯捐1万两，太监徐高自然

0: 上以国丈周奎已经捐款为由，催促大臣们赶紧捐款。这一下京城里热闹起来，出任首辅多年的魏藻德拿出500两银子意思意思，太监首富王之心捐了10000两，更多的权贵开始哭穷耍赖逃避，有的把自家锅碗瓢盆拿到大街上摆摊，有的在豪宅门上贴出此房急售。这一切都是在告诉皇帝，我们的日子苦啊，真是没钱捐。不过与这些叫苦装穷的大臣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个住在张德门外的60多岁的老汉。他听说皇帝缺军费，于是将自己平生所得共400两白银全部捐献给朝廷，充作军饷。崇祯皇帝闻听大喜，赏了他一个有名无实的锦衣千户官衔。然而还没等崇祯筹够军饷，起义军就打到了京城。1644年4月24日，李自成攻破北京的前一夜，崇祯登上了紫禁城的最高处，只见北京外城烽火连天，起义军攻城不止，眼看破城在即。他回到乾清宫，对皇后说了一句话：“大事去矣。”然后开始安排后事。崇祯先是令人将皇子们换上便服，送到皇亲们家去。随后崇祯来到后宫，他命令皇后和妃子以及女儿们自杀。当晚凌晨1点，朱由检上吊自杀。第二天李自成占领北京，历时276年的大明帝国就此灭亡。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李自成攻占北京后，从崇祯皇帝的宫内搜出了大量白银。那么究竟有多少钱呢？据《甲申记事》记载，银尚存3000余万两，金150万两。这些钱都存放在节慎库，这里是存放工部矿银的仓库，也就是崇祯私放钱的一部分。而崇祯的老丈人周奎破城后，农民军从他家中抄出了无数奇珍异宝，拉了几十车，光是现银就足足有53万两之多。
1: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0: 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1992年的1月2日上午，中国山东省邹平县丁公村村民董建华正拿着毛笔和小刷子擦洗着桌上一堆堆的古。

0: 照片。把每一片都擦拭干净以后，董建华还要在陶片上编上号码。忽然他拿着一块陶片翻来覆去地擦拭，还特意拿到太阳下手指摸着陶片小声嘀咕着，这上面写的是啥字呢？
1: 1992年，董建华生活在中国山东省邹平县丁公村。他平时主要的工作呢，不是耕地劳作，而是整理古代的陶片。除了清洗陶片上的泥土，还要给大量的陶片编号。因为普通的农村妇女怎么会加入到这么复杂的考古工作里呢？一切还要从这个丁公村说起。
0: 在1982年春天，丁公村发掘了大量龙山文化及商代遗址。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当地的村民都说，就连我们农民种地翻土的时候，随便几铲子就能挖出来好多的陶片。远远望去，整个遗址经过多年的发掘工作，大片的土地微微隆起，大约高出周围地面1米多。1984年，丁公遗址被定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从1985年开始，山东大学考古专业的学生每年都会来到丁公村进行实习。令人称奇的是，在山东大学学生多次考古实践中，丁公村还在持续不断地出土距今4000多年的古代历史遗存。丁公村出土文物极为丰富，此后定为山东大学考古专业实习基地。1987年9月1日，由3名教师、2名研究生和14名本科生组成的考古队来到了丁公村。这些84级考古专业的学生们就住在了建于50年代的旧学校里。在上世纪80年代的山东农村，农民们的生活水平不高。山东大学的带队老师对学生们说，咱们尽量节约村里的资源，能自己动手解决的生活问题，大家千万不要麻烦村民。就这样，山东大学的老师和学生们正式进入了毕业实习阶段。踏上丁公遗址，各种陶片随处可见。山东大学的老师和学生们来了没多一会儿，大家就采集到将近半袋陶片，还捡到一件蚕食釜和一个石箭头。慢慢的，老师和学生们居住的学校里到处都摆放着大大小小的陶罐，还有形状各异的石器等等，就连睡觉的床铺下都堆满了装陶片的口袋。看着屋里屋外堆得满满当当的文物，山东大学的老师和学生们可犯了难。老师和学生就这么几个人，如果记录和保护工作做得不到位，这些文物很容易遗失或者损毁了，这该怎么办？这些数以千计的文物该怎么保护呢？1987年的山东农村，物资与人力条件还是很匮乏的。不过，朴实的丁公村村民还是热情地接待了山东大学的老师和学生们，甚至还组织了一个民工小队，帮助老师和学生们进行一些简单的考古工作。而当时只有20多岁的董建华，正是民工小队中的一员。 中国中央电视台国宝档案栏目组来到了山东省邹平县的丁公村。提到丁公遗址，这里的村民说起陶器、石器、骨器都是如数家珍一般。几位年纪大的农民都还曾亲手挖出过文物，他们十分骄傲地说，那时候啊，每年都会有大学生来我们村里，我们农民懂得不多，村里的条件也不是太好，但是这些老

师和学生，我们可是必须得帮上一把。丁公村组织的民工小队当时都是20岁出头的年轻人，他们不光宣传让村民保护丁公遗址，还劝说大家不要在遗址附近取土挖掘。除此之外，民工小队平时还要帮忙洗陶片，往上写编号，甚至也要帮忙看管库房。用村民的话说，就是城里来的老师们让干啥，我们就干啥。1992年1月2日的上午，刚刚从村里回到驻地的带队老师一进门，就被激动的学生们团团围住。原来，这天上午9点多钟，来帮助整理陶片的董建华，在写1235号灰坑的陶片时，发现一片陶片上刻有许多道道，因为比较特殊，就告诉了正在同一屋内写记录的老师和学生。带队老师接过陶片，仔细观察，这是一块上面大下面小的四边形陶片，一面经磨光，在磨光的一面上刻有5行11个互不相连的花纹。右手第二行的第一个字还有一个带尾巴的人形，与甲骨文十分相像。陶片上每个文字的笔画刻写的都较细，但清晰可见，而且像是陶器烧成以后刻上去的。再从文字的布局和排列分析，又很可能是刻在陶片之上的。看陶片形状，应该是一个大平底盆的一角，看质地是属于龙山文化偏晚时期。如果陶片上真的写的是文字，这可就是一个巨大的发现。已经发现的中国最早的文字出现于商代时期，这块龙山时期陶片上的花纹，如果真的确定是古代文字的话，那就将中国文字历史至少提前了800年。让人没想到的是，在大家期盼的目光中，老师却表情平静地说，可能是文字比较重要，大家先回去做各自的工作吧。看着老师的表情，同学们面面相觑，这是怎么回事？本该高兴的事情，老师怎么却是心事重重的样子？带队老师看着大家兴奋的样子，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啊，对老师来说，陶片不是在现场发现的，又像是烧制之后后刻上去的，要是贸然公布了消息，肯定会有人认为是伪刻的。那么年轻的农民女工和几个大学毕业生的发现，到底结果会如何呢？带队老师私下找到另外几位老师说道，我们现在不能确定这陶片是不是伪造的，我们必须考虑的周全一些，把每个环节调查清楚，消息先不急于公布。接下来，山东大学考古系的老师们马不停蹄地联系了其他文物专家，详细地调查了1235号灰坑出土遗物的运输和存放等情况，还对所有有机会接触这个灰坑陶片的人逐个进行了排查，一一排除了人为恶作剧的可能。最后，山东大学的老师们一致认为，这片刻字陶片属于龙山文化。1992年，在山东省文物局的协调下，召开了一系列座谈会和鉴定会，并分别请一些著名的古文字学家进行了观摩和鉴定。专家们的意见比较一致，认为丁公陶文是一种原始的文字。专家们的肯定让山东大学的师生们如释重负。1992年末，山东大学和山东省文物局一起正式向外界公布了这一重要发现。那么，这丁公陶文

0: 上到底写了什么呢？
1: 有不同的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解读，我们认为的啊，就是说有几个字啊，应该来说是没有问题的，就是像这个是帝俊或者叫帝魁啊，这个是在传说里面甲骨文里边都有这个字啊。左边这个呢是陶粒啊，我们说一种吹气啊，龙山时代恰恰是这个当地的啊，龙山时代的遗址，包括这个遗址本身都有这种器物出土。下面的呢，这个是很清楚啊，像一个安了饼的一个斧头啊，这三个字是没问题。另外左上角这个字呢，左边应该是冲鱼的啊，我们说河里的那个鱼啊啊，但是整篇文字谈的什么内容啊，实际上还是有一些争议啊。这个刚才说了，我们的一些判断，啊，当然也有学者呢，就认为它可能是一个占卜的一个记录啊，像社科院的冯石先生啊，考古所，他认为可能就是类似于一个用鸡卜啊，用那个鸡的骨头进行占卜之后的一篇记录啊。他甚至认为呢，这个丁公陶文就是现代的彝族的啊这个原始文字。
0: 彝族文字，也就是彝文，指的就是中国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等地的彝族群众使用的一种特殊文字。很多古文字学家都认为，中国殷商时代的甲骨文其实就是彝族文字的前身。看丁公陶文的笔画形态，专家认为丁公陶文也有可能含有彝族文字的概念。1992年末，新华社向海内外播发了一条重要消息，山东大学考古实习队在丁公遗址的第四次发掘中发现一件刻有11个文字的龙山文化陶片。山东大学1984级考古专业的学生们也将自己的毕业实习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这一发现把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由以往的商代晚期提前了约800年，丁公遗址也因此成为了国内外学术界和新闻界关注的热点。
2: 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3: 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森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2: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3: 一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2: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3: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0: 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幽暗阴冷的墓室里，几位考古队员小心翼翼地清理着墓道上的淤泥。忽然，一位考古队员兴奋地招呼着身旁的同事说道，你快过来看看，这里好像有个死人骨架。考古队员继续清理淤泥，一具人类尸骨慢慢地显现了出来。他的左手被反拧到背后，头上还有明显的伤痕。这个神秘人是谁？他为什么会命丧古墓？
4: 2000年，
0: 中国亿万电视观众都在关注着北京实景。

0: 园区新发现的老山汉墓。中国中央电视台首次对古墓发掘过程进行了现场直播。就在考古发掘的过程中，专家们在一块汉代漆案上竟然发现了一具人类尸骨。他是谁？他怎么会出现在墓室里？这还要从一桩惊心动魄的盗墓案说起。
1: 1999年10月，北京市石景山区八宝山派出所的民警老听到群众议论，早上晨练的地方有许多新冒出来的坟头。没过多久，就有群众直接到派出所反映说，老山的南面山坡上坟头越来越多，我们都没法在这里晨练了，警察同志能不能给解决一下？接下来的几天，老山派出所的民警连续到老山查看情况。没想到的是，坟头在警察调查的这几天之内，竟然还在不断增加。每天去看，山坡上都会多出来几个小土包。哪儿来的这么多的坟头？这其中有什么秘密吗？派出所民警经过连续侦查发现，有一伙人每天晚上8点左右在石景山游乐园的西门集合，大约半个小时左右到达现场，然后就开始从地下挖土。原来老山山坡上这些神秘的坟头就是这些人弄出来的。到凌晨3点左右，这些人突然停止了挖洞，开始用土填满编织袋。蹲守的民警十分纳闷，这些人到底要干什么？把土装进编织袋里，他们是要把土带下山吗？他们把装满土的编织袋封住洞口，再撒上将近1米厚的土，把洞口彻底封平，伪装成一个不显眼的小土丘，再用树枝把洞口周围的足迹清扫干净。就这样，这伙人一直忙活到凌晨4点才离开老山。一直在附近蹲守的公安干警看到这里，心想，坏了，这伙人不会是盗墓的吧？他们分工明确，每天结束的时候就把现场打扫得这么干净，看动作这么娴熟，肯定已经在老山挖了有些日子了。1999年12月9日、10日的晚上，民警冒着生命危险几次钻进约20米深的洞里，提取了深洞尽头的土壤样本拿回派出所，准备找考古专家进行调查。这一检验不要紧，得到的结果让考古专家十分震惊。原来土壤样本中提取了高泥和炭灰，按照中国古代墓葬的形制规格，专家判断这里肯定有一座古墓，很有可能是一座汉代的墓葬。更让人揪心的是，这些盗墓贼马上就要挖到古墓的棺椁了，再挖下去肯定会破坏文物。得到这个消息的派出所民警立刻成立专案组，准备抓获这伙胆大包天的盗墓贼。
0: 就在警察准备抓捕盗墓贼的时候，这伙人竟然一下子就没了踪影，难道是有人走漏了风声？终于在公安干警的耐心等待中，又过了整整10天，民警们抓住时机迅速包抄围堵，一举将现场的盗墓贼抓获。公安人员又顺藤摸瓜将另外4名犯罪嫌疑人抓获。之前的10多天，盗墓贼去哪儿了呢？
1: 在审讯的时候，盗墓贼交代， 他们消失的那十天并不是

前得知了抓捕消息，只是因为当时社会治安比较严，他们才没敢去挖墓。截止到这伙盗墓贼被抓获的时候，他们已经顺着盗洞向下竖着挖了6米，横向挖了大约10米，距离墓室只剩下了2米左右。所幸的是，这场盗墓大案最终还是圆满收尾了。2000年的夏天，闷热的天气笼罩着北京。在老山汉墓考古现场，专家们连续发掘出了一些精美的漆器，以及100多件套大型陶器。这些珍贵的汉代文物相继出现在世人眼前，一时间老山汉墓成为了中国电视观众关注的焦点。中国中央电视台启用6架摄像机一起对准老山汉墓，让亿万电视观众跟随着摄像机的镜头，亲眼见证着老山汉墓的发掘过程。正当专家们清理这些陪葬品的时候，突然在一块血红的汉代漆案上出现了不可思议的一幕。一具人类尸骨以一种极其诡异的姿势出现在了考古专家们的眼前。他的面部朝下，左胳膊被反拧到背后，形态十分痛苦。在尸骨的头顶正中央还发现了一块明显的砸痕，有拳头大小的一块凹陷，头骨都已经出现了明显的碎裂，而且这具尸骨竟然没有双脚。在场的专家纷纷猜测，尸骨可能是一个盗墓贼，而且极有可能是团伙作案。在他们共同盗窃的时候，因为分赃不均，被同伴残杀灭口，最终抛尸在古墓里。就这样，老山汉墓里发现盗墓贼的消息立刻传遍了国内考古界。同时，北京市老山派出所民警们也得到了这个消息。明明已经侦破了盗墓案，专家也说这伙人没有挖到古墓，可是这墓室里出现的尸骨又是怎么回事呢？墓室里发现了尸骨，公安干警都在怀疑死者是不是遗漏的盗墓分子的时候，老山汉墓的发掘现场传来了一个喜讯。原来老山汉墓经过专家鉴定，竟然是一座少见的汉代女性贵族墓葬。在出土的器物中，专家发现有很多都是汉代时期女性独有的陪葬品，比如漆器工艺品，还有漆盘、漆帘，也就是古代女性的首饰盒。最重要的一个证据就是老山汉墓的墓主人如果是一位男性的话，墓中应该出土大量的车马器才对，可是老山汉墓中并没有发现车马器。

加上那些小巧精美的女性首饰，专家们就更加确定老山汉墓应该是一座贵族女性墓葬。这时候大家都在期待着老山汉墓开棺验尸的时候能够看一看汉代贵族女性的容貌。一个惊人的消息再次从考古现场传了出来，老山汉墓的棺材是空的，墓主人的尸骨去哪儿了？倒在墓室中的尸骨又是谁？就在这时，专家们对那具倒在古墓中央死态十分凄惨的尸骨完成了科学鉴定，而鉴定结果显示，死者是一位中年女性。2002年

0: 北京市文物局发布对女尸的 DNA 鉴定结果。经鉴定，确认女性的 DNA 序列属于亚洲 M 谱系的汉族女性。同时，专家宣布，这名女子就是老山汉墓的主人，她是一位西汉晚期的王妃。至此，有关老山汉墓的种种推测终于画上了圆满的句号，确定了墓室中的尸骨不是盗墓贼，而是墓主人，大家总算是松了一口气。可是又有一系列的疑问浮现了出来，这位王妃的尸骨怎么会在棺椁外面？头上的伤痕是怎么造成的？他的双脚又去了哪里？专家们最终给出的解释是，老山汉墓在西汉末期就已经被盗墓贼盗挖过了，这位王妃的尸身应该是被盗墓者或者是仇家拖出了棺椁，最终被放置在漆案上。
1: 尸骨呢，原来在这个位置，它呢是这么，应该是这么翻，然后拽到这个位置。现在当时挖出来之后，它这个骨架就在这个现在这个位置。
0: 就在人们为这位王妃的悲惨遭遇感到无比凄凉的时候，2002年的年底，吉林大学用计算机根据尸骨的颅骨成功复原了老山汉墓墓主人的三维头像。从复原的头像来看，墓主人是一位样貌十分端庄的中原女子。就这样，老山汉墓里的神秘尸骨之谜终于被解开。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3: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建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

0: 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国家微能发明专利，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眼睛看啥都清爽。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1: 国家记忆，乌鲁木齐旧称迪化，地域辽阔，幅员广大，四周高山环绕，从东北至西向南，依次有阿尔泰山、天山、帕米尔、昆仑山、阿尔金山等山脉。北部和南部形成了准噶尔和塔里木两大盆地，盆地的中部均为浩瀚的沙漠。解放战争时期，这颗西北明珠幸免于战火，金瓯无缺，终于迎来了浴火重生的曙光。1949年8-9月间，随着兰州、青海、宁夏的相继解放，西北战场就主要剩下新疆的问题没有解决了。1949年9月，第一野战军第一、第二兵团在酒泉、玉门、安西、敦煌地区集结，积极准备向新疆进军。新疆的问题早已在毛泽东的运筹帷幄之中，他多次和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商讨进军新疆的时间和方式。毛泽东充分考虑到新疆的历史和现状，做出了争取和平解放新疆的决策。
2: 从1949年4月份开始，毛泽东开始考虑这个将来新疆问题怎么办了。王震去参加七十二中全会去了，这个他跟毛泽东也讨论过，将来要解放新疆的话，我要率军要进军新疆。
1: 此刻龟缩在重庆的蒋介石电令其在新疆的亲信，要各方设法保住新疆。新疆国民党当局在外有重兵压境、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分化成两派。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志岳、参谋长陶进初、副总司令兼整编第42师师长赵锡光、联勤第八补给区司令曾振武和新疆省政府主席包尔汉等主张弃暗投明，举行起义。而国民党军整编第78师师长叶成、第179旅旅长罗树人、整编骑兵第一师师长马成祥等，妄图以其掌握大部分兵力，阻止人民解放军进疆。
3: 进军新疆，实际上有两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一个是路途遥远，另一个是民族问题比较复杂。毛主席在战略决策上颇费思量，部队在进行准备的时候也颇费时间。
1: 1949年8月，随刘少奇在苏联访问的邓丽群受中共中央委派抵达伊宁。当时的新疆分为10个专区，国民党政府控制7个，西北部的伊犁、塔城和阿山则控制在3区革命政府手中。邓丽群与3区革命政府领导人接触后，即开设电台向中共中央汇报新疆的有关情况。9月8日，毛泽东亲自约见张治中，希望他以个人的名义致电新疆军政负责人，认清形势，顺从民意，率部起义。张治中曾任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国民政府新疆省政府主席，

0: 首先想到的是时任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志岳。三年前，张治中受周恩来委托，成功解救出131名被监禁在新疆的共产党员及其家属，就是陶志岳派车送回延安的。9月10日，张治中致电陶志岳、包尔汉，今全局演进至此，大势已定，且兰州解放，新省孤悬，兄等为革命大义，为新省和平计，亦即为全省人民及全体官兵利害计，即应及时表明态度，正式宣布与广州政府断绝关系，归向人民民主阵营。9月15日，邓丽群由伊宁秘密飞抵迪化，与陶志岳、包尔汉直接会晤，转达了张治中的电报，传达了中共中央对和平解决新疆的态度。9月17日，陶志岳、包尔汉复电张治中，表示愿在保障国家领土、维护全省和平、避免军队无畏牺牲之三原则下，选择时机和平转变。时，他们将和平解决新疆问题书面意见交邓丽群转呈毛泽东。
1: 立群电台就设在我们家，立群就用300个骑兵，还12挺机关枪，就等于是加强了这种这种工作。国民党将领那会上，他公开的讲明，就说是要走那个和平解决新疆这条道路的决心。他给他们讲了新疆的历史，任何势力都不可能把新疆从那个中国分割出去。
0: 根据毛泽东关于急盼早占新疆的指示，为防止国民党残兵逃入新疆带来后患，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王震奉命率第二军和第六军进军新疆。1949年9月14日，王震率领第二军由西宁出发，挥师北上，越过祁连山脉，进入河西走廊。祁连山脉横亘于青海与甘肃的分界线上，山峰多在海拔4000到5000米，终年积雪，空气稀薄。上山前还是初秋和暖的阳光，行至山腰却遇上了暴风雪，先头部队第二军第五师应对不及，造成了人员伤亡。
2: 我们连里面死了9个人，全团死了100多，没有吃饭，肚子饿，这个带的东西呢吃的没有。8月份穿的还是单的，中午的时候到了祁连山的那个最高的地方，这个都开始下雨下雪了。
3: 那个路上的滑的就走不成，那时候我在13团草木杖，摔倒就起不来，只有拄个棍子慢慢走啊。
0: 面对高山缺氧和暴风雪的双重困难，准备不足的第二军第五师凭借惊人的毅力奋勇向前，于9月16日翻过祁连山到达额伯，随时准备挥师西进，剑指新疆。
4: 原来计划是到50年的春天才能推进到新疆来，但是随着战局的这个发展的迅速，西北的整个战场的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5: 我祖父他知道国民党是待不长久了，要建立新中国，这是在他的思想当中已经有这种概念了，就是说走光明的路，归顺共产党。
0: 其实陶志岳早已在思考新疆的未来。1949年2月，刚刚就任国民党政府代总统的李宗仁致电陶志岳，命他将新疆驻军只留一个旅防守边疆，其余全部调到嘉峪关以东地区。国民党政府由南京迁移至广州，李宗仁又敦促陶志岳立即飞往广州。早在1949

0: 年四月二十日，国民党政府拒绝国共和谈代表团共同商定提出的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后，使陶之岳等人关心的前途问题逐渐变得清晰起来。国共和谈破裂，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团首席代表张治中宣布留在北平，脱离国民党。半个月后，另一名国民党和谈代表团成员迪化市市长屈武抵达新疆，他积极联络张治中的旧部，暗示大家走和平解决新疆问题的道路。在陶志岳的身边还有一位不可忽视的人物，他就是陶志岳的堂弟，新疆警备司令部中将参谋长陶进初。1944年，陶进初在重庆与共产党员乔冠华相识。1948年，陶进初应陶志岳邀请前往新疆任职，其后一直与乔冠华就和平解决新疆问题保持着书信往来。
1: 刚开始他是愿意到解放区，乔冠华请示周总理以后，他说让他到新疆来策动起义，陶志岳始终就不表态。我父亲看以为这个起义工作做不成了，他就想走，他已经都到机场了，结果陶志岳又把他追回来了。
0: 陶志岳迟迟不肯表态，是因为当时在国民党驻新疆的部队中，以叶成、罗树人、马成祥等人为首的反动势力，在美国驻迪化副领事马克南的策动下，主张对抗解放大军，坚决与人民为敌。
2: 陶志岳呢，面临的是一个非常棘手的局面。
3: 叶成他在整编78将近4万人，而且他都是美介化的装备。整编一师马成祥马步芳的这个侄子，也就是说能够守住这个迪化城，但是共产党都部队不来，
4: 他要起义，他又没有实权，如果贸然起义，他能不能够掌握住这个，能够稳定住这个局势？
0: 新疆警备副总司令兼整编第42师师长赵锡光与张治中和陶志岳交情甚笃，且善于用兵。1949年8月15日，陶志岳假借检查部队的后勤工作，约赵锡光在燕齐会面密谈。此时福梅战役已经结束一个月，解放军已在向兰州挺进。
3: 他们两个人订立攻守同盟，就南疆的事情，部队一切我都照兄了，北疆我来处理，就是他们两个就是这个分工，这个一定要稳住部队，迎接这个解放进程。
5: 部队进来以后，这个我们把所有的权力军权都交出去，无条件的，甚至提到了我们两个呢解甲归田。
6: 因为他出来从来没有到老家回过去的老家，他就想回老家。
0: 和平虽已现曙光，但起义还仍有风险。随着第一野战军在河西走廊所向披靡，越来越多的国民党残兵涌入新疆，一些国民党军顽固派将领听到风声，图谋暴动。为了和平起义成功，陶志岳亲自约见反对起义的马成祥、叶成、罗树人，言明利害，辨析前途。在此关键时刻，第一野战军解放兰州、西宁的消息传来，马成祥对马步芳完全失望，同时他还得到消息，他的家眷已由青海安全逃到香港。在内外影响之下，马成祥、罗树人、叶成等向陶志岳明白表示，愿交出部队办清手续。陶志岳与鲍尔汉协商后，允许他们变卖房产和囤积的物资，寻南疆出国。9月24日，整编骑兵第一师师长马成祥、第179旅旅长罗树人等人相继离开迪化，从南疆出走。9月25日，整编第78师师长叶成也离开迪化，逃往国外。

0: 新疆和平起义的最大障碍消除了。9月25日，陶志岳和赵锡光、韩有武等人签名通电起义，宣布与广州政府断绝关系，竭诚接受毛主席之八项和平声明与国内和平协定。9月26日，鲍尔汉率国民党新疆省政府通电起义。至此，占中国陆地面积1/6的新疆实现了和平解放。对于新疆和平解放，国民党反动势力极力破坏和阻扰，新疆的情况变得严峻起来，武装叛乱不时发生，社会秩序极为混乱。陶志岳、鲍尔汉分别致电中共中央，请求人民解放军尽快进疆。
1: 彭德怀下定决心提前进军新疆，毛主席让驻苏大使王稼祥、赵斯大林派一个飞行团帮助我们往哈密霍夫鲁木齐送部队。
2: 毛主席把任务交给王征，王征呢就是只还有一个军，他就指明要6军，我们是别进疆别评判。
0: 10月5日，解放军第一兵团在酒泉召开进疆誓师大会，彭德怀与王震号召将士们把五星红旗插上帕米尔高原。当晚，陶志岳等从迪化到达酒泉，受到彭德怀、王震、许光达等的热烈欢迎。陶志岳请求人民解放军尽快进疆稳定形势。10月9日，彭德怀向中央军委报告了与陶志岳会谈的情况。进军新疆的任务十分艰巨，由于路途遥远、人烟稀少、气候复杂、供应困难，加上边疆的冬天已经到来，给进疆部队带来很大的困难。

彭德怀、王震翻阅大量历史资料，对当年张骞出使西域、唐玄奘西土取经以及左宗棠率部进江的路线进行了认真研究，制定了周密的行军计划和应对措施。10月10日，天刚破晓，一阵军号响起，第一兵团、第二军、第六军在王震的率领下离开古城酒泉，西出玉门关，穿过星星峡，向新疆展开了气势磅礴的大进军。从酒泉至迪化1253公里，由迪化到伊宁698公里，从酒泉到喀什2547公里，由喀什至和田514公里，沿途经过的都是浩瀚的戈壁沙漠。当时新疆没有铁路，公路路况极差，缴获的汽车大都破烂不堪，入湘部队多数要靠徒步开进。辽阔的荒原上，千军万马浩浩荡荡，日夜不息地向西急进，宛如戈壁滩上的一条条长龙。10月17日，第一兵团先遣支队穿过吐鲁番盆地，昼夜兼程，于10月20日胜利抵达迪化。10月21日，彭德怀向毛泽东报告了装甲团先期抵达迪化的消息，毛泽东十分高兴，他亲自交代胡乔木写一篇评论，明日见报。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了新华社时评，称人民解放军到达新疆省会迪化，这是新疆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西北历史上的一件大事。1949年12月1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

0: 第一兵团在迪化大银行门前的广场上举行了一场盛况空前的阅兵式。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新疆军区和新疆人民政府宣告成立。彭德怀兼任新疆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王震任第一副司令员，陶志岳任第二副司令员，赛福鼎任第三副司令员。新疆省人民政府主席由包尔汉担任，高锦纯、赛福鼎任副主席。12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将新疆民族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军，任命法铁伊·伊凡诺维奇·列斯肯为军长。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新疆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2兵团，陶志岳兼任司令员，王震兼任政治委员，赵锡光任副司令员，饶正熙任副政治委员，陶进初任参谋长。然而奏凯的锣鼓没有停息，西进的部队就按预定计划，第二军在军长郭鹏、政治委员王恩茂率领下向南疆开进，第六军在军长罗元发、政治委员张贤约率领下向北疆开进，第二军选择的路线是横穿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到和田。塔克拉玛干维吾尔语是进去出不来的意思，千里浩瀚沙漠，鸟兽绝迹，历来被称为死亡之海。在和田墨玉县树有一座解放军进军和田纪念碑，它记录了第二军第五师第十五团的指战员们历尽千辛万苦，战胜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以每天40多公里的惊人速度连续行军18个昼夜，行程790公里，于12月23日抵达和田，在飞尘流沙中踏出了一条生命之路，为进军新疆画下了完美的句号。12月25日，第一野战军暨西北军区司令员彭德怀、政治委员习仲勋给第十五团发了嘉奖电报，说你们进驻和田，冒天寒地冻、漠原荒野、风餐露宿，创造了史无前例的进军纪录，特向我艰苦奋斗、胜利进军的光荣战士致敬。第二军一部将五星红旗插上了帕米尔高原和喀拉昆仑山，与此同时，第六军一部又胜利完成了进军北疆的任务，将五星红旗插上了阿尔泰山，从此新疆走上了和平建设发展的新征程。
1: 今天这个活动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什么意思呢？赶上一年一次的中秋节，好视力特别发起了关爱中老年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楼梯不敢下，走路就怕摔，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准备好手机，今天不限地区更不限人数，凡是10分钟之内拨打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优先感受效果，50岁以上的还能带走一连串惊喜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800-8379 400-800-8379。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可不是一般的眼贴，光是国家专利就有3项，品质效果有保证，而且从成分上还额外添加了人参、黄柏、蜜文花等草本精华，再搭配传统的湿热敷疗法，加快吸收渗透，贴完您就会发现眼睛就像被水洗过一样清晰透亮，要多舒服有多舒服。关键是今天50岁以上听众还能享受中秋节专属补贴，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音质好的高档音响，听歌听戏听评书，放放广场舞音乐，想听啥就放啥，到手满满一大箱，这可是中秋节才有的专属福利，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800-8379，400-800-8379。
2: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

0: 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要9.9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以享受买4大盒送一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400-679-6636。
1: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钱和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2: 重庆是一座被群山环抱的山城，山谷之间，长江和嘉陵江在此汇合。在解放战争的锥尖阶段，重庆成为了蒋介石割据西南、以图东山再起的桥头堡。1949年5月下旬，距重庆1000多公里外的南京，原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内，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张继春、参谋长李达等首长正在传阅着一份绝密电报。这份电报是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的《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对各野战军的进军部署》，明确提出二野亦应准备于2个月后以主力或以全军向西进军，经营川黔康，争取于年底或年底以前占领贵阳、重庆及长江上游一带。中央军委将消灭蒋介石在大陆最后一个军事集团的任务交给第二野战军。进军大西南对于第二野战军来说又是一次千里跃进。当时人民解放军向全国的进军可谓迅猛，但是同时也出现了干部不足的问题。为了解放后顺利接管大西南，第二野战军在南京、上海等刚刚解放的大城市招收知识分子。在新上任的上海市长陈毅的鼎力相助下，各地共有7000多名学生加入到第二野战军接管城市的队伍中。由宋任穷率领一支不带枪的军队解放军西南服务团就在此时诞生了。当年的青春少年如今已年过古稀，可是那些激情岁月依然历历在目。从大上海的高楼大厦到大西南的崇山峻岭，他们被全国解放的热潮所感染，无怨无悔。解放后很多人留在了重庆，还把这里当成了第二故乡。当二野在筹备西南服务团时，重庆上空已经战云密布。1949年8月24日，蒋介石抵御。随后蒋介石来到歌乐山路的总

0: 才官邸林园别墅，和他的将领们为蒋家王朝做最后的挣扎。可是当蒋介石的爱将川陕甘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和川湘鄂边绥靖公署主任宋希濂提出收缩兵力退往云南边境时，遭到蒋介石的训斥，他们无法理解到了重庆蒋介石已经不能再退了。抗日战争时期，重庆被国民政府定为陪都，作为中国抗战的大后方，国民党的官僚和资本都撤往山城，盟国的外交和军政人员往来不断，重庆在瞬间从一座普通的城市一跃成为中国乃至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区的中心。抗战胜利前夕，作为当时中国军队的最高统帅，蒋介石从重庆出发参加开罗会议，这也让他达到了政治生涯的最高峰。坐在庆祝抗战胜利游行的轿车上，重庆在蒋介石心中的地位也达到了巅峰。即使面对全国解放的历史潮流，他也无法放弃大西南这块曾经的大后方，更不愿放弃重庆。毛泽东早就看穿了这位老对手的企图，为了将国民党军主力歼灭在国内，他制定了大迂回、大包围的作战方针，提出由贺龙率领第一野战军第十八兵团在秦岭牵制国民党军主力，由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第二野战军主力从川东南进军，对成都平原实施包围。1949年8月28日，在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召开了一场最高级别的会议。在这张珍贵的历史照片中，坐在蒋介石斜对面的这个人叫刘宗宽，而他正是影响蒋介石判断的关键人物。刘宗宽曾经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黄埔军校和南京陆军大学，他作为杨虎城的心腹，曾受到过蒋介石和胡宗南的迫害，不仅两次入狱，还险些遭到枪毙。抗战胜利后，刘宗宽受到周恩来接见，周恩来诚恳热情的举止和发自肺腑的谈话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次会面也为他的人生打开了另一扇大门。西南战役开始前，中共党组织派遣交通员房显志和刘宗宽联络，开始将国民党西南地区的情报源源不断地传递出来。作为中将代理参谋长的刘宗宽自然参加了蒋介石的御前会议，为此他准备了一份报告，提出将主力布防川北，在川东留下了一个空隙。为了避免引起怀疑，他还特地找了一个传声筒，而这份报告也恰恰迎合了蒋介石自己的判断。于是一份固若金汤的西南防御计划诞生了，同时得到这份计划的还有刘伯承和邓小平。刘伯承后来接见刘宗宽时说，你为解放西南立了一功，还聘请他为西南军区高级参议。1949年10月10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会议，决定由邓小平、刘伯承、贺龙等24人组成中共中央西南局，邓、刘、贺分任第一、第二、第三书记，同时决定贺龙为西南军区司令员，邓小平为政治委员，刘伯承为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10月24日，刘伯承和邓小平乘火车来到郑州，特意下车出席群众大会，宣布大军即将入川，摆出一副由陕入川的架势。然而这正是刘邓二人导演的一场声东击西的大戏。
1: 二野是电台静默，一路用四野的电台，四野向南进攻是浩浩荡荡，而二野进攻西南呢是偃旗息鼓，就是要造成这种假象。
0: 早在10月13日，毛泽东在关于西

0: 南地区的作战部署中指出，第十八兵团监湖作战时间不应太早，应待二野进至叙府、泸州、重庆三县，然后发起进攻，时间大约在十二月上旬或中旬，由军委确定。中央军委要求第十八兵团先将胡宗南部主力溢留于川陕甘地区，给国民党军造成人民解放军将主要由陕入川的错觉。第二野战军主力以远距离迂回动作，出其不意地由湘黔边直插川南，将国民党西南地区主力聚歼于四川。此时贺龙来到西安，指挥第一野战军第十八兵团对秦岭进攻，他恰当地把握着攻击的火候，既想真打又攻而不破，这让自视甚高的胡宗南非常得意，对蒋介石报告说，贺龙多次猛攻秦岭，无一处突破。蒙在鼓里的蒋介石看着胡宗南从秦岭传来的捷报，对自己的判断深信不疑。此时蒋介石还没有发现，在宋希濂守备的湘鄂川边区出现了一块无人防守的真空地带秀山，而解放大军就是从这里进军西南的。1949年11月1日，第二野战军主力发起进军川黔作战，从北起湖北巴东南至贵州天柱500公里的战线上，对国民党西南守军发起全面进攻，解放军直逼川南，打乱了国民党军整个防御部署。重庆市秀山县是川东南的门户，秀山县的红安镇自古就有一镇跨三省之称。这座连接川湘二省的红安大桥当年是一座木桥，驻守红安的国民党保安队在撤退的时候将其烧毁，但是解放军很快就搭起一座浮桥渡河，解放了红安。刘邓大军的司令部设在了四川境内，剑锋直指重庆。至此，蒋介石才终于明白解放军的真正意图，手忙脚乱地命令胡宗南集团放弃秦岭防线，南撤至川东布防，而宋希濂则命令部队向乌江以西撤退，企图构建起一道所谓乌江天堑防线。彭水县位于乌江、豫江两江汇合处，是乌江防线的重要节点。宋希濂利用险要地势在乌江西岸布防，还将船只全部拖走，企图凭借湍流的江水和解放军对峙。不过解放军及时调整部署，从彭水南北两侧迂回强渡，一举突破乌江天堑。第二野战军第十二军第36师参谋长安仲坤率部从贵州迂回入川时，在彭水县马头山地区与国民党军作战中不幸牺牲，他成为解放军在进军西南中牺牲的最高级别的指挥员。宋希濂寄予厚望的乌江防线在解放军西进大军的多路强攻下全线崩溃，宋希濂部向武隆仓皇逃窜，各路解放大军乘胜追击。当川东南重要门户被攻破的消息陆续传到蒋介石耳旁时，身处台北的他再也坐不住了。11月14日，蒋介石乘中美号专机抵达重庆，亲自部署重庆防务。白马山位于武隆县以西，此处地势险要，是蒋介石拱卫重庆外围的最后一道大门，因此他亲自部署构建白马山防线，命令宋希濂在此投放四个军的残部，总计兵力30000人，并派遣罗广文兵团从南川前来支援。之后为鼓舞军心，蒋介石还派蒋经国携带他的亲笔信和3000两黄金慰问国民党守军。
1: 蒋介石就派了他的公子蒋经国去督战嘛，也可以说叫老

0: 目的就是要守住白马山防线，组织解放大军进攻重庆，因为那是最后一道防线了。
1: 11月22日拂晓，第二野战军第十一、第十二军、第四野战军第47军共8万兵力向白马山发起总攻。一时间，枪声、炮声、呐喊声、厮杀声，如山呼海啸般回荡在白马山路。面对宋希濂的数条防线，解放军大胆穿插到五龙后方，切断了通往重庆的道路。而匆匆赶来、疲惫不堪的罗广文兵团，又被以逸待劳的解放军打回了南川。腹背受敌的国民党军瞬间失去了斗志。经过3天2夜的战斗，蒋介石苦心经营、自诩为固若金汤的白马山防线全线崩溃。至11月26日，宋希濂集团主力被歼于川南以北地区，解放军俘国民党军30000余人。自此，川东大门洞开。而在此时，重庆的刘宗宽又获得了一条重要情报。
2: 有一天，父亲在办公室门口碰见补给区司令邱渊，邱渊焦急地说：“哎呀，叫我马上调800辆汽车，我到哪去找？”父亲就说：“为什么调800辆汽车？”邱渊就悄悄地告诉他：“蒋介石要把胡宗南第一军调到重庆。”
1: 第一军是胡宗南的精锐，要是来到重庆，不仅解放军将迎来一场恶战，重庆市也将遭到不可挽回的破坏。经毛泽东与刘伯承、邓小平商议后，决定提前北渡长江，相机占领重庆。因此11月26日，刘伯承、邓小平下令部队加紧进军重庆。而在此时，解放军和重庆之间只有一处障碍了。南温泉地处狭长山谷，两面山势险峻，距当时的重庆市区仅18公里，是通往重庆的最后一道门户。根据蒋介石命令，胡宗南部第一军于11月26日抵达重庆，以第一军第一师守重庆，以第167师沿长江南岸与海棠溪至南温泉布防。11月27日，第二野战军第12军一个营，在当地村民带领下，攀登断崖绝壁，突袭南温泉制高点剑门峰主峰，一举全歼峰顶守军。而丧失制高点的胡宗南部第167师调来飞机大炮，对解放军阵地狂轰滥炸，一时间剑门峰上硝烟弥漫，战斗异常激烈残酷。解放军将士以一个营的兵力与敌王牌师激战2天2夜，始终将剑门峰制高点牢牢控制在手中。激战南温泉是解放重庆外围战斗中最激烈、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战。解放军以牺牲300余人的代价，突破国民党军在重庆的江南防线，打开了重庆的南大门，为解放军大部队部署3面包围重庆赢取了时间。面对即将覆灭的命运，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军在加紧做好逃离准备的同时，还在重庆城内实施着最后的疯狂。黎明前的重庆城显得愈发黑暗。在蒋介石的亲自批示下，杨虎城、宋启云一家被残忍杀害在代公祠，而江竹君、齐亮、李清林等烈士也在解放大军向重庆进军时被国民党特务杀害。到了11月27日，面对江对岸的隆隆炮火，丧心病狂的特务们对关押在渣滓洞和白公馆的革命者进行了血腥屠杀，制造了骇人听闻的1127大屠杀惨案。今年已经95岁高龄的郭德贤见证了这一疯狂行径。到11月28日凌晨， 180多名革命者在渣滓洞监狱被集体枪杀，仅有10几人从血泊火海中存活下来。在白公馆，屠杀持续到深夜，有40多人殉难，仅有郭德贤等19人脱离虎口。除了屠杀革命者，蒋介石在撤退前还下令破坏这座城市。1949年的重庆市是西南最大的工业城市，仅工厂就有600余家。蒋介石很早就下令毛人凤部署对城市的破坏行动，要求重庆至少在3年内不能恢复生产。为此，他特批给毛人凤600吨炸药，企图把这座抗战时期倾全国之力保卫的城市彻底摧毁。1949年11月29日，国民党特务的爆破行动全面开始，但是中共地下党组织和进步工人发动护场运动，加之城外解放军凌厉的攻势，蒋介石最后的阴谋未能得逞。但是残存的炸药也还是对这座城市造成了无法忘却的伤痛。这是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天，重庆仿佛又回到了那不堪回首的重庆大轰炸的日子。11月27日晚，在蒋经国的催促下，蒋介石动身离开他居住的林园。此时的林园后面已枪声大作，由于途中道路被混乱的国民党军退兵和汽车阻塞，蒋介石不得不3次下车步行，最后改乘吉普车前进，午夜时分才到达白市驿机场。第二天清晨，在获悉重庆防御已全部崩溃后，沮丧的蒋介石乘机匆忙逃往成都。飞机临空之际，由江口过江的解放军距离机场仅10公里。从此，蒋介石永远告别了山城重庆。早在1948年4月28日，刘伯承曾豪情满怀地说，在中原战场上，我们打下了蒋介石的行都洛阳，将来我们还要打下他的陪都重庆、首都南京。此预言与重庆解放只不过相距了1年0.7个月。11月30日，人民解放军进入重庆市，工人、学生、市民以及各界人士自发结成大大小小的队伍，敲锣打鼓，集会游行，庆祝解放。
3: 11月30号凌晨呢，我们留校的同学听说解放军呢已经到达了江北城，于是呢，我们留校的24人，有了12名同学约在8人呢去迎接解放军。
1: 而这支正义之师没有过多的停留，他们穿过重庆，继续向四川的省会成都进军。从1949年11月1日第二野战军主力发起进军川黔作战，至12月8日止，共歼国民党军正规军7万余人，为全歼四川境内的国民党军奠定了基础。重庆解放后，12月11日。重庆军管会的工作人员在代工祠找到了杨虎城将军等烈士的遗体，重庆市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为杨虎城、江竹君等在黎明前牺牲的革命志士哀悼。重庆，英雄之城，不屈之地，英烈们的前仆后继让解放的阳光最终拨开了雾都的阴霾。新生的山城尽显朝气与蓬勃，将以更加包容的姿态迎接新的时代。
4: 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的听众朋友们注意了，下面这份补贴相当难得，全国只有河南独一份。 为了帮助大家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等问题，好视力特

0: 在河南全省开放中秋节限时补贴，拿出王牌蒸汽眼贴，让大家无有感受。现在打4008008379，人人都能多得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个手机号补贴一次，仅限本周中秋节。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特别是以上的年纪，眼睛干涩疲劳有异物感，见光就容易流泪，还模糊发雾，看远看近都很吃力。建议你就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非常好用。它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推出的功能性眼贴，升级促渗技术，加速草本精华吸收，贴完眼睛清爽透亮，看手机小字都更轻松。今天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 4008008379下单，都能够多送78元升级版眼贴，50岁以上打进电话的额外再加赠中秋节专属豪华大礼包，里面有一套草本健康枕，还有一台高档音响，声音大音质好的全能音响，能听戏听歌听评书，还能放广场舞音乐，想听啥就放啥，而且这些统统不让您多花一分钱，限时10分钟，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2: 爸妈，我走了。
3: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2: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3: 注意安全啊。
4: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5: 谢谢妈妈，记得好好吃饭啊。
4: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6: 喂妈。
7: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6: 我暂时也不用出去玩，
8: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7: 那就下次吧。
4: 总觉得来日方长。
7: 下次就下次。儿子，你把那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6: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9: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6: 下次，下次吧啊。
7: 新年快乐！
10: 新年快乐！
7: 你要买手机的，谢谢。
9: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6: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10: 妈妈没事，吃，咱们吃。
7: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6: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1: 爸爸，怎么每一次都是下一次啊？
6: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
12: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3: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6: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3: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6: 下次一定回来。
14: 下次，再回来看你。
4: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6: 这次不走了，妈，
15: 不走了哈，
6: 妈，哎，
16: 走，
17: 妈，
6: 哎，快，快，妈，
16: 慢点啊。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鲜虫草。东阳光鲜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2: 1960年，一群抡起铁锤钢钎的普通人把心跳刻进了太行山。他们说，没水就凿出一条河。1965年4月5号那天，人们从4面8方赶来，敲锣打鼓庆祝红旗渠总干渠通水。
3: 60年来，一代代奋斗者把心跳汇入奔腾不息的渠水，光伏板在山脊跳动，水光互补，点亮万家灯火。螺旋隧道在太行山穿行，刷新的不只是吉尼斯世界纪录。
4: 那一下就迈出10米的，放好几座山里，那时候直接就快递到酒了。哎呀，方便的很，我跟你说。
5: 爷爷，我现在可是5G 新能源，用无人机喷药施肥，也就一眨眼的功夫。
6: 爷爷，我在红旗渠研学，在元宇宙剧场工作，您劈山的路。
3: 太行巍峨，心跳正在共鸣。南水北调借鉴引漳入林技术方案，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推广流域共治，责任共担。中国制造的盾构机更是跨越山海，展现中国精神。
2: 60年，从钢钎到代码，那些不信命的呐喊已经生出连接未来的根，传承。

0: 弘扬红旗渠精神，纪念红旗渠总干渠通水60周年。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3: 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2: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3: 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2: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3: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注意听了，下面的这项福利一年可就这一回，建议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都别错过。汇源大品牌好视力喜迎中秋国庆，面向咱河南重磅开启中秋国庆双节特大补贴。咱河南听众只要打4008008379订购好视力，就能够领取78元加强版眼贴。电话记好了，4008008379，4008008379。秋季是护眼的黄金期，秋季早晚温差变大，冷热交替，会刺激眼部血管收缩，眼部防水排出不畅，就造成眼压起伏波动，进而加重眼干眼涩，还会发疼发胀，视物模糊就更加明显，眼前经常雾蒙蒙的，要是不及时改善，那等到冬天发作起来就更难受了。所以建议大家都能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是中国航天严选的品牌，特别添加人参、黄柏、铁皮石斛等养眼护眼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就感觉眼睛温润舒服，看东西明显更清晰了。这次福利真的是一年只有一次，今天只要打4008008379，4008008379订购的朋友，就多送您78元的眼贴。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额外再给一个中秋大礼包，里面有一套草本健康枕，还有一台高档音响，声音大、音质好的全能音响，能听戏、听歌、听评书，还能放广场舞音乐，想听啥就放啥。这可是专门给咱河南老乡申请下来的特殊礼品，别人都没有，十分钟之内人人有份。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 爸妈，我走了。
2: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1: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2: 注意安全啊。
3: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4: 儿子，谢谢妈妈，记得好好吃饭啊。
3: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5: 喂妈。
6: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5: 我干什么也不用出去玩。
4: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6: 那就下次吧。
3: 总觉得来日方长。
6: 行，走下去。儿子，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5: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7: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5: 下次，下次吧啊。
6: 新年快乐！
8: 新年快乐！
6: 你把手机让一下。
7: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5: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8: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6: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5: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9: 爸爸，怎么每一次都是下一次啊？
10: 那就下次回来吧。
11: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2: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1: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2: 下次
13: 一定回来。
12: 下次再回来看你。
3: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5: 这次不走了，
14: 妈，不走了哈，
5: 妈，哎，
15: 走，
16: 妈，
5: 哎，快，妈，慢点啊。

0: 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注意听了，下面的这项福利一年可就这一回，建议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都别错过。汇源大品牌好视力喜迎中秋国庆，面向咱河南重磅开启中秋国庆双节特大补贴。咱河南听众只要打4008008379订购好视力，就能够领取78元加强版眼贴。电话记好了，4008008379，4008008379。秋季是护眼的黄金期，秋季早晚温差变大，冷热交替，会刺激眼部血管收缩，眼部防水排出不畅，就造成眼压起伏波动，进而加重眼干眼涩，还会发疼发胀，视物模糊就更加明显，眼前经常雾蒙蒙的，要是不及时改善，那等到冬天发作起来就更难受了。所以建议大家都能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是中国航天严选的品牌，特别添加人参、黄柏、铁皮石斛等养眼护眼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就感觉眼睛温润舒服，看东西明显更清晰了。这次福利真的是一年只有一次，今天只要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订购的朋友，就多送您78元的眼贴，十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额外再给一个中秋大礼包，里面有一套草本健康枕，还有一台高档音响，声音大音质好的全能音响，能听戏、听歌、听评书，还能放广场舞音乐，想听啥就放啥，这可是专门给咱河南老乡申请下来的特殊礼品，别人都没有，十分钟之内人人有份，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1: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

0: 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
1: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须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0: 伊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伊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0: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0: 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速构建，实体经济根基越筑越牢。
2: 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0: 商务部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
2: 前八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7%。
0: 我国首次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再创高铁建设新纪录。
2: 特朗普预计美伊将在几天内重启谈判，伊朗称已为与美战事重开做好准备，但未放弃外交途径。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

0: 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成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四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授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先进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位于河南郑州的中铁装备集团生产车间，我国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中铁1662号正在分批拆装运往安徽合肥，将投用到当地隧道建设。中铁1662号盾构机项目设计负责人刘健：
4: 它的设计转弯半径能力是达到了500米，这在我们盾构机领域来说呢，还是非常少的。智能的感知、智能的执行、智能的决策，已经达到了无人驾驶、这个有人值守的这么个状态。
3: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捷报频传，全球最快高铁 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长征10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交付并投入运营。一个个标志性成果折射出中国制造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多次强调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
5: 中国式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这样中国式现代化呀，才能够真正实现。
3: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推动产业体系持续优化升级。在山东威海，一款应用于航天装备制造领域的高性能碳纤维在当地企业成功下线，它的直径仅为头发丝的1/10，抗拉强度却是钢材的10倍。在江西南昌，一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成功突破高端光通信、车载芯片领域技术壁垒，将某款国产芯片的产能提升到全球首位。企业首席技术官胡家辉：
6: 这款激光芯片它的难度是非常高的，海外从最初的设备的购买、产品开发到大规模量产，大概需要3到5年的时间，我们大概只花了6个月的时间就把这颗芯片做出来了。

0: 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如今全球每新增十家灯塔工厂就有六家来自中国。今年前八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2%。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1: 八月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于工业的贡献超过了六成，支撑引领作用非常突出。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高技术制造业持续领跑，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行业保持了20%以上的高增长。
0: 目前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近三成，连续16年稳居首位。179家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以先进制造业为引擎，一场深刻的产业变革正在中国大地全面展开，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起厚重牢靠的物质技术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2: 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3: 本台消息，国务院今天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十五五”规划、六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知农知晓

0: 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商务部今天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李思墨报道。
2: 根据工作规程，中美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此外，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中关系稳定给世界带来确定性。
3: 我由衷地相信，美中关系的稳定不仅有益于美中两国，还能够给世界各国带来确定性。毕竟没有国家愿意选边站队，没有国家想要把自己划入某一方的阵营。各国在美中两国都存在利益，维护稳定可预期的美中关系，可以让各国自主追求本国利益，充分收获同美国、同中国深度交往带来的红利。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一到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一到八月份，在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和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的共同推动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6%，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7%，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两位数增长。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推动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到八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达到62%。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5: 那么其中呢，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算力中心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的增长，与之相关的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72%和51.8%，电子专用材料制造

0: 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3倍和49.1%。
1: 1到8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4.7%，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9个百分点。关斌说，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
0: 在算力基础设施加快建设的带动下，光芯制造、光缆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5.3倍和1倍。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通信系统设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3.9倍、2.6倍、1.3倍和48.7%。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国务院国资委新闻发言人、副主任庞绍刚表示，目前中央企业发展“十五”规划已正式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
4: 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在公共服务领域更加注重支撑保障，规划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建设，加大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应急产业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力度，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3: 国务院国资委财务监管与运行评价局局长王绍飞介绍，今年以来，国资央企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发展质量不断提升，经济运行总体呈现出稳中有进良好态势，为“十五”开好局、起好步创造了有利条件。
5: 1到8月份，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7.2万亿，实现利润总额1.8万亿。都保持了正增长。截止到8月底，中央企业的资产总额达到了99.3万亿，同比增长了4.2%。到今年年底，有望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6: 今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同步开通，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四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7: 京港高铁雄商段设计时速350公里，河北、山东、河南的一批县城将首次接入高铁网络。西渝高铁西康段设计时速350公里，西安至安康的出行时间压缩到45分钟，让镇安、安康等陕南县市迈入高铁时代。宜昌至兴山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武汉到重庆的最快通行时间压缩到3小时54分钟。哈伊高铁设计时速250公里，结束了伊春不通高铁的历史，是我国目前最北端的高铁。建设过程中攻克了多年冻土施工难题。中国铁建大桥局哈伊高铁现场负责人吴超说，
8: 我们在冬季就采用破碎锤破碎表层大概约50厘米的冻土，集中把它们堆放保护起来，减少运输过程中的黑土流失。
7: 这是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四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这不只是路网里程的增加，更是区域地理空间格局的再塑。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表示，这四条线路的投入运营将更精准赋能京津冀协同发展、东北全面振兴、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
9: 四条高铁的开通意味着我国高铁网络进入了空间上东中西部全面补齐短板、时间上城市群和都市圈综合补强提升的阶段，对经济社会发展包括林业经济、康养经济、新兴产业的推动作用也进入了网络化时代。
2: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9个比赛日，多个项目迎来收官之战。中国代表团持续稳定发挥，多点开花，捷报频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0: 中国队今天已收获多枚金牌，在跳水赛场，中国选手王宗源、林珊分别斩获男子、女子1米跳板冠军。花样游泳集体项目，中国队成功卫冕，实现亚运6连冠。射击赛场，尚凯燕、肖佳瑞轩、姚千寻合力拿下女子25

0: 米手枪团体金牌，肖家瑞轩还斩获该项目个人金牌。电竞王者荣耀项目今日完成全部赛程，中国队在上午进行的半决赛中2-0战胜菲律宾队晋级决赛，下午决赛中以4-0击败马来西亚队，成功卫冕亚运金牌。乒乓球项目今日迎来收官，男单半决赛中国乒选手王楚钦、林诗栋双双取胜，成功会师决赛，中国队提前锁定该项目金银牌。国乒女双组合王曼玉、蒯曼顺利挺进晚间决赛，将向金牌发起冲击。羽毛球五个单项半决赛今天全面打响，国羽多队组合顺利晋级决赛席位，梁伟铿、王昶、刘胜书、谭宁、蒋振邦、魏雅欣三队组合分别晋级男双、混双和女双决赛，他们有望在29号的决赛日冲击多枚奖牌。今天下午至晚间，田径多个重点决赛、乒乓球收官决赛将陆续进行。中国选手在多个项目中具备较强冲金实力。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信部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体系电池研发取得重大进展，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
2: 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近日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在我国南海4100米水深海域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我国深海钻探取芯作业能力提升至5000米。
1: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13项食品快速检测方法，可快速筛查蔬菜水果中农药残留、畜禽肉及乳制品中激素类抗炎类药物残留，以及蜂蜜水产品中氯霉素、链霉素等抗生素残留，共18种风险物质。
2: 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2026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今天起在山东曲阜举办，本届孔子文化节主题为人理天下，和和大同。
1: 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起，一股较强冷空气将自北向南先后影响我国中东部，江南及其以北地区气温将先后下降4至8摄氏度，内蒙古部分地区降温可达10摄氏度左右，并伴有4至6级偏北风。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始终秉持建设性负责任态度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持续不断贡献中国方案。
4: 中方一贯主张应当坚持发挥联合国主渠道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同时我们也愿同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渠道保持沟通交流，这既是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至今，美伊对峙已持续7个月。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27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采访时表示，预计本周将与伊朗继续举行谈判。此前一天，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据伊朗方面28号的消息，伊朗代表团没有在纽约与美方会谈的计划。据了解，伊朗代表团此次前往纽约是为了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团的议程不包含与美方举行新一轮谈判的计划。伊朗外交部长在完成既定行程后，将于29号启程回国。消息人士表示，伊朗上周已通过卡塔尔调解方向美方明确传达其立场与考量，目前伊朗正在等待美方的回应。与此同时，近日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军事冲突有所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也门胡塞武装27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26次空袭。 胡塞武装方面当天还指责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西南部塔伊斯省发动空袭，造成至少七人死亡，四十人受伤。
2: 其他国际消息，据以色列时报28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秘密访问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会见了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和阿联酋方面尚未证实此事。
1: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
2: 瑞士27号举行全民公投，以绝对多数否决一项旨在将更严格中立原则写入宪法的动议。
1: 近日，一场强劲风暴持续袭击美国东北部，截至当地时间27号，已造成一人死亡，四人受伤，超过15万户用户遭遇断电。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演玲，主播子文、婉莹。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3: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周祖义、王路信走访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省军区机关时强调，牢记殷切嘱托，认真履职尽责，共同努力把河南工作做得更好。孔昌生参加有关活动。
3: 牢记嘱托，因地制宜，兰考张庄村走出富民幸福路。
2: 河南加快实施农村养老补短强弱行动，建设村级标准化养老服务站点，全面提升农村养老服务能力。
3: 京港高铁熊商段今日开通，商丘站成八纵八横新枢纽。
2: 河南各地通过政策让利与业态创新同步发力，消费市场持续升温。
3: 中秋假期，河南重点景区接待游客360.6万人次。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石博汉、郑辉报道。9月28号，省委书记周祖义、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王路进分别走访了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省军区机关，并看望慰问机关干部。周祖义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齐心协力，务实重干，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国防和军队建设、党的建设各项重点任务落地落实，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省政协主席孔昌生、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省军区负责同志参加有关活动。在省人大常委会

0: 官周祖义、王禄进查看省人大历史陈列室等地，与班子成员会面交流。周祖义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忠实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不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提升依法履职能力和水平，推动人大工作再上新台阶。在省政府机关，周祖义、王禄进查看阅览室、机关文体活动中心和总值班室，通过视频了解全省景区管理、交通运输等情况。周祖义强调，要把牢人口大省、经济大省、农业大省的省情实际，持续抓实稳定运行、求新创优、民生保障、污染防治、风险防化等重点工作，建设让人民满意的法治政府、创新政府、廉洁政府。要关心关爱干部职工身心健康，激励大家在新征程上奋发有为。在省政协机关，周祖义、王禄进来到省政协委员之家、融媒体中心等地，与干部职工亲切交流。周祖义希望省政协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深入挖掘河南历史文化资源，主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周祖义、王禄进还来到省军区机关，对驻豫部队建设取得的新进展表示祝贺。周祖义希望部队官兵全面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为实现新时代强军目标做出更大贡献。周祖义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南工作高度重视，多次到我省考察指导工作，做出一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为河南发展擘画蓝图、指路领航。我们要牢记总书记殷切嘱托，结合各自工作实际，坚持同题共答、同向发力，加强团结协作、履职尽责，扎实做好河南各项工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一步一个脚印地把习近平总书记为我们擘画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王禄进表示，省政府将在省委领导下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认真落实省委工作要求，把促发展、惠民生、保稳定、防风险各项工作抓紧抓实抓细抓出成效，自觉接受省人大及其常委会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认真执行省人大及其常委会决议决定，主动接受省政协民主监督，全力支持政协履职，认真落实拥军优属政策，不断提高新形势下双拥工作水平。李涛陪同走访。
1: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牢记嘱托，因地制宜。兰口张庄村走出富民幸福路，河南加快实施农村养老补短强弱行动，建设村级标准化养老服务站点，全面提升农村养老服务能力。
0: 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是焦裕禄当年找到防治风沙良策并首先取得成功的地方。2014年3月17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张庄村看望乡亲们，叮嘱大家通过因地制宜发展产业，促进农民增收致富。牢记嘱托，这个昔日的贫困村都发生了哪些变化呢？请听报道。
1: 中秋节前后，在兰考县张庄村的食用菌生产基地，每天都采摘15吨左右的有机双孢菇，三分之二发往全国各大商超，三分之一出口到东南亚国家。开封市兰考县张庄奥吉特菌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峰：
2: 像这一盒230克，就卖到了5块。咱这个产量是每平方24到25公斤，一年360天，不断生产。
1: 有机双孢菇是张庄村因地制宜发展的富民产业，占地少、效益高、用工量大，但不需要重体力。村民冯燕娜和周边村庄的140多位姐妹们经过培训，在这里找到合适的岗位。
3: 以前是在江苏昆山打工，然后在我们张庄就建了这个厂之后，然后就回来了，可以回家照顾老人、照顾小孩，然后整个幸福感是越来越高了。
1: 这片500多亩滩地本来是一片低洼的盐碱地，水里盐分含量高，之前种啥啥不成，养啥啥会死。现在在和

0: 南大学农业专家的帮助下，建成了南美对虾养殖基地。张庄村水产养殖户张继强：
1: 这个虾一斤虾20多，一亩塘啊情况下一般都是吃个700-800斤，前面银。
0: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因地制宜发展产业的嘱托，兰考张庄从实际出发，宜粮则粮，宜农则农，产业发展既有地域特色，又绿色环保。思想集团常务副总经理、张庄运营负责人陈东方：
2: 就是五大里，那就包含了我们的仁义礼智信花生、老宝泰的酱菜、黄河大鲤鱼，同时还有我们的菊花茶。农户的产品我们收过来包装，在我们的场景进行销售出去，带给全国的客户。
0: 这条幸福路是张庄村变迁的缩影，之前两边都是破破烂烂的民房，通过一宅变四院改造，一个个都像小花园。张庄村村民严春光：
3: 有财院，有国院，还有华院，他们居住的生活质量还非常可以。我们村这边你看，天气下雨道自来水全部都通了。
0: 为了让村民的幸福感更强，张庄村还建了一个幸福小院，全村所有80岁以上老人每天都可以免费在这里吃午饭。张庄村村民翟守礼：
4: 这是屋里有公墓啊，有门店啊，哎，一个星期不干呀，一天有呀，一天有呀，吃了就了，快点。
0: 张庄村幸福食堂负责人文振民：
5: 我们每个月都会给老年人过一次集体生日，每一张桌子上都有贴的老年人的姓名。如果有一个老人一两天不来，我们和村干部都会问什么情况。
0: 2014年的张庄人均年收入只有3000多元，去年变成了22000多元。2014年张庄村集体收入是零，去年变成了72万多元。这些年从张庄村还走出9名博士、24名研究生和37名本科生。昔日的贫困村今天彻底变成了幸福村。张庄村支书申雪峰：
6: 现在我们是都知道张庄是幸福村，总书记说过幸福是奋斗出来的，我们张庄人会一直奋斗下去。我们的幸福只有4点，没有终点。
0: 河南15五规划纲要提出，完善覆盖城乡的3级养老服务网络，加强县级养老服务平台建设。广大山区如何解决养老问题？来看三门峡卢氏县的探索。
7: 走进三门峡卢氏县特困供养中心，一场特殊的演出活动正在举行。饰演唐僧的老人杨春礼今年91岁，是一位特困老人。
8: 感觉啊，很愉快，不但我自己开心，我让大家也都开心开心。
7: 供养中心共住着来自3个乡镇的84名特困老人，此前他们有的独自住在深山，有的分散在各个乡镇敬老院。三门峡卢氏县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张家森：
9: 之前咱们19家乡镇敬老院分散在我们的19个乡镇，机构分散，资源无法集中，护理人员都无法集中，在照料这个服务上存在标准不统一的一个情况。
7: 卢氏是典型的深山区，最远的村子到县城要2.5小时。为了改变山区养老小散弱的现状，卢氏县将全县19所乡镇敬老院整合撤并，只保留6个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由县级民政部门统一管理，并创新养老迁徙制度，将山区养老最薄弱的特困老人群体集中安置到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张家森：
9: 实现对全县所有养老机构的人财物的统一管理，所有的标准制度要求包括落实我们是统一的，然后让老人在院内不仅仅能吃得好住得好，然后同时的话精神世界也更加的丰裕。
7: 在养老中心，房间宽敞整洁，配套设施齐全，一日三餐营养搭配，文体活动丰富，还有专业的护理员照料，医生定期巡诊，老人们的生活面貌焕然一新。
8: 洗澡也很方便，在家里还不知道10天8天洗一次不洗一次，在这里你今天想洗就洗。
10: 我这是3个人一个房间，可宽敞可大可好，早上跳跳舞，下午看看戏，过得可滋润。
7: 区域养老中心优先保障特困老人兜底需求，同时也面向社会老人开放床位，有养老需求的普通山区老人同样可以入住。张家森：
9: 在全县公建民营的机构引入专业化的养老机构品牌进行入住，提升社会老人的这个整体的养老品质，让老有所养，真正的实现幸福晚年。
7: 为了让老人们住得舒心、吃

0: 安心，安全有保障，卢氏县搭建了县级智慧养老平台，在养老机构内布设毫米波雷达，24小时监测跌倒、生命体征异常、电路火情等风险。卢氏县民政局副局长郭爱峰：
1: 通过人防加机防，及时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确保机构的运行安全。这个是我们对电气火灾一个监控，电流一大以后，电线密度升高，我们这边都会收到这个异常报警。
0: 根据河南省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三年行动计划，河南将加快实施农村养老补短强弱行动，重点依托中心村、人口聚集村，积极盘活闲置资源，建设村级标准化养老服务站点。2026年基本实现乡镇敬老院人财物由县级民政部门统一调配，全面提升服务能力。2027年年底前实现县级特困供养机构三级达标全覆盖。
2: FM95.5 AM657，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京港高铁熊商段近日开通，商丘站成八纵八横新枢纽。河南各地通过政策让利与业态创新同步发力，消费市场持续升温。
3: 大象新闻记者报道，京港高铁熊商段今天开通运营。京港高铁熊商段纵贯河北、山东、河南三省，北起雄安站，中至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在商丘站南接已建成运营的京港高铁商丘至合肥段，并与东西向徐兰高铁及京九铁路、陇海铁路形成高铁普速双十字交汇，进一步凸显商丘城东起西、连南贯北、通达四方的区位优势，为中原城市群深度融入国家重大战略、助力中部崛起提供坚实支撑。依托新线，商丘站加开高铁列车17列，其中北京与商丘间加开4列，商丘至北京行程较此前缩短近1个小时，雄安至商丘最快2小时27分钟可达。旅客从商丘出发，可高铁直达全国24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出行选择更加丰富多元。
2: 记者从省商务厅了解到，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河南消费市场温情满满，更富新意。全省重点监测的零售和餐饮企业累计实现销售额12.96亿元。大象新闻记者报道。
3: 中秋假期，全省重点监测的零售企业烟酒、服装、化妆品销售额同比分别增长23%、13%、8.1%。郑州、洛阳、平顶山、三门峡等13地陆续启动有奖发票活动，政策惠民，释放消费新动能。三门峡市民黄女士：
4: 现在出门消费只要符合条件就开发票，抽中的消费券还可以在本地商家再次消费，政府拿出实实在在的补贴，既得到了实惠，也愿意在其他的场所去消费。
3: 民生消费购销两旺，以旧换新也精准发力，各地抢抓假日消费黄金窗口期，通过国补加长补加店补的三重补贴叠加模式，最大限度让利惠民。漯河临颍某家电大卖场顾客董兴：
5: 这次三重补贴力度非常大，买了一台新空调省了大几百块，既省电实用又省钱实惠。
3: 卖场商户负责人李东杰：
6: 活动以来，到店客流换新订单大幅攀升，节能家电、智能数码产品成为消费主流。
3: 今年8月，河南扩围消费品以旧换新品类将家用灶具、吸油烟机、智能清洁机器人等7类商品纳入补贴范围。自我省开展地方自主品类补贴活动以来，自主扩品类商品累计销售订单13.19万笔，销售额4.66亿元，补贴6861万元。此外，今年中秋假期，新玩法、新场景轮番上阵。假日里，各地商圈围绕中秋团圆这一主题策划温情活动，打造合家欢消费场景，为全年龄段消费者提供多元化沉浸式的消费体验，丰富新鲜的消费场景有力拉动餐饮等业态增长。中秋假期，全省重点监测的餐饮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7.9%。大象新闻记者报道。据省文化和旅游厅消息，中秋假期，河南4A级及以上重点景区共接待游客360.6万人次，营业收入20749.4万元。接待游客人次前五景区分别为万岁山武侠城、清明上河园、银基国际旅游度假区。

0: 龙门石窟景区、云台山景区。旅游收入前五景区分别为银基国际旅游度假区、清明上河园、云台山景区、万岁山五家城、只有河南戏剧幻城。
1: 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走进影院看一场电影成为不少朋友过节的方式，而一张小小票根还串联起观影与餐饮消费的新场景。大象新闻记者吴思源报道。
2: 我们一共七个人，有孩子，有姐姐，有父母。
3: 那你们选择看了哪部电影啊？
2: 欢迎来到龙餐馆，感觉大家都对他评分可以。
4: 看了敦煌英雄，我也认识到了就是敦煌，就是他到底是怎么来的，特别是莫高窟很震撼。
0: 今年中秋档片单供给丰富，类型多元，定档影片数量达13部，在档期上呈现明显的新老交汇特征。郑州市奥斯卡龙湖金钟岛影城店长王倩南：
5: 从暑期档延续过来的老电影，比如说《欢迎来龙餐馆》《八仙》，还是取得了很高的市场占有率。中秋节还上映了很多我们的国产新电影啊，比如说于谦、梁家辉主演的这个《老江湖》，还有这个《敦煌英雄》，可以说是覆盖了从剧情、喜剧、动画、合家欢各个类型。
0: 此外，票根经济引发的消费半径也正在扩大，影城联合附近商户推出跟着电影享美食双向引流活动，让一张票根从观影凭证变为消费通行证。郑州市奥斯卡龙湖金钟岛影城店长王倩南：
5: 联合我们银泰的商户大概120家的一个不同的一个商户品牌，进行了一个票根经济的一个联盟促销的一个优惠，可以持着我们的电影票可以到门店享受折扣以及送餐送菜等等服务。
0: 日本爱知名古屋运动会皮划艇项目最后一个比赛日，河南皮艇选手时隔24年再次夺得亚运金牌。截至目前，河南选手在本届亚运会累计金牌数达到10枚。大象新闻记者李一龙报道。
6: 我现在身处的位置呢，是日本爱知县三好市三好池本届亚运会皮划艇竞水项目的比赛现场。决赛场上，来自河南洛阳的21岁小将李成浩搭档张鲁一组成的中国组合冒雨向着冠军发起了冲击。
1: 混合双人500米皮艇是本届亚运会的新增项目。李成浩、张鲁希二人预赛以小组第一直接晋级决赛，决赛最终以1分39秒444锁定胜局。中国皮艇队队员李成浩：
7: 努力拼搏，发好每一堂课，一直延续下去，接着努力朝着更高领奖台奋进。
6: 这里是本届亚运会自由式小轮车的比赛现场。作为中国首位自由式小轮车世界杯冠军呢，来自河南的孙佳琪呢，是以预赛全场第一的成绩强势挺进到了决赛当中。
1: 女子项目决赛，孙佳琪压轴最后一位登场，拿下一枚铜牌，队友孙思贝摘得该项目金牌。中国队自由式小轮车队队员孙佳琪：
8: 把我就是计划的动作差不多已经展现出来了，两轮对我自己来说是比较满意的。
1: 眼下正值全国科普月，新乡市统筹科技场馆、工厂车间、田间地头等各类资源，创新推出家门口的骄傲青少年研学实践活动，把课堂知识融入现场实践。来听大象新闻记者卢佳民、新乡台段玉龙的报道。
9: 有病啊，就冲啊，就是用这个无人机快速来进行。
10: 在中原农谷数值中心和高标准农田，河南省首席科普专家王庆安带领参加研学实践的小学生们逐一参观植保无人机、智慧农业监测系统、玉米水肥一体化智能灌溉设备，还在果蔬大棚内观察农作物生长状态，探秘果蔬生长奥秘。王庆安：
11: 读万年书不如行万里路，能带着同学们到田间去，叫他了解到农业也这么神奇，农业也利用了这些高科技的知识，那么就会激起他们对农业的一个热爱，对科技的一个热爱。
10: 通过观察农作物，孩子们体会一粒种子成长为粮食的不易，也近距离感受农业科技的独特魅力。
12: 智慧农业有无人机喷洒，还可以检测害虫，帮助浇水，让农民萝卜更轻松，还可以让庄稼长得更好，这就是科技的魅力。
10: 除了把课堂搬到广阔田野，家门口的骄傲系列活动还走进智能工厂、产业中心和科技场馆。在延吉县垃圾焚烧发电厂，学生们了解生活垃圾从回收、处理到焚烧发电的全过程。
12: 原来生活垃圾还可以通过焚烧来发电，变废为宝。以后我要好

0: 要注意垃圾分类，保护我们的家园。
1: 据介绍，新乡市科技馆会为每场研学活动开设前置科普小课堂，帮助孩子们搭建基础认知框架后再实地体验，让科普从馆内走向社会大课堂。新乡市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殷冰说，新乡产业家底厚实，特色产业集群星罗棋布，家门口的骄傲研学活动将常态化开展。
2: 我们打造家门口的骄傲系列活动，核心是打破课本知识与现实应用之间的壁垒，让广大青少年切身感受家乡的发展变迁，根植崇尚科学、勇于创新的精神，在心里埋下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种子。
3: 再来关注其他内容。截至9月28号，全省已收获秋作物6722万亩，占57.5%。从地势进度看，开封过80%，濮阳、郑州过70%，新乡、周口、平顶山、南阳过60%，信阳、安阳、商丘、漯河、洛阳过50%，许昌、三门峡过40%。
4: 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今天下午发布，其中河南有8人上榜，他们分别是助人为乐好人刘国贤、张青、杜荣强。见义勇为好人田志国，诚信守信好人李金亮，敬业奉献好人徐秀业，孝老爱亲好人张宝珠、张万彩。
3: 郑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日前起草关于支持自住住房装修提取住房公积金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提到，拟实施自住住房装修提取住房公积金政策。自住住房装修标准统一按照每平方米1500元核定，提取最高额度不超过150000元。
4: 9月28号，第21届南阳玉雕文化节在南阳镇平开幕，节会面向全国征集的人物、山水、器皿、花巧等上百件玉雕精品原作，围绕国潮、日常首饰、非遗配饰等方向进行集中交流展出，同时联动各大电商启动白坊千店直播带货。
3: 9月28号，第23届中原花木交易博览会在鄢陵开幕，其中集中展销了各类精品苗木、花卉盆景，并同步开展花木产业洽谈、直播带货、生态文旅等活动，推动花木产业与文旅康养融合发展。
4: 9月28号，中联重科新型混动大马力拖拉机在开封下线，新机型核心部件全部自主研发，打破国外技术垄断，融合新能源与质控技术，产品节油率、作业效率等指标国际领先。
3: 河南高速发布的出行提示显示，9月30号16点起，出行车流将逐渐增多。10月1号9点到12点，预计迎来假期流量最高峰，出行方向压力最大。今年国庆节从10月1号放假至7天，共7天。河南高速预计假期全省高速出口总流量约2500万辆次，日均约357万辆，是日常日均流量的2.12倍。探亲旅游和返乡车流叠加，部分车段和景区周边可能出现排队缓行。
4: 来关注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里全省阴天，大部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中安阳、鹤壁、濮阳、南阳、平顶山、漯河、驻马店、信阳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再来关注省会郑州市，今天傍晚到夜里小雨或零星小雨转阴天，明天多云见阴天，明天早上局部有雾，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7到18度，最高气温27到28度。
3: 这次节目编辑宁宁、赵磊，主播高慧、浩然，监制陈平、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0: 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1: 欢迎来到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的活动现场。来，今天啊，咱来点不一样的，现场征集大伙的意见。今天呢，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电话购买好视力，想要什么礼品，直接给我们留言，我们当场就送给您。

4008008379 4008008379。哎，我这电话还没说完呢，就有听众留言啊，说手机电视看不清，总觉得眼前有层雾，能不能用啊？这儿还有位听众说啊，早起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在这儿呢，统一跟大家说一下哈，好视力是中国航天官方合作产品，品质效果有保证，不管您是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都能用。别的咱不说哈，贴完您拿出手机

0: 发来消息了，要收音机还得是豪华版的，还有的要健康枕。有的听众还说哈，我就想要多送点眼贴。在这里呢，统一跟大家伙说下，今天不管多少人，只要十分钟内购买，直接多送价值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豪华版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防蓝光老花镜，四重大礼您拿回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建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国家微能发明专利，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眼睛看啥都清爽。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公益题材，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接下来的这波惊喜福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一年一度的中秋国庆双节同庆，26年汇演大品牌好势力可是砸下重金，特别拿出了百万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

0: 打400-800-8379 都能够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清晰透亮。这次好视力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活动的力度非常大，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套草本健康枕，赶在前10分钟能打通的就更幸运，每人再加高档音响，一键开机，听歌听戏听评书，放放广场舞音乐，样样都行。这可是中秋专门才申请下来的，平时从来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 爸妈，我走了。
2: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1: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2: 注意安全啊！
3: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4: 吃饭啊！
3: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5: 喂妈！
6: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5: 我暂时没有空，出去玩。
7: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6: 那就下次吧。
3: 总觉得来日方长。
6: 下次就下去。儿子，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5: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8: 儿子，别老忘了，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5: 下次，下次吧啊。
6: 新年快乐！
9: 新年快乐！
6: 新年把手机的，去下。
8: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5: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9: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6: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5: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0: 爸爸，怎么每一次都是下一次啊？
5: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1: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2: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5: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机会再回。
12: 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5: 下次，下次一定回来。
13: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
3: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5: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14: 不走了哈，
5: 妈，哎，
15: 走，
5: 妈，哎，快，快，妈，慢点啊。

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多重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喂喂，请注意，眼睛有模糊流泪的朋友们请注意，凡是眼睛模糊流泪的或者是干涩发痒的，总感觉眼前像有一层雾气挡着，3-5米远都看不清人脸，都可以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就贴在眼皮上，眼睛啊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别水润，特别放松，特别透亮。只要打电话400-800-8379，每人都能先领取一份78元的蒸汽眼贴，您可以亲自试试。赶在前10分钟啊，购买好视力的，再给您捎走一台定制收音机，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更有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800-8379。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心；匀一块，使工心；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有这样的感觉，疼，有的。
1: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2: FM95.5 AM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空中梨园。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一同欣赏到的是豫剧现代戏《焦裕禄》，它是由河南省豫剧3团全体演职人员的作品，就在5月份连续2晚在北京梅兰芳大剧院举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的参演剧目。现代豫剧《焦裕禄》以他独特的视角对焦裕禄同志这个先进典型进行了真实的艺术解读和诠释，塑造了一个真实可亲可敬的优秀县委书记的形象。在我观看这个视频的时候呢，自己仿佛置身于50多年前的兰考，感受到焦裕禄同志带领群众抗风沙、站盐碱、堵风口、栽炮桐的艰苦岁月。那一个个具有浓郁的豫东乡土气息的场景，一幕幕鲜为人知的历史瞬间，一个个亲切鲜活的人物形象，直击心灵，催人泪下。河南省豫剧院副院长贾文龙老师是焦裕禄剧目当中焦裕禄的扮演者。豫剧3团的公仆三部曲，我们在往常的节目当中已经欣赏过村官李天成还有重渡沟，今天咱们就一同欣赏焦裕禄。
5: 现在有请顾书记给大家做指示。
6: 是。
7: 同志们，我们串走办公室承担的是一项非常严肃的政治任务，你们看，这么多逃犯的兰考人，要是都扒上火车流窜到全国各地，那么我们兰考不就成了全国出了名的逃犯县了吗？
6: 对，
7: 这将会造成什么样的政治影响？这样，我们不仅丢了兰考的人，也丢了社会主义的人，更丢了共产党的人呐！
6: 对，
7: 所以我们要把那些想要扒车出外乞讨的人给串走回来，大家能不能完成任务啊？
6: 坚决完成任务。
7: 好，准备吧。
6: 好，
8: 你们去东边。
6: 是。
8: 你们去西边。
6: 是。
8: 严把死守，不准一个逃犯的兰考人扒车出去。
6: 是。

痴缠。

0: 换车来了，
1: 乡亲们不要乱，不要急，要听指挥，带好队，起来起来，
2: 干什么？把这个带头的给我抓起来！
3: 不能抓人，
2: 回去回去，
1: 住手！哎呦，
2: 你们凭啥抓人？
3: 哎，同志，你是在？这是新来的焦书记。
4: 焦书记，焦书记，
5: 焦书记，这是县委临时组建的劝阻办公室主任韩大刚同志。
4: 焦书记，韩大刚同志，你觉得这样硬堵着不让群众出去合适吗？
6: 焦书记，我们执行上级命令，没有顾书记的指示。
4: 好了，不要再说了，你把顾书记给我请到这里来。
6: 好，
4: 好，小林儿，哎，你去给车站负责同志讲一下，请他们尽快给群众提供点热茶热水，上不了车的人都让到候车室里去，不要让乡亲们待在这风雪地里受冻。
6: 好。
7: 娘，我饿。妞妞，爬到娘身上先睡一会儿，等睡着了就不知道饿了。
6: 啊，张书记，顾书记过来了。
8: 哎，老蒋，哎呀，伙计，你咋也到这儿来了？
4: 老顾啊，你看天寒地冻的，这么多群众要出去，咱们得改变一下思路啊。
8: 老蒋，刚才韩大刚同志把你的意见给我说了，我认为你这样做那绝对不行。
4: 老顾，
9: 南口镇外流问题很严重。

0: 送咱两头先逃荒要饭，可就要出大命啊！
1: 老公，产生外流逃荒的根本原因是乡亲们口粮不够吃，口粮问题不解决，光是这样一味毒戒，那是扬汤止沸，怎么能容呢？
0: 这道理说来我也懂，这没粮食搬来神仙也不

0: 行，当然要执行。哎，
1: 你说咋执行啊？
0: 既要疏导劝说，更要尊重群众意愿。我们主要是做好服务，保证群众安全。
1: 那你这样一来，
0: 那不是开闸放水、放任自流了？哎呀，你咋说都中，但不能这样硬性执行，这样搞是要出大问题的。哎呀，
1: 老焦，你又不是不知道，咱一到上边开会的时候，领导只要一提起来咱兰考人逃犯，那个脸色那是难看啊。
0: 老顾，咱不能光看领导的脸色，也得看看父老乡亲们的脸色吧。啊，饿着肚子还不让逃犯，那是要出人命的。
2: 老顾啊，我建议把劝阻办公室的牌子摘了，换成治理风沙内涝盐碱三害办公室，由张新礼县长兼任主任。
1: 老焦，我认为你这样做会犯政治错误的。
0: 饿死人才是最大的政治错误。
1: 好吧，反正啊，我已经接到调令，要去地委工作了。你是主持工作的书记，我保留意见。哎，
0: 老顾，
3: 焦书记，你看我的工作。哦，
2: 回头县委研究一下，安排你到瓦窑公社去工作，带领乡亲们治理三害。
0: 好。
4: 我饿，妞妞，听话，等爸上火车到郑州，娘给你药啊！哎呀，
0: 大嫂啊，天寒地冻的，还带着个小孩出去，多不方便呐！你们还是回家吧，啊！
4: 他大叔啊，你不知道。俺不出去，不中啊！

0: 嫂，你们是那个公社的？
1: 俺是挖窑公社的。
0: 挖窑公，哎，你们那儿有个叫宋铁成的，你认识不认识？
1: 你问他干啥？
0: 我想打听一下他现在情况怎么样。
1: 俺不认识。
2: 那是俺爹。
0: 啥？宋铁成是恁爹？孩子，孩子，
1: 叔叔，
0: 孩子，
1: 叔叔，
0: 孩子，
1: 你是好人，你给他们说说，叫俺上车吧。俺讨饭是不说俺是烂考人，中不？
0: 孩子，
1: 大大叔啊，俺都是一天一夜睡眯没打哑了，这爬不上火车，哥。可咋办呢？
3: 就是呀，
4: 咋不上火车？
3: 咱俩我要说这个好了。
0: 小丽，睡睡睡，快快！
1: 娘娘，
0: 孩子，
1: 娘娘，
0: 孩子，
1: 娘娘，
5: 饿累了，
3: 饿累了，饿累了。

0: 验亮票。
1: 你那。

0: 是在兰考县县委书记焦裕禄啊。
1: 焦书记，
0: 站在这里，我不知道对大家说什么才好。我代表兰考县委给乡亲们道歉了。
1: 焦书记。

听众朋友您好，豫剧《焦裕禄》呢，在剧目的一开始映入眼帘的就是20世纪60年代兰考火车站的一幕。大雪纷飞，由于饥荒让乡亲们流离失所，逃离这里去乞讨。为什么兰考会出现粮食短缺现象呢？焦裕禄同志找到林木管理员宋铁成来了解情况，我们接着往下听戏。

0: 叫书记，
1: 哎，一定会来，
2: 一定会来。
0: 乡亲们，大家要保重啊！
3: 叫书记。

0: 天这么冷，也不知道大荣带着孩子在外边到底咋样了。铁成，铁成，别拉了，别拉了，锅里给你留了油菜团子，你把它吃喽吧。啊，
1: 娘，你吃吧，我的胃有点疼啊，不吃了。哎呀，
0: 孩子啊，娘知道你肠胃不好，不敢吃这个，这要不我再去隔壁那刘婶家看看能不能借点玉米面来。
1: 娘，别再去了。
0: 铁成啊，这天寒地冻的，你要去哪儿啊？
1: 娘，听说咱这又来了有新书记，我想把兰口的真实情况反映反映。
0: 啥？还反映？孩儿啊，你吃亏还没吃够啊。
1: 娘，我别去了。咱兰口为啥杀害这么严重？说到底不还是砍树毁林造成的恶果吗？
0: 铁成啊，恐怕你走不出挖窑，就人家把你给抓回来了。
1: 娘，
0: 铁成。

0: 铁铮啊，铁铮啊，铁铮啊，大队开会了，大队开会了。铁铮啊，大队又开会了，我看看去。
1: 江书记啊，这就是宋铁铮家。江书记，拉二胡嘞就是宋铁铮。
2: 大刚啊，
0: 哎，你先去吧，徐老师啊在通知你。
2: 好。家里谁在呀？
3: 铁铮，别拉了，别拉了。

0: 大娘，恁好啊！是从县里来的，是当科政府派我们给乡亲们送救灾物资嘞。这是给恁唠的面衣，还有点粮食。粮食，哎，
1: 来，快屋里暖和暖和，暖和暖和。
0: 哎呀，哎，你是拉架子车来的吧？
1: 对，是拉架子车来的。
0: 我说嘞，弄了这浑身泥水，浑身血嘞，你是县运输队嘞？哦，对对对对对，是县运输队嘞。哎，
1: 大娘啊，你儿子宋铁成同志在家吗？
0: 你找他有事儿？
1: 我想了解一下，前些年他写信反映看守会林的事儿，
0: 不在家，他不在家。那刚才那，哦，这位是？
1: 他是铁成他兄弟，铁成他兄弟。
0: 兄弟，
1: 哦，好啊，兄弟，来，咱爹俩先聊聊。不，兄弟啊，这两年。
0: 他是个哑巴，
1: 哑巴，大娘，
0: 是哑巴，是哑巴，
1: 大娘，你。

0: 哑巴，哑巴，哑巴。大娘，你们守卫齐了。
1: 你是？
0: 我就是兰考县委书记焦玉楼。
1: 你就是新来的焦书记？
0: 今天我来的主要任务就是为宋铁成同志落实政策的。中共兰考县委关于为宋铁成等同志平反的决定。
1: 焦书记，你说了啥？再说一遍。
0: 为宋铁成等同志平反的决定。
2: 焦书记，
0: 我就是宋铁成。
2: 铁成，
0: 焦书记，
2: 铁成，
0: 我们对不起你呀。
2: 为宋铁成等同志平反，平反。

0: 臣啊，你受委屈了，我代表兰考县尉给你道歉了。铁城同志啊，县尉认真研究了你关于植树造林治理杀害的建议，认为非常有价值，决定聘请你参加治三害规划小组。
1: 听众朋友您好，听到这里呢，估计您已经明白宋铁城的名誉已经得到恢复，多少年的委屈一涌而出，却无怨无悔，同时对兰考治贫治杀充满着期待。伴随着宋铁城这段唱腔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我们继续来欣赏豫剧现代戏《焦裕禄》。
0: 焦书记
2: 铁城

0: 铁城同志啊，希望你尽早养好身体，为治理兰考山海再立新功。
1: 哎，赵书记，
0: 大娘，
1: 你就是我们家的救命恩人。啊，
0: 不不不，
1: 包青天呐！
0: 大娘，这是我应该做的，恁老啊，就把我当成恁的儿子好了。
1: 赵书记，哎，
0: 铁城啊，
2: 赵书记。
0: 为了你的平反，我也拉上一曲，咱们也请喝请喝。
2: 哎，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2: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5: 听众朋友，今天将继续为您播出《开国前夜》
6: 第39集。
7: 何老板看着赵师傅匆匆离开的身影，若有所思。等赵师傅走远，他转身回到赌场，走进密室。密室内，何老板沉吟不语，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一个得知情况的小兄弟站在旁边，不甘心地说：到手的肥肉怎么能白白送人呢？
8: 哎呀，我也不想送人，可是人总得讲点良心吧。当年我被广东三合会的人追杀，身受5处枪伤，眼看就不行了，回不了澳门了，是人家赵师傅连夜出诊救了我的命。哎，你知道吗，当时我要感谢人家，可人家怎么说？不收钱不行，多收了也不行，就按照他的收费标准，仅仅收了我1块大洋。哎，你们说哪有这么好的人呢？小兄弟见老板心意已决，为难地说：那……何老板打断他，激动地说：什么都别说了，什么叫江湖啊？江湖就是一个字儿，义。人们不是常说道义有道吗？那么黑帮也有黑帮的规矩。赵师傅是我的救命恩人，虽然赵师傅当时只拿了我1块大洋，可我一再发誓，一有机会我一定要报答赵师傅。既然赵师傅开了口，那么这笔财，哎呀，无论如何我都不能沾，否则我还怎么在江湖上混呢？违背江湖道义，以后怎么号召弟兄们呢？那您说怎么办吧。何老板下定决心吩咐道：
9: 你带一帮弟兄过去，马上把黄金放回原处，然后告诉三猴子不要为难他们，按规矩发货就是了。
7: 好的。说完小弟兄走了出去，见门关上，何老板松了口气，心里总算有些安慰。一辆装着货物的卡车顺利开出澳门海关，赵师傅和齐长鹏在车里聊天。齐长鹏感慨地说：这何老板的能量之大真是难以想象啊，居然能够操纵海关。哎呀，其实也不奇怪，澳门本来就是这样嘛。卡车一路驶去，停在海边渔村农舍一小院门口。齐长鹏等人把麻袋一袋袋地卸下来，抬进院子，看着堆在一起的麻袋，齐长鹏和赵师傅的脸上露出了笑容。赵师傅问齐长鹏：怎么样，现在可以验货了吧？齐长鹏点点头。赵师傅高兴地打开麻袋，扒开中药材，里面却不见黄金，全是砖头石块。 张鹏等人大吃一惊。赵师傅无不痛心地说，哎呀，怎么会是这样，怎么会是这样啊，看来我是上了何老板的当了，吞下黄金的人不是别人，正是这个口口声声要报答我的何老板。旁边几个游击队员一听一下子就火了，老秦恼怒道，真是忘恩负义，欺人太甚。然后看着齐长鹏，老板，我们去把黄金抢回来。齐长鹏摇了摇头，表现得相当冷静。

0: 赵师傅沉思了半天，我再去见何老板，说明实情，请他看在中华民族的千秋大业上归还黄金，如果他不答应，再做其他打算。齐长鹏也想见见这个在澳门呼风唤雨的何老板，对赵师傅说，我跟你一起去吧。赵师傅看了齐长鹏一眼，狠狠地点了下头，走。两人当即跳上车，一路疾驶。赵师傅和齐长鹏再次来到赌场，他们越过众人，径直走入何老板办公室。何老板见到赵师傅依然是那样热情豪爽，哈哈，这就是你说的那位朋友，怎么样，货提走了没有？赵师傅冷冷地说，货是提走了，可是早知道是这样的结果，还不如不去提。好，怎么回事啊？货被人调包了。何老板显得很吃惊，调包了？不会吧。何老板，既然你认我这个救命恩人，今天我就把话挑明了跟你说，我昨天没说实话，货单表明这批货是草药，这不假，但草药只是伪装，每个麻袋里边都藏有金砖，这些金砖是南洋华侨为建设新中国而给共产党捐献的钱，还请何老板高抬贵手，不管是看在救命恩人的脸面上，还是看在民族大义的份上，让这批黄金物归原主，也不枉我曾经救过何老板你的命。赵师傅说的掷地有声。何老板见赵师傅如此坦白，也说出实情，既然如此啊，我也跟你说实话，在你找我之前，我就知道这批药材里藏有黄金，并把所有的黄金都搬进了我的储藏室。可是当你找过我之后，我就决意报答你这个救命恩人，当即就安排手下把黄金全部送了回去，并专门安排人不要为难你们，一定要物归原主啊。没有想到这批黄金竟不翼而飞，真是多多怪事。赵师傅一愣，果真如此？何老板见赵师傅还是不相信，激动地说，如果你不相信我，我今天就把我这条命还给你，怎么样？齐长鹏感觉到何老板是个讲义气的人，就劝道，何老板不必激动，我们也是没有办法了才来找何老板的。何老板真诚地说，不瞒你们说，你们这么一说我也很生气，在澳门这块地盘上竟有人敢吃我何某人的豆腐，这还不反了天吗？他顿了一下继续说，这样，你们先回去吧，不出今天我一定会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复，如何？我相信你。齐长鹏看着赵师傅，我们走吧。赵师傅望着何老板沉重地说，何老板，这批黄金就交给你了，放心，送客。何老板一发话，即刻有一小兄弟送赵师傅和齐长鹏出门。
1: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齐长鹏和赵师傅一走，何老板当即发令，去把昨天办事的那几个混蛋给我找来。小兄弟闻声走出，

0: 少卿昨天办事的几个手下一一到了何老板办公室，何老板也不说话，顺手打开一扇门，从门外望进去，里面是一副称之为家法的刑具。手下人一看，个个面露恐惧之色。何老板虽然生气，但言语并不犀利。怎么样啊？是你们自己说呢，还是到里边去坐坐？一手下人见状，赶紧开口：“我说，老板，小乙昨晚请我们吃酒，好像很有钱的样子。我们问他发了什么洋财，他只笑不答，还说我们都是傻瓜，是吗？”何老板扫视众人一眼：“小乙人呢？怎么不见小乙啊？”其中一小兄弟回答：“老板，今天一天都没见小乙。”何老板冷笑一声：“真是胆子不小啊，立刻给我去找，就是掘地三尺也要把这个混蛋给我找出来。”是，几个手下连忙夺门而出。江世飞临时下榻处，一个特务正在清点金砖，并将他们一一过秤。江世飞站在一旁，手里掂着一块沉甸甸的金砖，感叹道：“哎呀，哈哈，没想到啊，没想到共产党这些土包子天天钻山沟，竟然如此财大气粗，哈哈，了不起呀、啊！齐长鹏，这笔财富落在我江某人手里，应该是天意呀、啊！”小乙呀、啊。小乙立刻凑上来：“老板，是不是要奖赏我呀？”“当然要奖赏你啊，作为保密局的外围人员，你今天可是立了大功了。要不是你带着我们给他们来了一个狸猫换太子，这批黄金那就到了共产党手里了。”说着，江世飞打开了一只箱子，招呼他：“来吧，你看看我给你准备了什么礼物。”小乙笑嘻嘻地走过去，刚想看箱子里装的什么东西，江世飞不动声色地拿出一支手枪，对着小乙的脑门突然就是一枪，小乙重重地倒在了地上，血咕咕地流了出来。江世飞似笑非笑地端详着手枪，缓缓地说：“小乙啊，别怪我江某人不厚道，在澳门我可不想跟你们的何老板为敌。”说着换了语气，命令身边的特务：“抬出去，扔到海里喂鱼。”两个特务听话地走过来，将尸体抬走。地上鲜红的血液还没有凝固。夜晚，海滩潜水区里泡着一具男尸，何老板带着赵师傅、齐长鹏站在男尸旁。何老板说：“这就是小乙，估计是他告的密，并和什么人做了手脚。”齐长鹏不说话，看着小乙的尸体，忽然发现了什么，连忙蹲下去，将小乙脖子上挂的一个毛形项链取了下来，自言自语：“明白了。”何老板疑惑不解地问：“明白什么呀？”“小乙是保密局的特务，看，这是他们的标记。”齐长鹏顿了一下，说出了不愿相信的事实：“恐怕黄金已经被保密局的特务劫走了。”何老板听后勃然大怒：“十四 K 有一条帮规，严禁帮中弟兄私自勾结官府，没想到我手下，哎，竟然有保密局的特务。”然后对齐长鹏和赵师傅说：“你们放心， 我一定会竭尽全力帮你们的。齐长鹏和赵师傅感激地看着这个在澳门呼风唤雨的人物，他们知道，如果不相信何老板，他们连最后的机会都没有了。跟何老板道别后，齐长鹏和赵师傅回到渔村农舍，借着月光，几个人在小院里商议事情。齐长鹏说，看来何老板不像在演戏。赵师傅说，我也不相信这事儿是何老板干的，在此之前何老板给我的印象还不错，否则我也不可能去找他呀。这样吧，我们是不是再等等，看他下面如何动作，完了我们再商量如何行动。现在也只能这样了。齐长鹏看着老秦继续说道，你们几个辛苦一下，这几天集中精力，看看姜世飞在哪里，在干什么。好的。齐长鹏抬头看见月亮，不禁感叹，这世事变化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他忽然想起莎士比亚的一句话，不要指着月亮发誓，月亮变化无常。与此同时，何老板正在办公室里悠闲地喝着功夫茶，隔壁不时传来渗人的嚎叫声。片刻，一个彪形大汉推门走了进来。老板，着了吗？臭了。一共几个？两个。何老板冷冷地说，陈海。
1: 是。
0: 大汉刚要走，何老板又问，香港那边最近是不是有人潜入澳门了？
1: 是。
0: 他们说香港过来一个大老板，传令封海，严密监视各个出海口。
1: 是。
0: 何老板将茶杯往桌上狠劲儿一搁，气鼓鼓地说，就是神仙，我也让他把黄金给我吐出来，他妈的竟然在老子头上动土。崔丽站在自家的露天阳台上远眺维多利亚港湾，齐长鹏走了多日，他多少有些寂寞。一只白鸽在低空盘旋，崔丽看见白鸽，叹了一口气，真是自私，走了两天了，一点音信也没有。他话音未落，只见白鸽停在了阳台的栏杆上，崔丽忙走过去，从白鸽身上解下信筒，拿出一张纸条，急忙打开。家对面闲人突然增加，活动十分异常，他们会不会狗急跳墙对家人下手？肥肥。崔丽看完，急忙收起字条，一转身看见陈汉云笑容可掬地站在自己身后。
2: 小丽啊。
0: 陈汉云招呼着他，舅舅。陈汉云一边走近一边说，
2: 你在香港待的时间不会很长了，哎，你会跟他们一起北上吗？
0: 崔丽困惑地说，
3: 我正在为这事儿犯愁呢，我不知道该怎么跟我爸爸说呀。
2: 这个好办呐，我来跟他解释，姐夫他是个通情达理的人。
0: 崔丽露出笑容，谢谢舅舅。哎，舅舅您打算跟我们北上吗？
2: 我想这事儿圆满完成以后，我还是安心当我的教书匠。
0: 崔丽对这个答案有些意外，争取他，新中国的建设也需要你啊。
2: 陈汉云微微一笑，没有说话。
0: 这时候张淑平跑上露天阳台。
3: 哦，原来你在这儿啊，小丽，程先生好。
0: 陈汉云笑着点点头，算是打招呼。你好，看你满面春风，是不是有什么好消息要对小丽说呀？小丽啊，你让我帮忙打听崔老伯年轻时候的事情啊，我好不容易从我爸爸那里打听到了。崔老伯年轻的时候啊，那可是个了不得的人物。当时正值北伐战争，崔老伯投笔从戎，投奔到李济深的部队，一直从一个小兵提升到团长，深受李济深的器重。当时国内局势非常混乱，苏联的成功对中国影响很大，共产党很得民心。但是1927年，蒋介石发动412反共政变，汪精卫发动了715政变，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李济深在广州捕杀共产党人，他的部下也参与了这次屠杀。崔老伯眼见很多共产党员被杀害，对国民党心灰意冷，而自己呢，又无能为力，决定脱下军装，远离是非，移居到香港。后来在香港一心经商，开创了自己的事业。张淑平自顾自地说道。崔丽听了不禁吃了一惊，姐夫的这段历史我还真不知道呢。程汉云说完，眼里流露出一种和平时不一样的东西。崔丽忽然想起有任务在身，匆匆告别了程汉云和张淑平，就走下楼梯。张淑平看着崔丽的背影，一时愣在原地，不知所措。
1: 稍事休息，午夜书场将继续为您播出《开国前夜》。

0: 欢迎回来，午夜书场将继续为您播出《开国前夜》
1: 第四十集。
2: 崔丽站在自家的露天阳台上，远眺维多利亚港湾。齐长鹏走了多日，他多少有些寂寞。一只白鸽在低空盘旋，崔丽看见白鸽，叹了一口气，真是自私，走了两天了，一点音信也没有。

看见陈汉云笑容可掬地站在自己身后。老李呀、啊，陈汉云招呼着他，舅舅。陈汉云一边走近一边说：“你在香港待的时间不会很长了，哎，你会跟他们一起北上吗？”崔丽困惑地说：“我正在为这事儿犯愁呢，我不知道该怎么跟我爸爸说呀。”这个好办呐、啊，我来跟他解释。姐夫他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崔丽露出笑容：“谢谢舅舅。哎，舅舅，您打算跟我们北上吗？”“我想这事儿圆满完成以后，我还是安心当我的教书匠。”崔丽对这个答案有些意外，争取他：“新中国的建设也需要你呀、啊。”陈汉云微微一笑，没有说话。这时候，张淑平跑上露天阳台：“哦，原来你在这儿，小丽，程先生好。”陈汉云笑着点点头，算是打招呼：“你好，看你满面春风，是不是有什么好消息要对小丽说呀？”“小丽啊，你让我帮忙打听崔老伯年轻时候的事情啊，我好不容易从我爸爸那里打听到了。崔老伯年轻的时候啊，哼，那可是个了不得的人物。当时正值北伐战争，崔老伯投笔从戎，投奔到李济深的部队，一直从一个小兵提升到团长，深受李济深的器重。当时国内局势非常混乱，苏联的成功对中国影响很大，共产党很得民心。但是1927年蒋介石发动412反共政变，汪精卫发动了715政变，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李济深在广州捕杀共产党人，他的部下也参与了这次屠杀。崔老伯眼见很多共产党员被杀害，对国民党心灰意冷，而自己呢又无能为力，决定脱下军装，远离是非，移居到香港，后来在香港一心经商，开创了自己的事业。张淑平自顾自地说道。崔丽听了不禁吃了一惊：“姐夫的这段历史我还真不知道呢。”陈汉云说完，眼里流露出一种和平时不一样的东西。崔丽忽然想起有任务在身，匆匆告别了陈汉云和张淑平，就走下楼梯。张淑平看着崔丽的背影，一时愣在原地，不知所措。40分钟后，崔丽和萧啸天漫步在海滩上。海浪翻滚，涛声汹涌，沙滩上留下一连串的脚印。萧啸天说：“看来是要下决心了。这样吧，你一回去就给中央发报，就说我们已经启动第三套方案，请何香凝去做李济深先生的工作。”“好的。”何香凝是国民党内任何派别都不敢得罪的强硬人物，民革中那更是人人敬重的领袖，李先生一直以师长敬之。李先生本来去意已决，相信何香凝一督促，很快就能成型了。那太好了。崔丽顿了一下，装作不经意地问：“老萧啊，老齐给你打电话了吗？”萧啸天会意的一笑：“呵呵，怎么了？惦记他了？”崔丽不好意思地否定道：“不是啊，就是走了几天了，连个消息都没有，不知道事情办得怎么样了。”“放心吧，老齐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经验很丰富，就是遇到了什么困难也不会失手。”崔丽稍稍放心了，松口气说：“那就好。”从海滩离开，崔丽走在回家路上，他路过一家当铺，忽然看见季嫣然在里面当什么东西，他不禁一怔，略一思索走进当铺。崔丽拍了拍季嫣然：“嫣然呐，你怎么到这里来了？”季嫣然回过头。

0: 酒，神情黯然地说，家境拮据，只好当掉娘家陪嫁的东西聊以糊口。
1: 哎，那也不能当嫁妆啊，去去去，
0: 把你当的东西赎回来。哎，我还有事儿，不陪你了啊。说完，崔丽心疼地掏出几张纸币塞在他的手里，转身走了。看着崔丽远去的背影，嫣然眼睛湿润了。一辆轿车停在李济深寓所门口，萧啸天陪同何香凝下车走进寓所。客厅内，李济深手里摩挲着那块玉佩，正坐在椅子上闭目养神。佣人带着萧啸天和何香凝进来，李济深听到动静，睁开双眼，看到是贵客，连忙起身迎接。何香凝风风火火，一见李济深就直奔主题：“人工为什么还不动身？去解放区参加新政协不是民革的既定政策吗？”李济深让何香凝在上座坐下，
2: 坐坐坐坐，有话慢慢说。去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确实是我们民革的既定政策，但我总不能就这么两手空空的去见毛润之，去见周恩来吧。
0: 何香凝没听明白，什么意思啊？
2: 我们总要带一些礼物去见中共啊。原本我是想尽可能多的拉一些国民党的军队起义，以便减少战场上的流血，而在香港搞军事策反活动，这显然呢、要比内地方便一些。
0: 解放军势如破竹，国民党已经撑不了几天了，即便是换上李宗仁也不行，所以啊，你还是早走为好，早走在政治上有好处。李济深听了这话，心里顿起波澜。何香凝接着鼓动道，
2: 人工啊，你不要糊涂，
0: 掌握全盘局势的共产党解放军岂能容忍第三方面聚集军事力量啊？军事胜利之后，共产党必然主持政局，只有在政权成立之前参与筹划的才是开国元勋，晚到的话就会变成后来者，参加政协也不能错过时机啊。你怎么连这个道理都想不清啊？萧啸天也敲边鼓，
2: 还有啊，人工，保密局已经加大了对付你的力度，拉拢不成，他们恐怕会狗急跳墙，痛下杀手，所以早走在安全上也有好处。
0: 李济深点点头，
2: 没错，我太了解他们了，这绝不是什么危言耸听。
0: 何香凝感到一些欣慰，
2: 这话还算你说对了，
0: 老蒋，嗨，你还不了解吗？越是危急时刻越是心狠手辣，你以为香港就比解放区安全吗？其实不然。没等李济深说话，萧啸天接着说，周恩来让我转告你，不管你什么时候到，他都会在北平迎接你。
2: 李济深心中一动，真的？
0: 萧啸天冲李济深点点头。李济深掏出那块玉佩看了看，下了最后的决心，对萧啸天说，
2: 请你转告周公，我李济深谨听遵命。
3: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济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

0: 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1: 澳门码头，一只彩船停在码头上。香港降龙寺方丈宽灵法师领着一群和尚列队下船，前来迎接的信徒们驻足礼拜，交头接耳。这澳门怎么会出现瘟疫呢？这可是多年都没有发生过的事儿啊！哎，天灾人祸呀，能不能减轻瘟疫，就看香港法师的能耐了。在议论声中，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地来到了清凉寺。稍作整顿，宽灵法师便率领众弟子们做起法事。幡旗飘飘，法器齐鸣，宽灵法师端坐正中，口中念念有词的诵经。众和尚分坐两旁，齐声唱和，整个法场气氛庄严而恢宏。何老板和他的师爷分坐在两张太师椅上，一干小兄弟分立两旁，个个手持兵器，面目狰狞。齐长鹏和赵师傅匆匆赶来，何老板起身迎接：“二位来了。”赵师傅答非所问：“僵尸飞藏在什么地方啊？”“
2: 就在离这儿不远的一个防空洞里，我准备亲自带领弟兄们打进去，拿下姓姜的，把黄金夺回来。”
1: 师爷这时候站起身来，何老板一心要报答赵师傅，但是我觉得强取并不是上策。哦，齐长鹏想听听他的想法，如果强取，势必引起火拼，而一旦火拼的话，恐怕就会引起官府介入，所以依我之见，还是智取为好。齐长鹏觉得有道理，对何老板说：“何老板，这位师傅说的没错，我们的目的就是拿回黄金，没必要大动干戈。哎，你说呢？”何老板想了一下，也好，不过这个防空洞地处山腹之中，里面四通八达，守起来容易，攻起来难呐。齐长鹏胸有成竹的一笑：“没关系，怎么攻这个问题我来解决，你只要派几个弟兄做好接应就可以了，怎么样？没问题吧？”何老板一听事情如此简单便可以解决，爽快地说：“没问题，那还有什么问题啊？”一切安排妥当，已是夜晚。齐长鹏、赵师傅和三名游击队员来到了那座小山坡，悄悄向山脚下的防空洞接近。齐长鹏做了个手势，带着几个人在防空洞口附近的灌木丛隐蔽下来。黑仔压低声音对齐长鹏说：“
3: 我先上去观察观察情况。”“
4: 好的。”
1: 赵师傅拉住刚要起身的黑仔小声说：“
3: 小心点，我们在外面等你。”“
4: 好的。”
1: 黑仔点点头，十分敏捷地窜了出去，眨眼间就消失在灌木丛中。月亮无声地升到最高空，四周宁静祥和。齐长鹏、赵师傅等人在静静等候。一阵稀稀疏疏的响动之后，黑仔很快溜回来了。
4: 赵师傅赶紧问：“情况怎么样？”“
5: 哎，里面一个人都没有啊。”
4: 赵师傅疑惑极了：“怎么回事？刚才不还看见他们了吗？”“
5: 不知道啊。”
1: 齐长鹏思索片刻，做出手势：“
4: 进去看看。”
1: 一声令下，一干人等迅速进入防空洞。赵师傅打开手电，一束强光立刻射进洞里，

0: 光树下，地上的烟头、酒瓶和吃剩的食物残渣随处可见。他慢慢走进一堆燃烧过的灰烬，从里面捡出了一截烧残的木头，仔细一看，竟是中药材。他忍不住地骂道：“这帮混蛋，竟然把药材当柴火烧了！”齐长鹏不禁皱眉：“他们能去哪儿呢？”此刻，在一间造船厂里的阴暗角落里，江世飞抽着烟，正在焦急地踱步。他的身边摆放着几个贴了封条的大箱子。造船厂内耸立着一艘即将建成下船的大型货轮。因为是夜间，施工已经停止了，巨大的机器在灯光里投下大片阴影。一个特务急匆匆地跑过来，江世飞急忙询问：“情况怎么样啊？”特务焦急地说：“能偷渡的出口都被 14K 的人堵住了。”江世飞愤愤地丢掉烟头：“他妈的！”特务接着说：“不仅如此，他们还到处打听我们保密局的人，见一个抓一个。”江世飞瞬时脸色大变，难道这批黄金就运不出澳门了吗？特务低头不敢言语，江世飞自己爬上瞭望塔，眺望海面。海面上，海关的巡逻艇在穿梭巡视着。看见这些，江世飞突然有了主意，急忙走下瞭望塔。江世飞走到特务身边，指着巡逻艇问：“你看到那艘巡逻艇了吗？”“看到了。”“去去去，带上弟兄们去劫一艘巡逻艇回来。有了巡逻艇，哼，我们就可以安全返回香港了。”“是。”特务一见有了希望，屁颠儿屁颠儿地跑了。码头上，何老板亲自带着人在此守候。海关的人在码头巡查，遇见何老板恭敬的敬礼打招呼。何老板随便点点头，眼睛始终盯着海面。这时齐长鹏和赵师傅匆匆赶来。何老板问：“赵师傅，你们怎么回来了？”赵师傅一脸沮丧：“江世飞已经离开了那里，我们扑了个空。”何老板却高兴地笑了起来：“呵，那就更好了。”“为什么呢？”赵师傅一时不解。何老板自信地说：“哼，澳门就巴掌大点的地方，他既然离动，下一步肯定就要想办法离开澳门回香港。可是所有的港口和能够偷渡的地方都控制在我手里，他能跑哪儿去啊？”齐长鹏也说：“何老板，江世飞诡计多端，我们不妨再想想，还有没有什么方法能离开澳门呢？”何老板安慰道：“你就放心吧，齐老板，到现在都没有发现他的动静，或肯定还在澳门，找到他那是迟早的事儿。”第二天，齐长鹏没有想到会在澳门遇见宽灵法师，而且是在大街上。正在回清凉寺的宽灵法师看见齐长鹏，不由一愣：“你怎么到澳门来了？哎，我还没有问你呢，你怎么来了？”宽灵法师叹了口气：“哎，你不知道啊，澳门近期发生瘟疫，他们请我和降龙寺的弟子来做法事啊。”“啊，那是好事啊，要做几天呢？”“三天，之后还要迎奉一座佛像回香港。”齐长鹏笑道：“这么说法师你还真忙啊。”
1: 开国嫌疑今天就先给您播送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我们在现场还查获了共匪密电一份，我已经安排密码专家破译了。毛人凤终于露出笑容，这次行动收获甚丰，不过更大的行动还在后面，你要再接再厉，争取更大的收获。
1: 是，
0: 绝不辜负局座的厚望。好，去吧。毛人凤挥挥手，赖锦元行了个军礼，转身走了。

0: 一轮太阳从天边缓缓升起，时局的动荡不能阻止生活的继续。一夜之间，南京各个主要路口突然增加了临时路障和岗哨，军警正在盘查过往行人，这显然是为了防止市民示威游行而设立的。街道上各色人等熙来攘往，为了生计，人们都在忙活着。路边一个小贩儿守着他的烟摊不断吆喝，远远的齐长鹏信步走了过来，一边走一边从兜里摸出一个瘪瘪的烟盒，随手一扔，往路边的烟摊走去。卖烟的小贩儿是个中年胖子，见齐长鹏过来，连忙站起来招呼：“先生，来盒什么烟呢？”“
1: 来我哈德门。”
0: 齐长鹏将钱递过去，小贩收下钱，递上香烟和一盒火柴。嘿嘿，买一盒哈德门送一盒火柴。齐长鹏点点头，收下香烟和火柴，转身离开。那小贩左右看看，重新在摊子旁坐下，继续吆喝着。齐长鹏拦住一辆黄包车，坐上去对车夫说：“去秦淮商会馆。”车夫答应一声，拉着车小跑起来。齐长鹏在车上拆开香烟，抽出一支，香烟外裹着一张小字条，他展开字条，上面写着：“火速于零四碰头。”齐长鹏看完后点燃香烟，随手把字条烧毁，他吐出一口烟圈，再次对车夫说：“哎，先去保罗路的藤记典当行。”“
2: 好嘞，前边过了桥就是保罗路。”
0: 车夫健步如飞，拉车远去。不多会儿，黄包车在藤记典当行门口停下，齐长鹏付了车钱，下车后径直走进去。典当行老板看见齐长鹏，连忙喜笑颜开地迎上去：“
2: 嘿，齐先生，贵客临门。嘿嘿，
0: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最近呢，小店死当了一只明青花，嘿，那可是宣化年间松竹梅纹八棱大罐，罐高一尺七寸，口径六寸，腹部八面绘有松竹梅及莲池水禽图，纹饰繁密，质地精洁，绘画生动，气韵非凡。那货色真是没得说。来，齐先生，长长眼吧。”齐长鹏高兴地笑道：“呵呵呵，怎么说，我来的正是时候，这漏让我给捡了。”典当行老板右手一伸，做了个请的姿势：“里边请。小二，上茶。”齐长鹏点点头，余光向门外扫了一眼，发现典当行门外有一些形迹可疑的人。齐长鹏暗暗一惊，随后进了内室。典当行老板随后也跟了进去。一进内室，老板脸上的表情马上严肃起来：“这两天典当行附近出现了很多可疑人员，我担心这里被敌人盯上了。好，长话短说，情况不妙。昨晚我们有四名同志被捕，七号联络站被破坏，电台也被敌人抄走了。工委书记老段目前下落不明，我们跟上级也失去了联系。其他同志都安全转移了吗？我们都通知了，但是不见得都安全撤出了南京。南京所有的出口通道都设了关卡，严密盘查进出人员。”齐长鹏寻思了一下，

0: 被捕的那四位同志都是久经考验的老党员，而且都是单线联系，想必出现意外也不至于牵连更多的同志。没有暴露的人员从现在起停止一切活动，切断横向联络，哎，马上通知到每个人头。典当行老板点点头，好，我这就派人去办。目前最棘手的问题是中央发来的密电可能落入敌人手中，哎，那是不是派人去七号联络站看一看，说不定小鱼被捕前留下了什么东西啊。齐长鹏摇摇头，不行，那里有埋伏，太危险了。典当行老板想了想，现在要设法跟中央取得联系。是啊，南京是国民党当局的心脏，而我们是党的眼睛和耳朵，这里发生的一切必设法让中央知道。齐长鹏也表示赞同。那电台呢？我去跟崔丽碰头，启用他手上的备用电台，还有联络打入敌人内部的16号，设法打听一下被捕同志的情况。典当行老板叹了一口气说，哎，另外有10几名党外民主人士也被捕了，中华爱国民主自治联合会完全瘫痪了。这次的损失真不小，这都是国民党当局为了保证形象国大的召开采取的紧急行动，要设法把这个情况透露给新闻界，发消息让全国人民了解真相，给国民党当局施加压力。齐长鹏正说着，门外传来了店小二招呼客人的声音。典当行老板说，有人进来了，你赶紧从后面离开。齐长鹏低声说，不到万不得已，我最近就不来你这里了，有紧急情况你去太昌大浴室，我们在那儿碰头。好的。典当行老板一边答应一边带着齐长鹏从后门离开。转眼之间，齐长鹏汇入街头的人流不见了。
1: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凯、郭沫若、沈君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南京菊园中学，学生们正在上课，一间教室里，女教师崔丽正在给学生们上课，朗朗的书声透过明亮的窗户传得很远。突然，一阵马达的轰鸣声打破了校园里的宁静，几辆警车高速闯了进来，学生们纷纷站起来向窗外张望。警车在校园内停下，赖锦元带着持枪的特务跳下车。闻讯赶来的校长和教务主任忙迎了上去，将特务拦住。校长好脾气地说，各位，请等等，鄙人有话说，我校是百年学堂，共有孔圣人的牌位，总理生前亲自题写校名，你们这样未经许可擅自闯入，恐怕不合适吧。赖锦元绵里藏针地说，校长先生，我们多有得罪了啊，不过当下是非常时期，共匪乱国，危害国家安全，我们也是当差的，奉命搜查贵校教师左向民的寝室。教务主任则没好脾气，冷脸地说，左老师是孔子圣徒，安分守己，从来没有听说他跟共产

0: 咱党有什么联系？你们不明不白的抓人，还有我们学校的五名学生，昨天夜里也被你们带走了，你们总得给我们一个说法吧。赖锦元冷笑道，呵呵，我们不会平白无故的抓人，被带走的那些人都是赤化分子，暗地里跟共产党有什么联系，自然他不会写在脸上啊，你们当然就不知道了。我们抓他是证据确凿，现在来搜查他的寝室，那也是依法行事。看看看看，这是搜查令。他将一张搜查令在校长和教务主任的眼前晃了一下，继续说道，再说你们孔子圣徒居然干起了造反的事情，你们学校也有连带的责任啊！请二位不要妨碍我们执行公务吧。不等校长二人有所反应，赖锦元一挥手，身后的特务们便冲进一旁的宿舍楼。校长和教务主任只好眼巴巴地看着特务们为所欲为。学生们目睹校园里发生的一切，显得有些茫然。崔丽则视若无睹，他敲敲桌子，对学生们说：好了好了，都不要看了，下面我们继续讲课。学生们纷纷回过头来，崔丽继续讲课。陶渊明，字元亮，字号五柳先生，东晋著名文学家。他出身于一个没落的仕宦家庭，29岁出仕，历任江州教室里鸦雀无声。
1: 参军
0: 窗外，赖锦元带着特务经过，一些同学仍忍不住好奇，伸长脖子往外看。崔丽事不关己似的继续上课。陶渊明作为一个传统文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面对腐朽黑暗的社会，只能选择逃避，这不是他的错。看似平静的崔丽内心，实则正波涛汹涌一般的翻腾着。南京国民大会堂，国民代表大会如期召开，大会堂门口戒备森严，一辆辆轿车在大会堂门口停下来，从车上下来的都是来参加国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他们鱼贯进入大会堂，对号入座。一片掌声之后，蒋介石走上主席台，在台上的麦克风前停下，扫视着台下的代表们，然后开始大声讲话：
2: 抗战全面胜利，戡乱如火如荼，举国呈现和平景象，新纪元的开创正逢其时。今天召开行宪国民大会，就是我们中国有史以来划时代意义的一件大事。从现在起，国家整个责任已由国民政府交还国民大会代表诸君。
0: 蒋介石话音刚落，台下立即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他抬抬手，将掌声平息，继续说：
2: 我认为今天的国家和人民戡乱与行宪应当同等重视，我们不因戡乱而延缓行宪的实施，反之，我们正因为要保障行宪的成功，不能不犀利戡乱，以铲除这个建国的障碍与民主的敌人。据悉，毛泽东已东渡黄河，流入山西、河北境地，如若不除，必酿大患。今天的戡乱乃是民主宪政对暴民专政的战争，也是救国对卖国、救民对害民的战争。
0: 蒋介石挥手向前做了一个坚决的手势，等待更加热烈的掌声。令他惊诧的是，台下却冷冷清清，一点掌声也没有。过了一会儿，不知是谁带了头，才稀稀拉拉地响起了几声掌声。蒋介石十分尴尬，也十分恼怒地说：
2: 我再次装。

0: 言宣布，
1: 此次选举正副总统是民主政治的开始啊！只要符合条件，党内外人士都可以竞选嘛。我本人将一视同仁，没有成见。
2: 不等蒋介石说完，台下突然爆发出暴风骤雨般的掌声。
1: 蒋介石一愣，转身走向主席台就坐。接下来整个会议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投票唱票，最后选出了国民政府的正副总统，总统蒋介石，副总统李宗仁。两小时后会议结束，代表们纷纷走出大会堂。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和他的秘书兼顾问傅京波跟着人群走出来。司徒雷登一边走一边和傅京波议论着，
3: 蒋介石当选那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但是我没有想到得票数竟如此之高，这次选举真正代表了民意吗？我看这种中国式的民主选举，哎，实在是可疑。
1: 司徒雷登向来不满蒋介石以党领政，以军治民，因此不免有些意见。傅京波说道，
3: 我觉得没什么可疑，不管是军界、政界还是商界，国民党高层都纷纷推举蒋介石。
1: 为什么呢？就因为蒋介石代表了他们自身的利益。司徒雷登脸上没有一丝笑容，
3: 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蒋介石口口声声要还政于民，到头来还是国民党自己一党专制吗？之前我一直游说蒋介石，和平时期还是有民主形象更好的学者胡适先生啊，或者其他人当总统，那是更合适的。
1: 蒋介石也说他个人没有意见。傅京波打断司徒雷登说道，
3: 但是多年来蒋介石一直执掌国民党总裁、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实权，现在抗战胜利了，国难度过了，蒋介石也一门心思要致力于抗乱，围剿毛泽东和他的军队。在这种情况下，他根本就不想也不需要胡适或者别的什么民主人士来给他充门面。我不知道您发现没有，许多有影响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都没有出席这次大会。
1: 司徒雷登说，
3: 所以嘛，这次大会根本就是一次名不符实的大会。由此看来，中国的问题还很复杂呀。而当今天下能与蒋者争锋者只有毛泽东。在共产党内部，毛泽东也是党的主席和军委主席，蒋介石想当总统，毛泽东也要开国当元首。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
1: 司徒雷登忧心忡忡地说道，
3: 黯然地摇了摇头，仿佛他已预见了中国未来的腥风血雨。
4: 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5: 河南是中国的微缩盆景，这里既有厚重的过去史，更有奋进的现在史。十四五年哪些新变化带来了民生的新便利，哪些新词条刷新了你我的微幸福。今日起，河南新闻联播河南新闻节目推出全媒体系列报道新词条里的幸福家，树电飞迪 AI 家胖东来一刻钟社区食堂，每一个幸福词条都是政策红利的生动注脚，每一次生活之变都是发展脉动的强劲律动。让我们一同打开新词条，感受幸福家，从身边之变阅河南答卷。
6: 过去五年，哪些新变化带来了民生的新便利？哪些新词条刷新了你我的微幸福？系列报道《新词条里的幸福家》，今天请听 IP 换新，幸福翻倍。
7: 幸福新词条，树电。
8: 走一遍啊，先走一遍。三、二、一，走。
7: 一句话定义：当手机屏幕成为新舞台，古城墙也能撑起 Z 世代的梦工厂。
8: 走一遍啊，先走一遍。三、二、一，走。
7: 灯光亮起，摄像机就位。早上六点，郑州新郑市一处影视拍摄基地内，导演的指令声与设备运转声交织在一起，三部短剧在这里同时开拍。基地负责人李翔宇：
0: 总共有18个场景，有家有办公室，它每一套都不一样，像这个英式的、法式的、中式的都有，它一套一个风格。
7: 在相隔不远的郑州市航空港区，一个由闲置园区改造的竖屏电影基地里同样忙碌，这里平均每天接待8到12个剧组。郑州市航空港区创意文旅产业指挥部负责人孙希科，
9: 这里呢已经打造了法院、医院、总裁办公室等20多个拍摄场景，一年以来累计接待了剧组超过800场次，制作完成的微短剧超过620部。
7: 场景丰富，配套高效，郑州的短剧拍摄基地正以快节奏高适配吸引了全国剧组纷至沓来，郑州也因此成为全国剧组青睐的树店，跻身全国微短剧3大重地。目前河南全省微短剧企业超1000家，从业者超50000人，日均开机短剧近100部。短剧导演李向东，
10: 它这个优势很明显，这个交通四通一达，这些演员包括工作人员落地以后可以直接进入剧组拍摄，还有各方面的政策支持，这种有极大的便利。
7: 从历史故事到城市烟火，从微短剧到 vlog， 书店不仅产出内容，更催生了演员、妆造、场地租赁等一系列新职业与新消费。青年演员李子涵，
11: 来自河北石家庄的，特地来郑州这边拍戏的，因为这边的短视频市场不是比较宽阔嘛，比较成熟，而且公司也多嘛，基本上没有说你来郑州哎呀拍不了戏干嘛，这不存在。
7: 2025年8月，郑州提出打造微短剧创作之都，目标到2027年市场规模突破100亿元。数店模式正让郑州在数字内容赛道上跑出加速度。
12: 幸福新词条，沉浸式。
13: 听，耳边有蛙叫虫鸣，身旁的先民们正在捕鱼制陶。
12: 一句话定义，打破观演界限，让历史可触摸，故事可参与，实现文旅体验的升维革命。
7: 隋唐洛阳城唐宫月宴的华美殿堂里，游客不再是远观的看客，而是穿越千年时空的探秘者，他们化身文武百官入宫赴宴，亲身体验大唐的衣冠之美、歌舞之韵、人物风流。
14: 小姐姐们都穿着这种汉服，自己感觉就是穿越了。
7: 唐宫月宴作为沉浸式文旅产品的先锋，巧妙地融合了行进式演绎、剧本互动与角色体验，和景区同步上演的天门报时、簪花吟等项目共同构筑起立体的盛唐时空。唐宫月宴沉浸式体验项目负责人张瑜，
15: 我们通过打造时空穿越加沉浸式体验矩阵，实现流量与价值的双重突破。自全新版本的唐宫院上线以来呢，游客接待量同比激增了185%。
7: 在古都开封，一日梦回千年，刷新着游客的体验。从看景到入戏，沉浸其中的游客们在幻戏空间中解锁了更多可能。开封市清明上河园景区市场部负责人邢霄月，
14: 沉浸式互动项目，比如我在宋朝当大官的 NPC， 可以让大家感受到一朝不如化现、一日梦回千年的穿越之感。
7: 从洛阳的盛唐气韵到开封的汴京风情，沉浸式正在成为连接古今的桥梁，它让厚重的历史文化以更亲切、更生动的方式走进寻常百姓。
12: 幸福新词条，胖东来。
16: 专门慕名而来的，从山西太原
17: 来过好多次了，正好
18: 我没想到他还有专车，我都想不到，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
12: 一句话定义，一家超市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和城市吸引力的代名词。
16: 从山西太原专门慕名而来的，早上10点钟就出发了，排了1个小时队进来。
7: 在许昌，胖东来已超越传统商超的功能，被誉为没有淡季的6A级景区，成为了城市新地标、游客必到的打卡地。细致入微的服务、人性化的管理、对员工和顾客的真诚尊重，共同构成了独特的胖东来现象。江苏研学团成员郭源，
19: 很亲切啊，服务啊，陈列啊，方方面面都做得很好，不枉此行。
20: 面对胖东来的引流效应，许昌市用极致的宠粉接住了这波流量，开通公交专线，开放机关停车场，优化城市配套，提升管理服务。政府的胖东来式服务延伸到了政务服务的方方面面。

0: 面面，频频出圈的许昌城管就是其中之一。许昌市魏都区城市管理局综合执法大队文博中队队长朱文博。
1: 后来他是真平缓真行嘛，后来都想的是咋搞服务性执法，咋为老百姓咋想，然后为商户咋想，让他们多点收入。服务性执法了之后效果是比较好的。
2: 记者手记，
0: 书店的镜头里不只有戏剧冲突，更聚焦着普通人的创业激情与就业机会。沉浸式的场景中不只有穿越时空的错觉，更承载着让文化活起来热起来的探索。而胖东来的货架前也不只是商品交易，更是一种服务理念与城市温度的生动诠释。城市的一个个新 IP 背后是从规模扩张走向品质深耕的新发展思路，更是你我幸福叠加的真实写照。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1: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3: 第三集。
4: 南京国民大会堂，国民代表大会如期召开，投票唱跳，最后选出了国民政府的正副总统，总统蒋介石，副总统李宗仁。两小时后，会议结束，代表们纷纷走出大会堂。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和他的秘书兼顾问傅京波跟着人群走出来，司徒雷登一边走一边和傅京波议论着，
5: 蒋介石当选那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但是我没有想到得票数竟如此之高，这次选举真正代表了民意吗？我看这种中国式的民主选举，哎，实在是可疑。司徒雷登向来不满蒋介石以党领政以军治民，

蒋介石口口声声要还政于民，到头来还是国民党自己一党专制吗？之前我一直游说蒋介石，和平时期还是有民主形象更好的学者胡适先生啊，或者其他人当总统，那是更合适的。蒋介石也说他个人没有意见。傅京波打断司徒雷登说道，但是多年来蒋介石一直执掌国民党总裁、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实权，现在抗战胜利了，国难度过了，蒋介石也一门心思要致力于戡乱，围剿毛泽东和他的军队。在这种情况下，他根本就不想也不需要胡适或者别的什么民主人士来给他充门面。我不知道您发现没有，许多有影响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都没有出席这次大会。斯托雷登说，所以嘛，这次大会根本就是一次名不符实的大会。由此看来，中国的问题还很复杂呀。而当今天下能与蒋者争锋者只有毛泽东。在共产党内部，毛泽东也是党的主席和军委主席，蒋介石想当总统，毛泽东也要开国当元首。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斯图雷登忧心忡忡地说道，黯然地摇了摇头，仿佛他已预见了中国未来的腥风血雨。夜，在南京保密局办公楼的某个角落里，一条阴森森的通道不时回荡着凄厉的惨叫声，点点灯光忽明忽暗，似是鬼火一般，更添了恐怖的氛围。通道尽头是南京保密局总部的刑讯室，透过厚厚的铁门，可以看见刑讯室里摆放着各种令人毛骨悚然的行刑工具。一只熊熊燃烧的大火炉上插着五六把烧红的烙铁，血迹斑斑的小鱼被捆绑在老虎凳上。一个彪形大汉从火炉里抽出一把烙铁，先点燃嘴上的一支香烟，然后走到小鱼跟前，恶狠狠地说：“说，你在南京和谁联系？他躺在什么地方？”被打得遍体鳞伤的小鱼已经说不出话了，他挣扎着将头抬起，死死地盯住大汉，满眼鄙视。特务揪住小鱼的头发，声音提高了八度，说，快说呀，谁负责和你联络？小鱼看着急躁的大汉，嘴角浮出了一丝轻蔑的笑容。大汉被这轻蔑的笑容激怒了，拿起烙铁一下捅在小鱼的胸膛上。小鱼惨叫一声，胸前冒出了一团白烟，昏死过去。这时赖锦元走了进来，找工了没有啊？特务气哼哼地说，他妈的，这小子骨头很硬，不管上什么刑就是不开口。赖锦元冷笑道，哼哼，当真是特殊材料制造的？我就不信撬不开他的嘴。特务看看小鱼，再看看赖锦元，再用刑恐怕……赖锦元两眼一瞪，恐怕什么？反正早晚也是一死。是。特务转身招了招手，另一个特务拎了只桶过来，把桶里的冷水猛地泼向小鱼。冷水积在身上，小鱼慢慢有了知觉，开始清醒过来。特务正想上前，赖锦元阻止了他。他阴阴一笑，对特务吩咐道，去把那些民主人士带过来。我要让他们看场好戏。是。特务领命而去。不一会儿，左向民、陈汉云等人在特务们的押解下来到刑讯室外。在这一会儿的时间里，小鱼已经被绑到了老虎凳上，他的脚下已经垫了五块砖头。

0: 一个特务在苦口婆心地劝着说：李先生，俗话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你何苦作践自己呢？只要你招供，我们绝不会亏待你，马上送你和你的家人到一个安全的地方，让共产党再也找不到你。小鱼强忍痛苦，咬紧牙关，
1: 我劝你们还是不要枉费心机了，来，给我来个痛快的吧。
0: 特务露出了狰狞的表情，哼哼，想死可没那么容易，凡是进到这个地方的人不招供，别想活着出去，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1: 你们禽兽不如。
0: 特务见他还嘴硬，索性再加上一块砖。随着一声骨骼折断的声音，小鱼发出一声惨叫。隔着栅栏观看刑讯逼供的左向民、程汉云等民主人士，一个个不寒而栗。赖锦元站在他们身后，发出一阵冷笑，都看见了吧？对共产党，我们从来不会手软。可是对你们这些亲共分子啊，党国还是很照顾情面的，给你们留下充分的出路，希望你们改过自新。
1: 你们要好好的考虑一下吧。时间不多了，我们的耐心啊，那是有限度的。
0: 程汉云左右看看，鼓足勇气地说：
1: 这是不人道的。你们……
0: 赖锦元目露凶光，向程汉云走过去。大家顿时紧张起来，空气仿佛凝固了。程汉云虽然有些害怕，但他还是勇敢地面对赖锦元的视线。这个时候，一个特务走了过来，对赖锦元耳语了几句，赖锦元陡然变色，他停下脚步，看着程汉云，哼，你们考虑问题太简单了，所以才把各位带到这里来看一看。要知道，世界上还有很多事情是在你们想象之外的。至于怎么决定，啊，各位都是聪明人，不用我多说了。
2: 说完，跟着那个特务出去了。
0: 左向民、程汉云等民主人士又被押回了拘留室，大家都有一种劫后余生的感觉。
1: 汉云兄，刚才好险呐！
0: 一位民主人士心有余悸地说道：
1: 是啊，虽然他们的行为令人发指，但我们眼下无能为力，还是先保护好自己，不要做无谓的牺牲。
0: 左向民分析着现在的形势，
1: 凶残至极，禽兽不如。这些人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连基本的人之本性都丧失了，让我们到哪里去讲理呀？这样的政府还有什么希望啊？
0: 程汉云痛心地说道。大家想起刚才惨烈的一幕，不再说话，眼里都隐约有泪光闪烁。此时赖锦元跟着那名特务来到了侦听室，进得屋来，特务便对赖锦元说：
1: 我们刚刚侦听到一个可疑的电台信号，从手法上看来应该是共产党的秘密电台，很显然他们又开始发报了。他妈的，真是斩草除不了根。你能锁定他们的位置吗？赖锦元骂道。哦，还需要一段时间继续监听。好，马上给我找掘地三尺也要挖出来。
0: 是。特务忙坐到电报机前忙碌起来。
3: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

0: 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影帝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1: 南京城郊，一座教堂耸立着，钟声突然响起，惊起一群白鸽。白鸽响着鸽哨，扑啦啦地掠过教堂的尖顶，向远处飞去了。教堂里，双手合在胸前的崔丽坐在一排长椅上，正低头默默祈祷。一阵脚步声由远及近，在他身后停下来。还好吗？是齐长鹏的声音。好。崔丽继续保持祈祷的姿势。这两天有什么新情况？崔丽放下手，转过身来看着齐长鹏说，特务盯上菊园中学了，来学校抄了左向民的家，带走很多东西，还有五个学生被捕。我已经通知报馆，争取尽快把民主人士和学生被捕的消息发出去。想必国民党还不至于冒天下之大不韪，残害无辜爱国人士吧。昨晚已经跟中央重新建立了联系。这是中央的来电。崔丽把一份译好的电文交给齐长鹏。齐长鹏阅后显得十分兴奋。国民党当局召开的这次国民大会，表面还政于民，实为欺世盗名。党中央针对国民党反动派提议的制宪国大，提议召开没有反动派参加的新政治协商会议。周副主席把这个提议定名为五一口号。这是中央的最新决策，中央要求我们尽快把这个消息发出去。好啊，这无疑是一枚重磅炸弹，来的正是时候。对了，还有一份电文是李克农同志直接发给你的。崔丽把一个打火机递给齐长鹏，齐长鹏揭开打火机后盖，从中抽出一个小字条。看完之后，齐长鹏心情有些沉重。上级给我下达了新的任务。自1946年蒋介石发动内战以来，许多民主人士纷纷避难香港，像李济深、蔡廷锴、沈钧儒这样在国内外有着深远影响的政治人物也都聚集在香港。所以上级要我尽快去香港，会同香港分局将这批人组织护送到东北，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
2: 这么说你马上要去香港，那我呢？
1: 崔丽看着齐长鹏，你愿意去吗？
2: 当然呢，你去哪儿，我也去哪儿啊。
1: 此话一出，崔丽四肢有些冲动，连忙又说：“不过，我还是服从组织的安排。”齐长鹏用打火机将字条烧毁。上级要我决定南下香港人员的名单，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你的父亲是香港的大商人，有这个背景做掩护，更便于开展工作。崔丽笑了，害羞地说道：“哼，跟你在一起，我心里踏实。我要跟你一起迎接新中国的诞生。”齐长鹏笑了笑：“我何尝不期待这一天呢？快了。”南下的具体行程我安排好了以后我通知你。
2: 工委书记老段有消息吗？
1: 大抓捕那天老段正巧有事耽误没有回家，躲过了一劫。他目前正躲藏在太昌大狱室，我这就去跟他碰头交接南京的工作。你这几天一定要注意安全，停止一切活动，我过电台。
2: 你也要注意安全。
1: 崔丽关切地看着齐长鹏，齐长鹏点点头说：“那我走了。”崔丽不舍，但还是点了点头。齐长鹏深情地看了一眼崔丽，转身大步离开。

0: 南京黄浦路蒋氏官邸，蒋介石正闭目坐在沙发上收听新华社的广播。今年的五一劳动节是中国人民走向全面胜利的日子，是中国人民公敌蒋介石走向灭亡的日子。蒋介石忽然睁开眼，脸色气得煞白，他走到窗前看着窗外，沉默不语。一直站在他身边的保密局局长毛人凤赶紧跟过去，侍立在一边，大气都不敢出。收音机里的播音员继续广播，是中国劳动人民和一切被压迫人民觉悟空前成熟的日子，全国劳动人民团结起来，联合全国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和其他爱国分子，巩固和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奋斗。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此刻蒋介石回头，面色已经变得平静，他慢慢走过来，关掉了收音机，冷哼一声，哼，毛泽东实在欺人太甚，不承认国民政府召开的国大也就罢了，还要这么的点名骂我，还要公开挖我的墙角，跟我争夺民主党派、社会贤达，还要召开他自己的政协会议，这不是一国两府公开分裂国家吗？总裁所言极是，毛泽东确实是欺人太甚。站在一旁的毛人凤连声附和。蒋介石看着毛人凤说，毛局长，广播你也听了，你有什么想法呀？毛人凤毕恭毕敬地答道，学生誓死效忠党国，效忠总裁啊，不管什么时候都坚决执行总裁的指示。蒋介石微微一笑，摆了摆手，好了好了，这些话也就在这里说说罢了，要是传出去，他们又该说我任人唯亲，搞独裁了。啊，你坐下啊，坐下坐下。毛人凤笔直地坐在沙发上，蒋介石背着手在屋子里踱着步子，继续说，对于那些所谓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特别是李济深、蔡廷锴这些人，他们总是打着总理的招牌，总是自誉为国父的传人，到处招摇撞骗。关于这些人，你有什么想法呀？不妨说一说，实话实说，言者无罪吗？总裁，恕学生直言，这些所谓的社会贤达非但不是国家的栋梁，根本就是党国的祸害，一日不除，将后患无穷。蒋介石微微一笑，哼哼哼，你这是军人言论，你还应该学习学习政治。毛人凤一低头，恭敬地说，是，谢总裁指教。一个国家的统治不光是一个杀字就能解决了的，再说人杀多了也不好嘛，民心不稳。不过现在是戡乱时期，非常时期，非常手段，需要一个政治家的魄力和胆识。哎，我也是迫不得已呀。
1: 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2: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4: 第4集。
5: 南京黄浦路蒋氏官邸，蒋介石看着毛人凤说：“毛局长，广播你也听了，你有什么想法呀？”毛人凤毕恭毕敬地答道：“学生誓死效忠党国，效忠总裁啊，不管什么时候都坚决执行总裁的指示。”蒋介石微微一笑，摆了摆手：“好了好了，这些话也就在这里说说罢了。要是传出去，他们又该说我任人唯亲，搞独裁了。”你坐下啊，坐下坐下。毛人凤笔直地坐在沙发上，蒋介石背着手在屋子里踱着步子，继续说：“对于那些所谓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特别是李济深、蔡廷锴这些人。”他们总是打着总理的招牌，总是自誉为国父的传人，到处招摇撞骗。关于这些人，你有什么想法呀？不妨说一说，实话实说，言者无罪吗？仲裁，恕学生直言，这些所谓的社会贤达，非但不是国家的栋梁，根本就是党国的祸害，一日不除，将后患无穷。蒋介石微微一笑：“你呀，你这是军人言论，你还应该学习学习政治。”毛人凤一低头，恭敬地说：“是，谢总裁指教。”一个国家的统治不光是一个杀字就能解决了的，再说人杀多了也不好嘛，民心不稳。不过现在是戡乱时期，非常时期，非常手段，需要一个政治家的魄力和胆识。我也是迫不得已呀。学生明白总裁的意思啊，明白就好，明白就好啊。总裁，对付这些人的制裁计划已经初步拟定，请总裁过目。毛人凤马上拿出准备好的计划递过去，蒋介石一摆手：“我不要看，我相信你，你呀，全权负责。”是。那些所谓的民主人士、社会贤达，现在在哪里呢？据我们目前掌握的情报，这些人大多聚集在香港，活动频繁。你们保密局有没有什么动作呀？我已经拟定计划，准备派遣特工赴港。蒋介石点点头，命令道：“记住，你们一定要不惜一切手段控制住这些人。”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置这些人于死地比当选中华民国的总统还要重要100倍。明白吗？明白。蒋介石坐下，靠在沙发上，闭上眼睛，不再言语。毛人凤见状，识趣地退出了房间。毛人凤离开蒋介石的官邸，驱车前往保密局。半路上，他发现街头的市民们大多手拿着传单，三三两两地聚集在一起，议论纷纷。特工特有的警觉让他停下了车，他从一个路人手里要了一份， 回车上一看，不禁大怒，当下脚底加油，飞一般的驶回保密局。一回局里，毛人凤便差人把赖锦元等特务头目叫进屋，一行人陆续来到。毛人凤扫视众人一眼，把那张传单狠狠地拍在桌上。赖锦元等特务头目赶紧立正。毛人凤恨恨地说，市县国大刚刚召开，共产党就提出了五一口号，而且如此快地把消息释放出来，这说明什么？所有人不敢接话。说明南京的共党地下活动还非常猖獗，在我们眼皮底下，他们把该干的事情都干了，而我们呢，抓住几个马前卒还死不招供。毛人凤气呼呼地在办公室走来走去，继续道，党国干危，命悬一线，我等忠勇志士责无旁贷。是。赖俊元等人赶紧立正，说一说追捕南京共党的事情进展如何呀？赖锦元赶紧回话道，局座，我们最近一直都在下大力气地查找共党的工委书记段某，这个人是南京共匪的关键人物，另外还有一个核心人物，这个人姓齐，叫齐峰，1935年参加共产党，此人原来一直在北平从事学生运动，后来沉寂多年，据可靠消息，此人最近在南京现身。嗯，这么说这两个人都在你的掌控之中了？毛人凤盯着赖锦元，他们很狡猾，来无影去无踪，哼，那还不是白说吗？卑职一定全力缉拿。毛人凤这才点点头，缓了口气说，哎，老头子这几天心情不顺，你我都要小心一点才好。是。毛人凤挥挥手，赖锦元等特务头目如被大赦一般的赶紧出去了。天色渐晚，花灯初上，南京街头人来人往，一身绸缎长袍的齐长鹏也走在人群中，他身后一个戴着礼帽的中年人若即若离地跟着。齐长鹏连续走过几个街口，来到了一条满是店铺的街上，他警觉地向身后看了一眼，那个戴着礼帽的中年人立即停了下来，假装在看贴在电杆上的一张布告。齐长鹏看看四周，又往前走了几步，然后迅速地走进一家正准备打烊的店铺，毫不理会伙计的阻拦，直接冲进了后边的院子。他穿过一个院子，又进入另外一个院子，在店铺老板的呵斥声中翻上了院墙，然后跳了下去。
6: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5: 店铺门口，那个戴礼帽的中年人等了一会儿，不见齐长鹏出来，知道自己上当了，他猛地冲上去推开了正要关上的店铺门。伙计嚷嚷着，哎哎哎，你干什么？ 中年人从兜里掏出手枪顶在伙计的脑门上，少废话，刚才进来的那个人在什么地方？伙计被吓住了，指了指店铺后边的院子。中年人冲进后边的院子，却看不见一个人，他爬上院墙，院墙外是一条曲折多弯的小巷子，巷里早就没有了人影。他妈的，戴礼帽的中年人狠狠地骂了一句。此刻齐长鹏来到大街上，马路对面太昌大浴室正在营业，霓虹灯闪闪烁烁，分外耀眼。齐长鹏径直走了进去，澡堂的店小二一边招呼着，一边用一个拂尘为齐长鹏拂掉长袍上的尘土。嘿嘿，先生来了，您是上包房还是大池啊？本店今儿推出了一个新玩意儿，金钩足疗，泡个硫磺温泉澡，找一个手艺好的师傅捏捏脚，然后再小睡一会儿，嘿，那养人的很呐。难为你说的这么好，那就试试吧。
7: 好嘞。
5: 店小二答应一声，帮齐长鹏脱下长袍，带他进了一个包间。一进去，齐长鹏便对店小二耳语，放机灵点，我刚刚甩掉一个尾巴。店小二心领神会，唱了一个诺，
7: 七号包房硫磺木桶香汤伺候先生，您请了。
5: 说完，店小二转身走了出去。店小二走出门，在门

0: 口招揽客人，看见那个戴礼帽的中年人连忙笑脸相迎，先生是洗澡呢还是捏拿呢？哎，里边请里边请。小店新设洗浴捏拿花样十余种，价格低廉，伺候到位，保证您呢舒坦都会渗到每一个毛孔里。那个戴礼帽的中年人不搭理店小二，看了两眼继续朝前寻去。齐长鹏掩上门，将衣服褪下，然后泡进木桶里，雾气腾腾，香烟缭绕。他闭上眼睛，闭目养神。不一会儿，包房门开了，一个修脚工模样的中年人走了进来。齐长鹏睁开眼睛，认出此人正是地下工委书记老段，忙道：“老段，总算见到你了。”老段点点头，话头直奔主题：“这次我们损失惨重，几个重要的机关都被敌人破坏了。其他的同志呢，都安全吗？”“都分头隐蔽起来了，你放心吧。”“哦，大家平安就好。”齐长鹏松了一口气，老段示意齐长鹏在躺椅上躺下，然后开始给他修脚。齐长鹏说：“刚才来的路上，有个钉梢都被我甩掉了。不要紧，这里是安全的，他们知道这里是杜月笙杜老板的店子，不敢胡来的。”齐长鹏把手上的那盒香烟递给老段：“这里面是新华社的一周新闻简报，还有中央社会部传来情报，国民党最高当局已经制定了针对香港民主人士的行动方案，绑架暗杀是其核心内容。中央命令我尽快南下香港，保护这些人北上，以后南京的担子就全落在你的肩上了。”“好，你放心去吧，南京的事情交给我。国民党现在已经乱了方寸，到处抓人杀人，你已经被他们盯上了，千万要注意安全。现在这个时候，他们什么事情都能干得出来。”老段有些担心地说道：“哎，放心吧，我啊，你还不知道吗？在白区干了十几年，自我保护的经验还是有的。哎，不是不放心，是看他们已经杀红了眼，连进步学生都不敢放过。昨天老秦联络了打入敌人内部的16号同志，被捕的同志在狱中表现都很坚强，敌人很有可能在近期内处决他们。”齐长鹏心情突然变得沉重，沉默片刻，他问：“被捕的民主人士怎么样啊？”“他们的表现也很不错，坚决不跟国民党合作，不过当局似乎也没怎么为难他们。”“是这样，我担心这里边有阴谋。”齐长鹏的担忧都写在了脸上。“我认为是舆论压力起了作用，他们一时半会儿还不会对民主人士下手。但愿如此。哦，对了，我已经开始着手重新建立南京市委地下机关。老齐啊，你走以后，老秦接替你的工作，担任统战部长。”齐长鹏点了点头。老秦很能干，而且地下工作经验丰富，他来接替我，我就放心了。”“那你什么时候动身去香港啊？”“哦，就这两天，出城可能很麻烦，不过我已经想好了办法，我打算乘坐国军的军用运输机。”“哦，那就好，在做好工作的同时，你自己要保重啊。”“啊，我知道。”说话间，老段把脚修好了，他一边收拾工具一边说：“那就这样，有什么问题随时到这儿来找我。”齐长鹏点点头，目送老段出门，然后重新跳进木桶里，一边泡着澡一边闭着眼睛思索着。一小时后，穿戴一新的齐长鹏出现在南京秦淮商会会馆里。这里富商们正在举行聚会，大厅里灯火通明，人头攒动，富商太太们拢在一起谈珠宝、论美容、说麻将， 男人们则你来我往的寒暄问好，一片鼎沸，好不热闹。齐长鹏西装革履，气宇轩昂，一副富商大贾的派头。此刻他正在跟一个肥头大耳的商人商谈一笔生意，只见齐长鹏对商人附耳一会儿，商人立即睁大了眼睛：“您说什么？这笔交易跟战备物资有关？”齐长鹏故意看看四周，压低声音：“没错，这笔战备物资是从菲律宾转运出来的，原来是日本人的军需物资。”日本人投降之后，菲律宾当地政府进行了接管，现在有人想把这批物资偷运出来倒卖，进价低廉，至于利润嘛，你老兄想想就知道了。肥头听得津津有味，垂涎三尺：“您可别跟老兄开玩笑啊，真的有人能从菲律宾政府手里弄出这批物资？”“哎，你老兄不相信，那我也没有什么办法。不过啊，如果您问问周围的这些朋友，看看我们这里有多少人在做同样的买卖，你就知道我说的是不是真的了。”说完齐长鹏欲起身做出想走的样子，商人一把拉住齐长鹏，忙说：“哎，老兄老兄，您误会了，我不是这意思，我是说啊，做这样的买卖政府没人，那可不行啊。”齐长鹏微微一笑：“有没有人那是我的事儿啊，我只想告诉您，这笔货已经运出菲律宾，马上就要抵达香港了。”商人一听眼睛放光：“哦，看来我还真没有看错，还是老兄您有办法。哎，说实话，我早就听说有这么一批物资了，哎，只是不知道是您老兄的生意啊。嗯，眼下讨厌的就是出城有点麻烦，您说，哎，这仗打的跟我们没有屁大的关系啊，还要跟着受牵连，行动都不自由。”齐长鹏故意发着牢骚。商人哈哈一笑：“哈哈哈哈哈哈，您呢，您可别这么说，要是不打仗，您手头的货哪能卖个好价钱呢？还是打仗好，打得越厉害我们就越发财呀，您说是不是？”齐长鹏点点头说道：“哎，对对对，有道理，还是老兄看得远，有眼光。哎呀，我也不相信我出不了这个城，那办法都是人想的嘛，就像老兄您，如果对在下还有一分信任的话，也可以一起发财呀。”“嘿嘿，哪里话，我怎么会不相信您呢？这样吧，老兄既然这么信任我，我也不能辜负老兄的一片盛情啊。说，什么时候动身，只要您吩咐一声，我马上就让我大舅子给您安排飞机。”“哦，你说的就是那个空军上校？”“没错。”商人一脸得意。齐长鹏一笑，举起酒杯：“那就麻烦兄弟了，我要一张去香港的票子。”“嘿嘿，拜托了。”“嘿，咱们谁跟谁呀，您还客气什么？现在局势不稳，很多人都在准备转移，我劝您呢也给自己准备一条后路。”“那可不是，我这不是来找了吗？”“哦，明白，嘿嘿，明白明白。”商人哈哈大笑，举起酒杯与齐长鹏的杯子碰在了一起。保密局刑讯室内，强烈的灯光将屋内照得一片惨白。赖锦元坐在灯光后面，死死地盯着一个被捕的地下党员。
1: 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2: 幸福新词条 AI 加。
3: 今天我们就用一副 AR 眼镜。
4: 现在有了 AI 语言翻译大模型，来自五湖。
5: 我现在在智慧城市采集车内。

0: 面前的呢就是这辆车的人工智能大脑。
1: 一句话定义，延伸人类认知和能力，让机器会思考，能学习，可行动。
2: 我第一次听见医生说用意念可以控制手拿起东西，真的不可思议。
3: 高位截瘫患者吕先生是河南省首例接受脑机接口植入的患者。今年八月，一场特殊的 AI 临床试验让他重获生活自理能力的梦想成为触手可及的现实。河南省人民医院神经外科主任王斌，
4: 需要把一个电极一个芯片植入在一个管手运动的神经中枢，然后通过无线把神经电信号传输到这些体外机。AI 算法呢，就相当于一个翻译官的角色，把探测到的神经电生理信号翻译成机器可以识别这种指令，然后驱动气动泵完成气动手套的各个动作。
5: 今天下雨，在城市治理方面呢，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哪些问题。
1: 根据郑州市智慧城市治理相关，
3: 在郑州市新型智慧城市运行中心，郑州市委智慧办工作人员李寒冰与虚拟人 AI 小郑的对话，生动展现了 AI 在城市治理中的精准服务。这里打通了多平台数据，实现了一个系统管全城。
5: 我们开发了社会治理大模型 AI 小郑，已上线了智能视图啊、分类推荐啊这些功能。今年的问答系统已精准回复呢10000多次，有效减少了重复工作。
3: 当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我们的生活也打开了新世界。今年河南发布了首批13个人工智能行业赋能中心和53个人工智能典型应用场景，计划每年新增省级财政资金1亿元，促进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1: 幸福新词条：低碳。
6: 少买衣服，少点外卖，不用一次性餐具，减少开车次数，尽量走路或者骑自行
1: 车。一句话定义，实现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的系统性革命。
7: 家里安了管控板，一年多收2000多块钱。
8: 安了电是自产自销，空调随便用。
3: 兰考县富楼村是远近闻名的零碳村，过去几年这里的变化可不少。自从光伏板安装起来，这个不起眼的小村庄每年能发电120多万度，不仅实现自己发电自己用，剩下的电还能卖给电网，供附近的新能源产业园区企业使用。中国电能兰考项目负责人王震说，村民们发的电加上附近的风力发电机所产生的电量配合储能，就好像在新能源产业园区建了一个小型的清洁能源循环系统。
9: 一年能够发出1.42亿度电给这个园区的企业，能够满足企业用电的55%。这些企业的用上这些绿电，每度电呢还能大约降低1.5毛这样的一个成本，全年下来为这个园区内的企业可能节约2000万。
3: 对于中原油田油气高级工程师李丽来说，低碳带来的是命运的改变。3年前，他所在的炼油厂停工停产，李丽也险些被异地安置。而今，靠着一滴水的氢能变身剂，中原油田建成了河南省首个滤氢制储运及装备中实基地。李丽：
10: 咱制氢的装备就是在老厂区上重新建起来的。我们日产滤氢1.12吨。可以供应90辆氢能公交车，日行200公里。
3: 电和水是实现电解水制氢的两大关键。黄河的水、黄河两岸的风与光，都为发展氢能产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
10: 我们制氢的全部电力来源都是风力和光伏，相当于我们从源头到生产过程，全程排放呢是零污染的，真正做到了以绿电制绿氢。
3: 如今濮阳作为政变落濮京走廊的重要节点，已隐喻氢能产业链重点企业10家，石油之城蜕变为名副其实的新能源之城。
1: 幸福新词条：飞低。
11: 飞机准备首炮起飞。
12: 收到。
13: 通过无人机运输到这个快件，整体时效能提升50%以上。
1: 一句话定义，重新定义及时的速度，打通配送的最后一公里。
14: 我们桃花洞村就在太阳山区，自从开通无人机配送以来，极大的方便了我们村里的老百姓。
3: 在太行山脉的上空，一道绿色弧线轻盈划过，一架载重达50公斤的无人机正飞向平均海拔900米的灵州市石板岩镇桃花洞村。10分钟后，这架满载快递的飞机便稳

0: 稳稳降落在村委会的低空物流驿站。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安阳市分公司副总经理邱玉成：
1: 无人机邮路常态化运营，将原来需要两名投递员用汽车运输十多个小时的投递时限压缩至不到两个小时，为打通快递进村最后一公里和农产品进城最初一公里开辟了新途径。
0: 在洛阳新安县龙潭大峡谷景区，只需十几块钱，游客就能让无人机为自己拍大片。景区项目部经理武国营：
2: AI 一键跟拍，门槛很低，所有的人都可以玩。预计明年洛阳的大部分景区都会陆续投放这个共享无人机。
0: 能拍大片的共享无人机背后是本土科技的硬核支撑。洛阳鲲鹏无人机技术有限公司负责人任立平：
3: 目前我们以无人机技术研发为核心，重点攻关量子通信加密、无人机机槽管理等核心技术，构建智能化安全化的无人机应用体系，为行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持。
4: 记者手记。
0: 产业寻星的这一路 ，AI 加、低碳、飞低这些新词条变得具体而生动。河南产业创新的路径正悄然改变着你我的生活。这些变化就发生在每一次顺畅的通勤、每一个及时的包裹、每一口清新的呼吸里。当未来变得不再遥远，当创新从云端落入凡尘，变成了我们触手可及的便利与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1: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3: 第五集。
4: 保密局刑讯室内，强烈的灯光将屋内照得一片惨白。赖锦元坐在灯光后面，死死地盯着一个被捕的地下党员。你现在可以说了吧？你们的工委书记段静如何奇峰？到底在什么地方？
5: 我已经说过了，我不知道什么工委书记，也不知道你说的这个齐峰是谁。
4: 地下党员破衣烂衫，浑身上下都是血迹和伤痕。共产党人，我真的很佩服你们，都什么时候了还这么死硬。来人！赖锦元一声叫喊，几名膀大腰圆、凶神恶煞般的大汉马上出现。带下去，好生伺候。大汉们上前将地下党员拖了出去。
6: 报告！
4: 一个特务走了进来，说吧。赖锦元的脸埋在灯光后面，脸上表情阴晴

凉，把人折磨成这样。他站起来几步走到栅栏旁，对外高喊：来人，快来人，这里需要医生。声音在空荡荡的走道里回荡。一个看守提着警棍走了过来，用警棍把铁栅栏敲得当当作响。好什么好，还要医生？当这里是医院呢？我告诉你们，进到这里就是活地狱，算你们前世没有积德，老老实实的待着吧，别给我找麻烦。说完拎着警棍离开了。不远处的另一个拘留室内，被关押在这里的向佐民、陈汉云等民主人士被走廊上传来的对话声惊醒了。陈汉云看着声音传来的方向说道：我们在这里都关了十几天了，他们还没给个正式的说法。一个民主人士说道：不知道他们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另一个也担心地说道：我们没有办法跟外界联系，有没有人营救我们呢？我真的很担心他们会突然采取行动，我们就这样不明不白的。陈汉云叹了一口气说：是啊，这帮人是不可理喻的，什么事儿都做得出来。此话一出，大家都显得心事重重，纷纷低头不语，只有向佐民显得镇定一些。他鼓励大家：大家再坚持一下，说不定情况会有改变。话音刚落，过道里突然传来了一阵打开铁门的声音，紧接着就是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大家抬起头来侧耳静听，赖锦元带着一帮特务走了进来，直接走到关押小鱼的拘留室门口。咣当一声，拘留室的铁门被看守打开了。赖锦元独自一人走了进去，被关押的几个中共地下党员抬头默默地盯着赖锦元。赖锦元盯着众人，不咸不淡地说：各位，收拾一下吧，今夜就送你们动身上路，你们有什么话可以说啊，也可以写哦，喜欢喊口号当然也可以喊上两句啊，反正没人听得见。随后两个特务抬着一张小桌进来，桌上放着一瓶酒和白米饭，还有纸笔。赖锦元看了一眼，转身又朝左向民他们的屋走去。左向民、陈汉云等人静听着走廊上的声音。随着铁门咣的一声打开，几个特务抬着一张小桌子进来，桌上有酒有菜。赖锦元随后出现在门口。这是什么意思就不用我多说了吧，哈哈，你们都读了不少书，应该明白。吃点儿，喝点儿，然后我们就带你们坐车出去兜兜风，逛一逛，哈哈，凉快凉快。大家一阵沉默之后，情绪突然爆发：你们不能这样对待我们，我们要求公开审判，我们要求上庭，要求法庭公开审理，我们到底犯了什么罪？你们不能就这样草菅人命。上法庭，公开审理，你们公然反对政府，妨碍社会秩序，煽动三罢，这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还用得着审理吗？赖锦元冷笑道，继续说：各位吃饱点，喝足点，酒菜管够啊，别说我们没有人性啊啊。闻言每个人脸上都流露出绝望的神情。半晌，一位民主人士开口说道：我不要酒菜，给我纸笔，至少要让我写点什么留给家人。赖锦元冷笑着哼了一声，没有回答，转身走了出去。半小时后，特务们押着五花大绑的共产党员走出拘留室，左向民、

0: 程汉云等民主人士也被押了出来。
1: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车子在深夜的街道上呼啸而过，驶向城郊的刑场。月黑风高，黑黢黢的树林像一张大网，隐藏住了一切的善恶。有几只乌鸦在林中啼叫着，让这死气沉沉的黑夜更添了几分不祥。几辆车陆续驶来，惊得林中的鸟儿一阵扑棱棱的飞。树林周围已然都是全副武装的军警在戒备。小鱼和其他共产党员被推下了囚车，紧接着左向民、程汉云等民主人士也被推下警车，一行人被押到了一个早已挖好的大坑前。一个民主人士小声地感叹，没有想到我们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消失了。另一个民主人士小声而坚定地说，后人会记住我们的，我们死得其所。左向民则显得比较镇定，我最大的遗憾是没有看到新中国的诞生，可恨呐。他身边的一个民主人士苦笑一声，我最大的遗憾是我给国民大会撰写了一副对联，却无法送给蒋委员长。哦，对联是什么内容？说来听一听。左向民好奇地问，上联是为国民血汗以己意，下联是集天下混蛋于一堂。左向民听了忍不住一笑。这时赖锦元从吉普车上下来，看了看表，时辰一到，准备行刑。一排军警手持长枪，把子弹推上膛。随着一声口令，长枪齐鸣。枪响过后，左向民、程汉云等民主人士却并没有倒下。左向民睁开眼睛，左右看看，小鱼和几个共产党员已经倒在血泊中。程汉云惊恐至极，慢慢睁开眼睛，发现自己并没有死，反倒晕倒在地。赖锦元走过来，一阵冷笑，哼哼，这滋味好受吧？这就是参加共产党造反的下场，杀无赦。党国对你们法外开恩，留下你们一条活命，希望你们从此改邪归正，不要再跟着共产党瞎闹了，否则这就是你们的下场。收队。赖锦元一挥手，军警们纷纷撤离，把左向民、程汉云等人留在了荒郊野外。等特务们走远了，一干人等才回过神来，哦，他们这是被释放了。于是一群人纷纷拔腿往城里跑，左向民起身拍拍身上的土，也向城里的方向走去了。 第二天，左向明回到南京菊园中学教师办公室里，老师们正在进行日常办公。几个老师看到了走进来的左向明，立马放下手头的工作迎上去。
2: 左老师，哎呀，你总算回来了。左老师，你吃苦了吧？
0: 面对老师们的关心，左向明惨淡的一笑，
2: 谢谢大家，谢谢你们为我奔走呼吁。哎，人能平安回来就好。左老师，你什么也别说了，我们心里都明白。
3: 哎，你说他们莫名其妙的把你们抓进去，又莫名其妙的放出来，总得给个说法吧。你看你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要什么说法啊？我看这个政府是从根上烂掉了，没得救了。
0: 老师们你一言我一语，都在为左向民抱不平。这时校长分开人群走了过来，握住左向民的手，
2: 左老师，你总算回来了。
4: 哦，谢谢校长。
0: 左向民感激地说。校长重重叹了一口气，
4: 哎，现在世道乱，就别追究了，大家都息事宁人，维持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
0: 原本还想激烈讨论的老师们听到这话，只能暂时把怨气都放在心里，闭口不说话了。崔丽见状，从人群中走出，把一杯水递给左向民。左向民接过，一口气喝下去，擦擦嘴巴。
2: 校长啊，我想清楚了，为了不连累学校，我辞职。
4: 左老师，你……
0: 校长知道这话不无道理，但看到左向民如此深明大义，他又实属不忍。
2: 校长，您这次为了我的事情花费了不少心力，左母心中十分感激。学校毕竟是个教书育人的地方，我也不想因为自己给校方和学生带来不利影响。
0: 校长长叹一声，没有说话，算是默认。左向民想了想，接着说，
2: 我明天就将辞职报告呈上。
4: 唉，
0: 校长轻轻摇了摇头，背着手出去了。
1: 第二天，左向民交完辞职报告，一个人走到办公桌前，默默地收拾东西。不一会儿，个人物品便全部装进了一个纸盒子。他抱起纸盒子，留恋地看了一眼办公室。当他准备离开的时候，程汉云突然推门走了进来。
5: 向明兄，
2: 你要辞职？
5: 哦，你怎么知道的？
0: 左向民有些诧异，程汉云使了个眼色，用手指了指门外。左向民走到门口，这才发现门外竟然站满了学生，大家都默默无言地等着送别左向民。
2: 左向民看着学生们，眼睛不禁湿润了。
0: 他走出办公室，学生们自动给他让开了一条通道，眼神里充满了敬重与不舍。程汉云跟在左向民身后，静静地看着这一切。安置好东西，左向民和程汉云两人来到了一间露天茶座。此时还没有到上课的时候，只有少数的茶客在闲聊品茶，两人对坐饮茶。程汉云举起茶杯向左向民敬了一敬。
2: 向民兄，我以茶代酒，敬你一杯。
0: 左向民连忙端起了茶杯。
2: 啊，言重了，不敢当。
0: 程汉云将茶一抿，
2: 若非亲眼所见，真不知道向民兄在学生中有如此威望。为人师者，最大的荣耀莫过

0: 于此了。左向明无奈地摇了摇头，唉，也就是因为进了一次监狱，在这些年轻学子眼里，我仿佛是个英雄。哎，你跟我一同坐了监狱，是明白的，我哪里是什么英雄啊？比起那个年轻的共产党，哎，我深感惭愧呀。老左呀，老左，你别这么说，不然惭愧的又何止你一人呢？我们这些文人手无缚鸡之力，眼看当局腐败，国家动荡，只想出一己之力，却苦于没有门路，就连一个民间的爱国自治会竟也无法在南京生存，嗨，实在是可气可叹呐。陈汉云说着愈加激愤起来，还是有希望的。从今天我离开学校的那一幕，人心所向一目了然呢。左向民喝了口茶劝道。哎，陈汉云话锋一转，辞职以后作何打算呢？我准备近期南下去香港。哦，已经决定了吗？左向民轻抿一口茶。是啊，我对南京政府已经彻底失望，爱国自治会在香港有分部，我要继续进行分内的工作，我们这次也算是死里逃生。哎，对了，你今后要多注意安全，那些走狗只怕还盯着我们呢。陈汉云拿起茶壶给左向民添满。其实啊，我也有走的打算。是吗？左向民放下茶杯问道。昨晚呢，我一直在考虑下一步究竟应该怎么办呢？我今天来找你，就是想一同商议是否南下香港。听到此，左向民兴奋地一拍桌子，好，太好了，那我们就一起去。两人再次将茶杯举起，清新的香茶扑面而来，沁人心脾。中华民国副总统李宗仁的官邸坐落在南京富厚港。这一日，李宗仁正春风得意地在试穿就职典礼的礼服，一旁的夫人看着镜子里神采奕奕的他，提醒道：我看呐，还是派人去问问我们总统穿什么服装，他那个人呐，气量本来就小，你这一当选，不定他怎么想呢。李宗仁不服气地说：能怎么想啊，我这个副总统可是过五关斩六将，堂堂正正的选出来的，他能怎么想啊。话音未落，他的副官匆匆走了进来。夫人，我回来了。夫人忙问：打听到了吗？打听到了，总统着军便服。李宗仁一愣，有些疑惑：啊，军便服？总统就职典礼他穿什么军便服啊？夫人在一旁道：你看，幸好去打听了一下，是不？要不那天看你怎么办。我看咱们就问他一句，要是他真穿军便服，你也穿军便服就是了。
1: 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2: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4: 第六集。
5: 中华民国副总统李宗仁的官邸坐落在南京富厚港。这一日，李宗仁正春风得意地在试穿就职典礼的礼服，一旁的夫人看着镜子里神采奕奕的他提醒道：我看哪，还是派人去问问我们总统穿什么服装，他那个人哪，气量本来就小，你这一当选，不定他怎么想呢。李宗仁不服气地说：能怎么想啊，我这个副总统可是过五关斩六将，堂堂正正地选出来的，他能怎么想啊。话音未落，他的副官匆匆走了进来：夫人，我回来了。夫人忙问：打听到了吗？打听到了，总统着军便服。李宗仁一愣，有些疑惑：啊，军便服？总统就职典礼他穿什么军便服啊？夫人在一旁道：你看，幸好去打听了一下，是不，要不那天看你怎么办。我看咱们就问他一句，要是他真穿军便服，你也穿军便服就是了。李宗仁虽然一肚子疑问，却也没有再反驳，默认了夫人的意见。李宗仁穿着军便服早早便到了会场，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离就职典礼只有10分钟的

0: 时候，蒋介石才出现。一看穿着中式长袍马褂的蒋介石，李宗仁傻了眼。时间已到，所有参加总统就职典礼的人都在翘首以待。蒋介石和李宗仁进入会场，全场一片掌声。蒋介石穿着中式长袍马褂，洋洋得意地走在前面，李宗仁身穿军便服，满脸愠色地跟在蒋介石后面，看起来像是蒋介石的马便。蒋介石回头看了李宗仁一眼，眼神流露出抑制不住的不屑和得意。好不容易哀悼典礼结束，李宗仁没做停留，怒气冲冲地径直回了家。一走进客厅，李宗仁就狠狠地把帽子摔到沙发上。
1: 王八蛋，什么东西！
0: 李宗仁一骂，他夫人急忙劝慰：
2: 你小声点，我不是早就说过了，他这个人气量本来就小，那也不能这样啊，这样的小事他都玩弄我，以后怎么共事啊？而且我们还专门问了他，他倒好，说的好好的军便服一亮相却是长袍马褂，弄得我措手不及，话都来不及。看他那洋洋得意的样子，把我弄得像个跟班的啊，像个小丑。
0: 李宗仁气哼哼地说：哎，没这么严重，不就是穿件衣服吗？李宗仁瞪一眼夫人，还没这么严重啊！
1: 不管他，他不仁我也不义。
0: 他立刻回头对副官说：马上通知白崇禧，所有桂系部队从即日即时即刻起，不要再与共军发生任何摩擦，任何交锋。
1: 这
0: 副官谨慎地看着李宗仁，
1: 这什么？这有什么？你就这么说，老子就是要保存实力，要和那个王八蛋决一雌雄。
0: 李宗仁话音刚落，他的秘书就拿着一张报纸匆匆走了进来。
3: 什么消息？照片这么快就见报了？
0: 哦，不是，这是从香港弄来的一份华夏报，上面登着共匪五一口号。秘书说着把报纸递给了李宗仁。李宗仁接过报纸看了一眼，脸上不自觉地露出吃惊的表情。他问自己的副官和秘书：哎，你们谁知道当年李自成是从哪里起事的？
1: 回副总统，当年李自成是从陕北起事的。
0: 秘书回答道：那最终到了哪里啊？
1: 最终进了北京城，可是没待几天就被赶出了北京城。
0: 哼，赶出了北京城？你以为毛泽东是李自成？愚蠢，真是愚蠢。毛泽东都要开政协了，他还和我玩这样的小把戏。哼。
1: 李宗仁哼了一声，把报纸狠狠一丢。
0: 副官和秘书见李宗仁这样，都立在一旁不敢再说话。
1: 与此同时，南京总统府花园里，蒋介石在毛人凤的陪同下正在花园里散步。
0: 蒋介石一边走一边说：
4: 毛局长，你对今天的就职典礼有什么看法呀？
0: 毛人凤说：总裁，您宣誓就职总统是众望所归，我看今天到场观礼的嘉宾大多都是总统您的支持者。
4: 啊，我不是说这个。
0: 总统，您的意思是李副总统他啊？
1: 毛人凤揣度着蒋介石的用意。
4: 李宗仁心怀怨气，
0: 难道你没有看出来吗？
2: 是，卑职明白。
4: 李宗仁和白崇禧长期拥兵自重，独霸两广，对中央政府阳奉阴违，日久必成大患。 今天的就职典礼上我看得出来嘛，他心里是不服气的。
2: 蒋介石自顾自地说道。毛人凤说，我已经安插保密局人员在他左右，充分掌握了他的材料，随时听候总统吩咐。
4: 蒋介石想了想，暂时不要轻举妄动，他还是有用的，不过要严密注视他跟共产党的关系。
2: 是，从目前的军事部署上看，李宗仁一直在避免跟共产党的正面冲突，以图保存实力。蒋介石微微点了点头，继续问道，
4: 你看了今天香港的华夏报了吗？
2: 毛人凤跟在后边恭敬地说道，我看到了，共产党的五一口号影响面很大，长期聚集在香港的那些所谓的民主人士已经蠢蠢欲动了。
4: 李济深和蔡廷锴有什么动静啊？
2: 他们在香港定期召开双周论坛讨论时局，我认为他们是在坐山观虎斗，企图从中渔利。
4: 蒋介石点了点头，看来你是进步了。李宗仁没有跟李济深或者是蔡廷锴接触吗？
2: 李济深有一个秘书叫胡庆阳，时常穿梭往来于香港和广州之间，初步估计这个人是他们的联络人。
4: 共产党提出召开新政协，是一定要李济深这样的人支持的，他们会千方百计拉拢他们。你们保密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我想毛局长你心中一定有数啊。
2: 是是是，卑职明白。
4: 另外李宗仁不可小觑，他在这些人中也是很有影响的，李宗仁要做大也需要得到李济深这些人的支持。
2: 是是是，学生明白。
4: 对了，你抓捕的那些所谓民主人士现在怎么样了？
2: 已按照当初的部署把他们释放了。
4: 对，现在舆论压力很大，人心不稳，把他们放出去可以安抚民意，何况他们也只是一些小人物，掀不起什么大浪。
2: 蒋介石闭着眼缓缓地点头说道，总统您英明。
4: 毛人凤拍着马屁，蒋介石微微一笑又往前走了，
2: 毛人凤亦步亦趋紧随其后。夜色渐渐将两人笼罩，
5: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济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玄武湖边，春风拂柳，游人如织。一座古色古香的茶楼耸立在玄武湖畔。崔丽沿着湖梯来到了茶楼外，她接警地看了看四周，确定没有被跟踪，这才走进茶楼。茶楼里生意十分兴隆，有舞文弄墨的文人骚客，也有洽谈生意的商人。齐长鹏悠闲地坐在二楼包间的一张桌子旁，慢慢地喝着茶。崔丽径直走过去，在

齐长鹏对面坐下，小声地说，左祥民他们出狱了，但是我们的同志都牺牲了。我知道了，这次我们损失很惨重。齐长鹏沉痛地说，当局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不得不释放被捕的无党派人士。人是放出来了，但是他们不能在南京久留，要设法把他们安全转移到解放区去。我跟左向民交换过意见，他决定离开南京，但是并不想去解放区。他们爱国自治会在香港有分部，他想去香港继续从事民运活动。他让我告诉你，想听听你的意见。齐长鹏想了想，也好，这次我受命去香港，任务会相当的繁重，如果他们爱国自治会能够去协助我们的工作，这倒是个好事儿。不过这是要请示中央才能决定。好，我今晚就给中央发报。翠丽啊，你愿意跟我一起去香港吗？崔丽一脸惊喜，连忙开口道，好啊，我愿意，我早就说过，你去哪儿我也去哪里。你的父亲在香港有这个社会关系作为掩护，更有利于开展工作。是啊，我也有3年没见到我爸爸了，说实在的，真有点想他。崔丽想起父亲，心里有些内疚。我已经订好了去香港的机票，我先走，随后老段会安排你南下。好，我在想啊，要是见到了我爸爸，我怎么向他介绍呢？崔丽看着齐长鹏笑着问道。齐长鹏有些疑惑不解，随即明白了崔丽的用意，一笑，随你，看你怎么方便怎么说。那我说你是我的男朋友。齐长鹏笑笑，没有表示异议，和崔丽微笑着相视了一眼，所有的甜蜜都尽在一笑中。南京保密局，毛人凤难得清闲地坐在办公桌前，悠闲地看着报纸。突然，赖锦元急急忙忙地走了过来，在门口站住。报告。进来。赖锦元毕恭毕敬地走了进去，在距办公桌1米远的地方站住。什么事情啊，这么风风火火的？毛人凤有些不高兴，赖锦元定了定身子答道，报告毛局长，我们的密码专家成功破译了缴获的共匪密电。哦，什么内容啊？赖锦元急忙将电文递了上去。内容是指示南京地下党有一个代号叫台风的特务潜伏在民主人士中，要他们提高警惕。毛人凤站起来，一把夺过电文，好半天他才抬起头，脸上露出了意味深长的微笑。共党的情报工作还真有两下子，好，幸好这份电文落在了我们的手上，否则我们天衣无缝的计划将毁于一旦。看着毛人凤笑了，赖锦元也献媚的呵呵笑了起来。风华旅行社内，齐长鹏已穿戴整齐，行李也已经装箱放在床头，他不时走到窗口，撩起窗帘向楼下张望，街上不时有警车开过，鸣响的警笛声和小贩的叫卖声混在

0: 变得更加刺耳。街道两侧还有一些可疑人员夹杂在人群中来回走动，自然不是闲逛这么简单。齐长鹏焦急地看着表，显然他在等什么人。这时敲门声终于响起，三短一长。齐长鹏急忙去开门，腾记典当行的老板手里提着一个包，匆匆走进来。
1: 老秦，下面有人监视，我知道。哎，老秦，我走后这边的工作全靠你们了。
0: 齐长鹏握住秦老板的手。
1: 放心吧，老齐，不说这些了，我们赶紧出发。我现在的任务是保证你安全到达机场，顺利抵达香港。
0: 老秦说着快步走到窗帘，撩起窗帘一角看了看，回头打开自己带来的那个包，从里面拿出了一套国民党军服，还有化妆用的假胡须。
1: 外面盯得很紧，你赶紧换上这个啊！等我出门十分钟之后，你从后门走，一直走到十五街街口，有一辆福特汽车，那是我们的人，你直接上车，他就会送你去机场。哎，确定甩到尾巴以后再换掉这身军服。
0: 齐长鹏接过军装快速换上，再小心地沾上假胡子，他看起来就像变了一个人。
1: 啊，不错，我都快认不出来了。
0: 老秦又递给齐长鹏一个军官证，
1: 这是你的证件，如果遇到盘查，你就说你是107军后勤处的人，是从苏北来南京转办军需物资的。哎，记住了没有？齐长鹏点头，哦，记住了，好，那我走了。
0: 齐长鹏看了老秦一眼，紧紧握住他的手。
1: 老秦，小心呐。好，你放心就是。
0: 老秦提起床头的行李箱，大大方方地出了门。他若无其事地走出旅社，沿着行人熙攘的大街走去。几个便衣特务相互递了个眼色，部分人马上跟了上去。远远地传来口哨声和警笛声，老秦闻声转过一个街头，只见远方不远的一条街道上，水龙的水柱四起，军警正在镇压上街游行的学生。游行队伍在水龙的高压冲击下被打散。老秦目睹此状，忽然撒腿向游行队伍跑去，跟在他身后的那几个特务猝不及防，直到他混进了游行人群里才反应过来，慌忙上前追赶。老秦的头和身影在混乱的人群中时隐时现，学生们在特务和老秦之间推搡着，用爱国热情向军警们发起另一轮的反抗。眼见老秦就要失去踪影，特务们又急又气，冲天开枪。原本气势高涨的学生们听到枪声，轰的四下散去，潮湿的大街上只留下满地狼藉，老秦早已不见了踪影。
2: 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幸福新词条，一刻钟。
3: 十五分钟内居民可以到达的范围内呢，我们把这个衣食住行布局在整个社区的机理当中，
4: 感觉这真的是很方便很方便。
2: 一句话定义，丈量美好生活的温暖半径。
5: 俺家下来路有五六分钟都到了，你像这县衙呀，做彩超啊，心电图啊，随时都做了，能刷医保卡，非常方便。
6: 说起家门口的变化，家住鹤壁市骑兵区华府社区的居民们幸福感满满，步行几分钟的生活圈内，除了能满足日常生活所需，还能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鹤壁市骑兵区长江路街道华府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王宝亮：
7: 现在社区居民在步行15分钟范围内购物、休闲、进餐、观影、就诊等多种需求。

0: 六寻客满足，通过一系列措施，真正把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成社区居民的幸福圈。
1: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如毛细血管般，让城市经济微循环越发畅通。在商丘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有了社区私人定制版。商丘市商务局市场体系建设和流通业务发展科科长李海峰。
2: 商丘市以社区为试点单元，采取一社一圈、一圈一策的方式，结合居民差异化需求，全力推进试点建设。
1: 目前，全省已有648个社区完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下一步，河南将分批次培育高品质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以真金白银推动便民服务从基础保障向品质提升迈进。
3: 幸福新词条。社区食堂
4: 特别实惠，抬脚就到了，
5: 最关键是味道好，
6: 感觉到我们现在老有所依。
3: 一句话定义，家门口的公共厨房用一顿实惠的热乎饭守护着一老一小的幸福。
7: 是偶尔孩子我来不及有事，家里边有事有时候来这儿打一点饭，孩子挺喜欢吃，他主要是家常饭的味道。
1: 中午还不到11点半，位于郑州市金水区金五路的长者餐厅已经有不少居民前来就餐。社区食堂店长福小丽：
8: 以老人为主，因为做的饭菜的话都是少油少盐少糖，周围的话上班族啊、年轻人啊、老人啊，都过来吃饭的。
1: 省委社区党委书记曹淑华：
9: 长者餐厅因为这个房子是供电单位提供的，所以说没有房租，相对来说他们的成本就比较低，所以说饭菜这个价格也是比较低的，就是把辖区公共单位的资源转化为服务群众的效能，最终让辖区的居民受益。
1: 为让老年人安心快乐地吃好每顿饭，2024年，河南省将积极发展老年助餐服务列为十项重点民生实事之一，要求全省各地市因地制宜发展老年助餐服务，破解舌尖养老难题。截至2024年底，全省建成老年助餐服务场所8367个，覆盖48.9%的城镇社区和10.7%的行政村。河南省民政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竹怀农：
10: 通过老年助餐服务工作，有效解决了老年人生活的一些难题，走到了良好成效。抽样调查显示，抽取的近50000名就餐老年人满意度为99.5%。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将持续聚焦老年人就餐的实际困难，帮助更多的老年人吃上放心饭。
3: 幸福新词条。一件事，
11: 在手机预示办 APP 上提交信息就可以了。
12: 现在我们缴费不用等，就能快点做检查。
13: 一次办，直接跨区就能办。
3: 一句话定义：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儿，让人生事高效办。
11: 把我们的那个身份证，然后结婚证给医生，然后医生帮助我们，在手机那个预示办 APP 上提交信息就可以了，非常方便。
1: 在过去，新生儿出生办证是一道闯关题，需要跑5-6个部门，填7-8道手续。如今，这道难题被一键通关。信阳市通过构建数字治理体系，打破了卫健委、公安、医保等8个部门间的数据壁垒，将孤岛连成片、组成网，实现了5天内办结。信阳市平桥区第3人民医院院长李范军：
14: 原来我们纯粹的是一个医疗服务，现在我们把医疗加政务加民生这3个事儿统一结合起来，使这个治理真正延伸到我们基层。
1: 从多地跑到指尖办，变化的不仅是新生儿出生，在焦作退休手续更是玩转了无感模式。焦作市民刘玉霞前不久就体验了这份便捷，
15: 就提交一个申请，剩下的事情就不用我再管了，就一下子就办好了。
1: 焦作市行政审批和政务信息管理局科长罗华梅解释了背后的逻辑：
16: 可以把9个业务一起办了，而且呢，这个申请材料从18个压缩到现在的2个，环节从4个压缩到1个。
1: 从人生的第一声啼哭到职业生涯的安然落幕，高校办成一件事服务模式已渗透进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目前，河南已上线运行包括新生儿出生、教育入学、职工退休、公积金贷款购房等在内的22项一键式服务。截止目前，全省已累计办理超过670万件，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务场景应用达3.39亿件次。
5: 者手记。
1: 一刻钟圈出便捷生活，更圈出踏实的归属感。社区食堂端出热乎饭菜，更端出社会温度。一件事办妥繁琐流程，更办出服务的诚意。我的幸福是一个以家为圆心，以民生为半径的生活圈，它丈量出投资与人的深度，也勾勒出温暖实在的河南。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1: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3: 第七集。
4: 成绩典当行的老板手里提着一个包，匆匆走进来。老七，下面有人监视，我知道。哎，老秦，我走后这边的工作全靠你们了。齐长鹏握住秦老板的手。放心吧，老七，不说这些了，我们赶紧出发。我现在的任务是保证你安全到达机场，顺利抵达香港。老秦说着快步走到窗帘，撩起窗帘一角看了看，回头打开自己带来的那个包，从里面拿出了一套国民党军服，还有化妆用的假胡须。外面盯得很紧，你赶紧换上这个啊！等我出门十分钟之后，你从后门走，一直走到15街，街口有一辆福特汽车，那是我们的人，你直接上车，他就会送你去机场。确定甩到尾巴以后再换掉这身军服。齐长鹏接过军装，快速换上，再小心地粘上假胡子，他看起来就像变了一个人。啊，不错，我都快认不出来了。老秦又递给齐长鹏一个军官证。这是你的证件，如果遇到盘查，你就说你是107军后勤处的人。是从苏北来南京转办军需物资的，哎，记住了没有？齐长鹏点头，哦，记住了，好，那我走了。齐长鹏看了老秦一眼，紧紧握住他的手，老秦，小心啊。好，你放心就是。老秦提起床头的行李箱，大大方方地出了门。他若无其事地走出旅社，沿着行人熙攘的大街走去。几个便衣特务相

0: 腿向游行队伍跑去，跟在他身后的那几个特务猝不及防，直到他混进了游行人群里才反应过来，慌忙上前追赶。老秦的头和身影在混乱的人群中时隐时现，学生们在特务和老秦之间推搡着，用爱国热情向军警们发起另一轮的反抗。眼见老秦就要失去踪影，特务们又急又气，冲天开枪。原本气势高涨的学生们听到枪声，轰的四下散去，潮湿的大街上只留下满地狼藉。老秦早已不见了踪影。另一边，齐长鹏从楼梯上下来，他穿过大堂向后门走去。一拉开后门，门边赫然站着几个特务。齐长鹏定下了神，视而不见地跨出门去。
1: 站住！
0: 一个特务将他拦住。
2: 你们要干什么？
0: 齐长鹏很镇定，
2: 把证件拿出来。
0: 齐长鹏瞪了两人一眼，开口骂道：
2: 瞎了你们的狗眼！老子在前方流血卖命，到了后方还得受你们的刁难。
0: 特务先是吓了一跳，继而讨好地笑道：
2: 兄弟，这是例行公事啊，不管什么人都要检查。
0: 齐长鹏不屑地从兜里掏出证件，
2: 看仔细点啊。
0: 特务查验过之后，将证件递还给齐长鹏，敬了个军礼：
1: 中校，
2: 您可以走了。
0: 齐长鹏故意挺了挺身子，接过证件扬长而去。另一条街道上，一辆福特汽车停在路边，驾驶员正坐在车里翻阅报纸。齐长鹏快步走过去，拉开车门迅速上车。驾驶员问也不问，默契地发动车子，飞速朝着明故宫机场驶去。机场上，一辆军用运输机引擎轰鸣，准备起飞。已身着上校军服的军官翘首张望。远处，齐长鹏乘坐的福特轿车缓缓驶入机场。上校看见西装革履的齐长鹏从车上走下来，急忙迎了上去：“
2: 嘿，怎么这么晚？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
0: 路上遇到点麻烦。”不等齐长鹏说完，上校就打断他：
2: 快快快，赶快！
0: 说着就带着齐长鹏上了飞机。伴着巨大的轰鸣声，飞机很快远离地面，升入了天空。

0: 南京保密局总部，毛人凤正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来回的踱步。
1: 报告。
0: 赖锦元出现在办公室门口，进来。赖锦元局促不安地站到毛人凤面前，毛人凤看到他那副样子，心里便明白了七八分，冷冷地问：“那个姓齐的共产党呢？”“他脱钩了。”赖锦元不安地搓着手：“哼，现在不吹牛了吧？知道共产党的厉害了吧？”共产党确实让人匪夷所思，但是局座您放心，我要抓不住这个姓齐的，我就……毛人凤故意问他：“就怎么样？”赖锦元一咬牙：“就杀生成人。”毛人凤不禁一笑：“别说这样丧气的话，如果连你赖锦元都想见阎王，那还有谁不能见阎王啊？”

0: 坐坐坐坐坐，不要老这么站着，谢局座。
1: 赖锦元登时松了口气。
0: 哎呀，说实话，我们这些人干的竟是些鬼都不干的活，但没办法，谁要我们上了这条鬼船呢？啊？
1: 毛人凤悠闲地带头坐下。
0: 局座。
1: 赖锦元奇怪地看着毛人凤，他不明白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毛人凤朝赖锦元摆了摆手，
0: 别，什么都别说啊。通知台风，马上准备一下，立刻去香港。
1: 徐座，您派台风去香港？
0: 是啊，派台风去。香港那帮家伙一直都不老实，对老头子更是心怀不满。这次派台风去香港，就是配合香港站，想方设法，要不计一切代价地阻止那帮所谓的民主人士北上，阻止他们投靠毛泽东和共产党。
1: 毛人凤顿了顿，继续说道，
0: 毛泽东的五一口号让老头子寝食难安呐，他担心那些所谓的民主人士积极响应，包括孙夫人。啊，如果连孙夫人都被共产党争取过去了，那党国的脸面可就丢尽了。明白了。
1: 赖锦元点点头，一脸恍然。
2: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影壁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香港启德机场，一架飞机徐徐降落在跑道上。机场外，车水马龙，人来人往。一个报童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奔走叫卖：“
1: 看报，看报，看《华校报》，中共毛泽东提出五一口号。”
0: 这时，西装革履的齐长鹏从机场走了出来，他风度翩翩，儒雅俊朗，看起来像个养尊处优、闲庭信步的富商。一辆豪华福特轿车开过来，在距齐长鹏不远的地方停下。香港中共地下党员萧啸天走出汽车，笑着朝齐长鹏走过去：“
2: 老齐。”
0: 齐长鹏一回头，看见萧啸天正满面春光地向自己走来，赶紧冲萧啸天挥挥手：“
2: 哈哈，啸天呐！”
0: 两人紧紧握手，相互问候，边说边朝汽车走去。还没走到，报童便拦住了齐长鹏，将一份报纸举到他的眼前：“
1: 看报，看报，先生，要不要来一份《华夏报》？中共颁布了震惊中外的五一口号。”
0: 齐长鹏一笑，感到很有意思，故意问报童：“震惊中外？
1: 那当然，中共要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这还不震惊中外吗？”
0: 报童扬着报纸大声地说道：“
2: 是，的确是震惊中外。好，来一份。”
0: 齐长鹏一乐，掏出钱从报童手里买了一份报纸，跟着萧啸天上了车。轿车行驶，齐长鹏看着窗外街景变幻，到处高楼林立，一派繁华的景象，

0: 怎么样啊，小天？香港是不是越来越热闹了？哎，岂止是热闹，五一口号一般不保密局那帮家伙简直都疯掉了，还有港英警方政治部的那些人，他们也很紧张。说话间，街上一对警车呼啸而过，肖啸天忙指给齐长鹏看，你看到了没有？这就是他们的人。英国政府表面呢，保持中立立场，港英警方也主张司法公正，但都是实力派，尤其是港英警方，几乎和保密局那帮家伙穿一条裤子。保密局在香港本来就设有什么联络站呐、情报站呐，特务是多如牛毛。最近有消息说，毛人凤还不放心，再往香港增派人手，组建一支特别行动队小组，要不计一切代价阻止李济深、沈君儒等有名望的民主人士北上呢。齐长鹏听着，不禁眉宇紧蹙。香港地下党的联络站华夏报社矗立在一条繁华街道上，办公室里工作人员正在紧张有序地工作着，报社主编常峰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正在看着文件，香港中共地下党员孙维文笑着走了进来。常主编，常峰抬头惊喜地说，哦，老孙，你怎么亲自跑来了？刚刚收到了一份新华社发来的通稿，看你们最近比较忙，我就自己跑来了。长风收起了笑脸，换上了严肃的表情。不行，就是再忙也得我们过去取，这是纪律。孙维文一听多少有些尴尬，长风继而和蔼地解释道，我这不是批评你，而是为你的安全着想啊。哎，维文，你想想看，现在的形势这么紧张，而我们报社就你一个搞报务的专业人员，你要有个闪失，华夏报受损失不说，哎，我怎么给新华社、给党中央交代呀？啊，没法交代是不是？孙维文一脸惭愧地说：“哎，对不起，老常，我还真没有想到自己居然有这么重要。”哎，给。说着从包里掏出了一份稿件交给长风，长风接过稿件扫视了一眼，是不是关于五一口号的？是啊，除了通稿，还要我们加强五一口号的后续报道。嗯，这个我已经有感觉，现在舆论反应啊非常强烈，各民主党派反应也很积极，纷纷举办各种各样的座谈会，但从舆论方面看，形势的发展确实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如此以来，后续宣传工作的力度肯定要加强。长风话没说完，窗外突然传来了警笛声，他一愣，站起来正要看个究竟，一工作人员匆匆推门进来，不好了，主编，楼下来了好多警车。长风和孙维文一听，快步走到窗前，急忙透过百叶窗往外看，楼下有序地停了很多警车，大队警察正从车上一一跳下。长风当机立断，对工作人员说，快快带老孙从后门离开。孙维文一把抓起放在桌子上的礼帽，问长风，那你呢？
1: 不要管我，赶快走。
0: 孙维文一看长风如此坚决，只好跟着那个工作人员匆匆走出主编室，可还来不及离开编辑部，港英警察就冲了进来。带队的是港英警方政治部副主任黄翠微，工作人员一看，慌忙把孙维文摁在就近一张办公桌前的椅子上。长风听到动静，不慌不忙地从主编室走出来，远远地和黄翠微打招呼。黄主任呢，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黄翠微是香港本地人，操着一口很难听懂的国语说，当然是北风啦，难道长

0: 主编没有感觉？长风打着哈哈，老黄不但嗅觉灵敏啊，感觉也不错嘛。这北风一吹，接下来会不会有寒流啊？常大主编真会开玩笑，今天我可不是跟您开玩笑来的。黄翠微忽然变得严肃起来，什么开玩笑不开玩笑的，来来来来来，先进屋先进屋。长风紧接着回头招呼身边人，快给黄主任沏茶。那人正要离开，黄翠微阻止说，茶就免了。常大主编，我们接到上面的通知，有人检举你们这里经常有共产党分子出入。长风一听赶紧解释，嗨，有人呐，那就是唯恐天下不乱，我这里就是一个报社，哪里来什么共产党啊。来来来来来来，先进屋喝茶。黄翠微摇手拒绝，实话告诉你，我今天可是奉了顶头上司之命，要对你这里进行检查。说着回头对身边的警察发出号令，查。黄翠微一声令下，身边一伙警察马上窜入编辑部，要对编辑人员进行盘查。哎哎哎，你们这是干什么呀？长风及其他编辑赶紧阻拦。黄翠微冷冷一笑，慌什么呀？常大主编，看你这个样子，好像你这里真有共产党一样啊！啊！说着，又对身边警察挥了挥手，查。长风苦笑一声，只好任凭警察从身边穿过，不再阻拦。黄翠微冷笑着看着长风，这不就对了吗？虽然香港是个自由港，允许言论自由，但是绝对不允许传播共产主义思潮。他一边说一边靠近长风，小声地说，哎，你知道吗，共产主义可是自由世界的公敌哟。说完又是一声冷笑，
1: 那既然是言论自由的地方，为什么不允许传播共产主义思想啊？哎呀，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0: 一个编辑看不惯黄翠微得意的样子，立刻反唇相讥。编辑一说完，黄翠微的眼睛就瞪圆了。看着黄翠微就要和编辑争执起来，长风赶紧上前阻止。
2: 算了算了，黄主任，你也不是不知道，本报仅仅是一家商报，以提供商业资讯为宗旨，哎，根本就不关心政治。哎，近期之所以出现国内形势的报道，是因为政局的动荡直接影响商业活动。总之啊，本报的一切活动都是以商业利益为出发点，和政治，根本就不搭界。
3: 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2: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4: 第8集。
5: 来，先进屋。长风回头招呼身边人，快给黄主任沏茶。那人正要离开，黄翠微阻止说：“茶就免了。”常大主编，我们接到上边的通知，有人检举你们这里经常有共产党分子出入。长风一听，赶紧解释：“嘿，有人呐，那就是唯恐天下不乱。我这里就是一个报社，哪里来什么共产党啊？来，先进屋喝茶。”黄翠微摇手拒绝：“实话告诉你，我今天可是奉了顶头上司之命，要对你这里进行检查。”说着，回头对身边的警察发出号令：“查！”黄翠微一声令下。身边一伙警察马上窜入编辑部，要对编辑人员进行盘查。
6: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5: 长风及其他编辑赶紧阻拦。黄翠微冷冷一笑：“慌什么呀？常大主编，看你这个样子，好像你这里真有共产党一样啊！”说着，又对身边警察挥了挥手：“查！”长风苦笑一声，只好任凭警察从身边穿过，不再阻拦。黄翠微冷笑着看着长风：“这不就对了吗？虽然香港是个自由港，允许言论自由，但是绝对不允许传播共产主义思潮。”他一边说，一边靠近长风，小声地说：“你知道吗？共产主义可是自由世界的公敌哟。”说完又是一声冷笑：“
6: 那既然是言论自由的地方，为什么不允许传播共产主义思想啊？”
5: 哎呀，这不是自相矛盾吗？一个编辑看不惯黄翠微得意的样子，立刻反唇相讥。编辑一说完，黄翠微的眼睛就瞪圆了。看着黄翠微就要和编辑争执起来，长风赶紧上前阻止：“算了，黄主任，你也不是不知道，本报仅仅是一家商报，以提供商业资讯为宗旨，根本就不关心政治。近期之所以出现国内形势的报道，是因为政局的动荡直接影响商业活动。总之啊，本报的一切活动都是以商业利益为出发点，和政治根本就不搭界。”长风推开编辑，对黄翠微陪笑着说。黄翠微这才作罢。另一边，警察正在盘查编辑部编辑人员的姓名、住址等个人资料。华夏报的工作人员已经习惯了这种检查，个个沉着冷静地应对，只有孙维文没见过这种局面，显得有些拘谨。黄翠微一看，马上走上前，准备亲自盘查孙维文。长风一看，也赶紧跟了过去：“
6: 你叫什么名字？”
5: 黄翠微问道。
6: 孙维文。
5: 干什么的？”长风抢先回答：“
6: 黄主任，他是来我们这里应聘的美术编辑。”“
5: 美术编辑？”黄翠微疑惑地打量着孙维文。
6: 是，就是画画的美术编辑。”
5: 孙维文赶紧回答。长风接着补充：“
6: 这不，还没有来得及考核呢，你们就来了。”“
5: 是吗？有这么巧？”黄翠微还是不相信他们的话。“
6: 真的是这样，黄主任，要不然让他给你画个像，就算替我们考核他好不好啊？”
5: 长风说着回头对孙梅文说道，哎，还不赶紧取你的话剧给黄主任。孙梅文正要走，却被黄翠微喝住，站住。他毫无表情地冲手下一挥手，带走。身边跟着的警察马上冲向孙维文，孙维文一看慌忙中就要夺路而逃，警察情急之下将他扑倒在地，毫不费力地将他制服，又把他带到黄翠微和长风跟前。长风不甘心，还想和黄翠微交涉。
7: 黄主任，黄主任，他可真是来我们这里应聘的。
5: 哎哎，你要是不相信的话，干脆你把我带走算了。黄翠微看了一眼长风，讽刺地说：“
7: 哼，你这么大的名人，我怎么敢带你走？再说，你又不会画画啊，是不是？”
5: 长风一下子严肃起来：“黄主任，我可告诉你，带他走可以。”但是如果他不是共产党的话，你可要对我们华夏报负责。
7: 对你们华夏报负责？哎，没问题。不过我也要告诉你，常大主编，如果他是共产党的话，你们华夏报那可要完蛋了。
5: 说完，黄翠微就带着孙梅文扬长而去，警察们也立马停止了盘问，跟着黄翠微下了楼。
8: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5: 香港，华强进出口贸易公司香港办事处。一间灯光昏暗的房间，白墙上投射着保密局特务在香港的重要成员的幻灯片。一个穿军装、佩戴中校军衔的特务出现在画面上，萧啸天在向齐长鹏介绍：“
9: 香港保密局联络站隶属广州工作站，抗战前以筹集抗战物资为名而建立的，当时属于军统系统，基本上是公开活动的。香港被日本人占领之后，转为地下。这个就是第一任的香港联络站的站长许光先。”香港沦陷之后被日本特工强杀了。
5: 这时画面上出现了另一位穿西装的男子啊，这个是第二任香港联络站的站长，叫游天明，是汪精卫派系的人，跟日本人的关系很密切，积极从事亲日投降的活动。抗战结束之后被国民党锄奸队诱骗到广州，秘密的处决了。齐长鹏手上玩弄着一只精致的打火机，静静地听萧啸天讲述。画面上出现第三个中年男子，这是侧面像。戴笠坠机死后，毛人凤接任了局长，军统局改了称呼叫保密局，在香港的联络站的活动是半隐蔽半公开的状态。这个就是第三任的站长，也就是现在的站长，名叫江世飞，40岁，上校军衔。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前，曾经受训于德国的谍报学校。齐长鹏似乎对这个江世飞很感兴趣。还有这个人的资料吗？
9: 没有了，这个人行踪诡秘，很少露面，我们对这个人的情况了解得非常有限。 齐长鹏站起来，走到窗前，拉开窗帘，光线射了进来，室内顿时明亮。他面对窗口，若有所思。萧啸天看着齐长鹏说：“保密局香港站常驻香港的特务有20到30个人，分布在各个行业，是国民党面向海外的一个重要窗口，主要负责收集海外军事情报。广州站，那是他们的大后方，如果遇到了紧急情况，可以迅速从广州派遣大量的人手。目前就有迹象表明，有广东的特务向香港方面调动。这些增派的保密局特务跟我们的目标是相同的，都是冲着在港的民主人士而来的。对，保护民主人士的安全确实是我们的当务之急，但我们的人手确实有限了。加上你，现在我们总共才6个人。萧啸天看着齐长鹏说。齐长鹏沉思了一会儿，一看到这个江世飞，我忽然想起了一个人。
5: 什么人呢？
9: 一个我曾经打过交道的人。萧啸天笑了笑，一边倒水一边说：“没准就是同一个人呢。香港的情况啊，大致就是这样的。虽然情况很复杂，也很危险，但是对各个民主党派的重要人物来说，如李济深、沈君儒等，香港却是一个避难的天堂。”他们不但不会受到迫害，随着时局的变换啊，或者说随着我党51口号的颁布，那些以反对蒋介石、反对独裁为宗旨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都受到了港英当局的关注，甚至是意想不到的礼遇。正因为如此，由香港分局统战委员会倡导的双周座谈会才得以进行。当然了，对国民党政府和毛人凤的保密局来说，那就另当别论了。齐长鹏接过水笑着说：“那如此看来，港英当局也是一个势利眼儿了。”萧啸天将水壶放下，点点头，差不多吧，只要你不破坏香港的秩序，他们对各个民主党派的重要人物基本上呢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虽然国民党很早就在香港建立了监控这些民主人士的系统，那对了，有些特务甚至还打入了港英警方，港英警方对保密局在港的活动啊也基本上保持的是默许的态度。但总的来说，情况啊还是要比大陆好得多。你刚才说双周座谈会，现在进行的怎么样了？
5: 非常活跃，尤其是五一口号颁布之后，双周座谈会基本上就成了连日座谈了。
9: 据我所知，就在五一口号颁布的当天，他们就进行了座谈，当天没有谈完，第二天就接着谈。齐长鹏笑着说：“好啊，只要能坐下来谈，说明大家都有诚意。哎，小天哪，我可是初来乍到，今后还要多多的支持啊！”萧啸天纠正他说：“哎，不是支持，而是服从。
5: 服从？你跟我还这么客气干什么？
9: 不不不不，既然是周副主席派你来，那我们就要坚决的、无条件的服从你的领导。哦，这可不是客气，也不是玩笑，而是斗争的需要。”
5: 齐长鹏一笑：“好吧，那现在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下香港的地下党情况啊？”“
9: 好吧。”潘汉年同志长期在党的高层核心部门工作，是统战工作和情报工作的行家里手。哎，说实话，确实是一个难得的人才，难得的领导。抗战时期，为了给八路军、新四军筹集经费，在周副主席的直接授意下，潘汉年同志就在香港公开设立了办事处，一直以来都是办事处的负责人，为八年抗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抗战胜利后， 为了工作需要，办事处一直没有撤销，后来就变成了新华社驻香港的新闻机构。齐长鹏打断了他，嗯，这也是潘汉年同志负责的？是啊。那地下党的活动情况呢？香港地下党的工作一般都是秘密进行，基本独立是由中共中央社会部直接领导的。齐长鹏轻轻点了点头，萧啸天继续说道，因为潘汉年同志的身份那是公开的，所以一般不参加香港地下党的活动。从组织关系上来讲，香港分局是归上海局监管的，香港的统战委员会也是在潘汉年同志的努力下成立的，但是统战委员会的书记是连贯同志，潘汉年同志只是间接的领导。嗯，哎，联络点呢？除了我们刚才说的那些，和平医院是不是也算一个呀？萧啸天喝了一口水，啊，是的，和平医院的联络点是由内科大夫、地下党员鲁鱼负责的。嗯，知道了。你这儿有没有香港地图啊？有啊，你要用啊。咱们的情况已经了解的差不多了，现在我想看看我们的对手，也就是保密局的情况，他们的活动据点都分布在香港的什么地方。哎，没问题，这个我们已经做了详细的了解，把他们的活动据点都标在地图上了。萧啸天说着就要给齐长鹏找地图，但不等离开，电话铃响了，他赶紧去接电话。哎，嗯，我是老萧，接上了。什么？齐长鹏看见萧啸天脸色一变，知道发生了不测。萧啸天放下电话，心事重重地说，孙维文被黄崔维带走了。孙维文是不是广东人搞报务工作的？萧啸天点了点头，是啊，就是他。老太爷转移之后，华夏报的所有的书发报务和新华社的联系都是他一个人负责，按规定他只负责书发，并不负责转送。谁知道今天他收到了一份新华社的通稿，他自己就送来了，结果就碰上了港英警方政治部副主任黄翠微带队突击检查。在南京我就听说过这个人，业务能力是不是很强啊？没错，业务能力很强，工作热情也很高，就是感情有点脆弱。而黄翠微是个十分狡猾的家伙，但凡栽在他手里的人，哎，大多都凶多吉少啊。萧啸天担忧地说。齐长鹏沉思着，我认识一个人。什么人呢？陈坤博，就是香港商会的会长，我和他比较熟，能不能托他打听一下，问问情况啊？那当然可以啊。萧啸天转悲为喜，陈坤博不但是商会会长，还是一个手眼通天的人物，如果他肯出面，我们就有办法。好吧，我试试看。齐长鹏说完，将身子靠在沙发上，静静地想着对策。1948年5月5日，旅港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李济深、何香凝，中国民主同盟的沈君儒、张伯昭，中国民族促进会的马旭伦、王绍奥，中国致公党的陈其优，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彭泽民，中国人民救国会的李章达，中国国民党促进会的蔡廷锴，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的谭平山，以及无党派民主人士郭沫若等，从香港联合致电毛泽东，盛赞中共的五一口号。与此同时，他们还通电国内各界及海外侨胞，表示响应中共五一号召。随后，台湾民主同盟民主建国会驻港代表
6: 张乃器、孙启梦、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以及旅港各界知名人士，冯玉芳、柳亚子、茅盾、陈其元、沈志远、简伯赞、邓初民等125人，和妇女界代表人物何香凝等232人也先后发表声明，热烈响应中共的倡议，支持召开新的政协会议。但是关于召开政协会议的时间和地点，李济深则表示尚需从长计议。夜，香港商会会馆，这里是香港商人定期聚会的地方，也是洽谈生意的场所。此时大厅里灯红酒绿，音乐低靡，富商阔太交际花们端着高脚杯中的各色美酒，聊着生意或者时事政治，不时发出阵阵欢笑。50来岁的陈坤博也是这里的常客，他一看见齐长鹏进来就满面笑容地迎了上去，热情地说，长鹏兄，可把你给盼来了，怎么样，路上还顺利吗？国军的专辑能不顺利吗？啊！
2: 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10: 过去5年，哪些新变化带来了民生的新便利？哪些新词条刷新了你我的微幸福？系列报道《新词条里的幸福家》，今天请听在村里种草的年轻人。
11: 幸福新词条，乡村 CEO。
12: 他首先是要非常的热爱生活，热爱乡村。
13: 我们不光是做自己的事情，还要去为整个村的未来的发展去考虑。
10: 一句话定义乡村与市场之间的翻译官，让乡土情怀变现为发展前景。
14: 欢迎大家把冬运的美好打包带回家。
15: 青山绿水，白墙黛瓦，初冬的信阳市光山县文殊乡东岳村一如既往的美丽。
14: 一个生态场，
15: 挂面不叫挂面，叫有缘在先；茶叶不叫茶叶，叫沉的心甘；蜂蜜不叫蜂蜜，叫双向的甜。一大早，村里的余粮乡创运营中心就迎来了第一波游客，各种创意农产品让人移不开眼睛。
14: 这是我们给他取的这个文创名字，叫陈的心肝，就是他爱茶，就像他心肝宝贝一样。
15: 这两年，东岳村的农产品销售额快速提升，仅油条挂面的年销售额就突破了100万元。东岳村村民杨长耀。
16: 就是说我给他提供优质产品，好的蜂蜜，他包装销售，打造品牌，通过和他的合作，收入最起码翻至两倍，要多得多。
15: 杨长耀挂在嘴边的他，就是村里的文产特派员邱小伟。2022年7月，河南省正式启动文化产业特派员制度试点工作，光山县是首批试点地区之一。也就是那时，杭州余粮乡创运营负责人邱小伟和他的团队第一次走进了东岳村。
17: 我们做了一个长达4个月时间的一个调研，没有经过1个多月的一个规划和设计呢，提出了要打造东岳美好刚刚好这样的一个乡村品牌的建设，整体向外推广。
15: 文产特派员到底有什么用？在邱小伟看来，他就像乡村产业的操盘手和乡村价值的挖掘机，通过在乡村和城市之间搭建桥梁，打通人才和要素流动路径，让乡土情怀变现为发展前景。
17: 所以我们始终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围绕一个理念，叫把乡村还给乡村，把业态还给村民，把我们自己做的事情能让村民去承接下来，这是我们所围绕的一个运营理念。
15: 乡村有看头，农民有赚头。这几年在邱小伟团队运营下，东岳村的红色游、田园游、体验游等乡村旅游产业红红火火。2024年游客超过20万人次，村集体收入成倍增加。东岳村党总支书记杨长家。
18: 2024年呢，我们村集体收入已经达到了101.6万，村民的人均纯收入达到了23450万，较2019年翻了一番。
10: 幸福新词条村播2.0。
19: 啊，西山好链接，大家可以把这个链接先存起来。
20: 我们经营模式就是卖全球。
21: 从传统电商已经发展到了多元化电商，形成了全产业链。
10: 一句话定义，从卖货郎到乡村主理人，靠品牌、人设和产业链，让流量为乡村造血。
22: 现在从河南农大引进的，
15: 在周口市西华县黄桥乡万亩桃园里，种植户们正在给桃树施肥。别人的桃子论斤卖，这里的桃子在直播间能按个卖。蜜桃经纪人何卫健：
23: 现在我们有专业的直播团队，今年6月份，我们联合媒体和网络达人搞了一场直播，单场就能卖出8000斤桃子，桃农呢收益提高了35%以上。
15: 小小直播间链接的是1元大市场，目前黄桥蜜桃线上年销售可达10万多单，交易额3800万元。黄桥乡也从开始单纯卖鲜桃，逐步实现种、产、销、油一体化发展，掏出一条振兴乡村的好路子。周口市西华县农业农村局局长佟丽丽：
24: 持续聚焦蜜桃产业，延伸产业链，发挥品牌效应，让更多的农民享受到产业发展红利，真正让黄桥蜜桃成为乡村振兴的甜蜜引擎。
25: 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今天上午的话，主播仍然在我们镇平县鲁邑镇我们这个农场给大家
15: 上千只土鸡在核桃树下悠然的觅食，新鲜的猕猴桃上还挂着早晨的露珠。在南阳市镇平县碾房庄村委会委员刘飞的直播间，晨露为庄，泥土为木，你看到的不仅是商品，更像是向往的农村生活。
25: 我们卖的不仅是镇平的农产品，还是看得见的乡愁，是摸得着了幸福。我们专门规划了4季直播日历，不同季节的特色农产品轮番登场，确保咱家乡的好物能够四季飘香。
15: 为了让村庄成为吸引流量的超级 IP， 刘飞还招募绘画志愿者，打造碾房庄网红墙，曾经清冷的街巷成为了很多游客的打卡地。
25: 直播是个对外的窗口，我们也可以不断地完善村庄的发展，让乡村的生态价值、文化价值、生活价值慢慢被看见，村庄的知名度上升了，也可以带动更多的业态出现。
0: 记者手记，
15: 走在今天的河南乡村，你遇见的可能是手捧文创产品侃侃而谈的乡村 CEO， 可能是在田埂上剪视频的农创客，也可能是在果园里边走边播的新村播。在村里种草的年轻人，用品牌意识为农产品镀金，用流量思维为乡村引流，用运营理念为产业造血。他们种下去的是对家乡的深情，长出来的是可感可触的微幸福，更是乡村蒸蒸日上的大梦想。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1: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3: 第九集。
4: 1948年5月5日，旅港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李济深、何香凝，中国民主同盟的沈君儒、张伯昭，中国民族促进会的马叙伦、王绍奥，中国致公党的陈其优，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彭泽民，中国人民救国会的李章达，中国国民党促进会的蔡廷锴，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的谭平山，以及无党派民主人士郭沫若等，从香港联合致电毛泽东，盛赞中共的五一口号。与此同时，他们还通电国内各界及海外侨胞，表示响应中共五一号召。随后，台湾民主同盟民主建国会驻港代表张乃器、孙启梦，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以及旅港各界知名人士冯玉芳、柳亚子、茅盾、陈其元、沈志远、简伯赞、邓初民等125人，和妇女界代表人物何香凝等232人，也先后发表声明，热烈响应中共的倡议，支持召开新的政协会议。但是关于召开政协会议的时间和地点，李济深则表示尚需从长计议。夜，香港商会会馆，这里是香港商人定期聚会的地方，也是洽谈生意的场所。此时大厅里灯红酒绿，音乐低靡，富商阔太交际花们端着高脚杯中的各色美酒，聊着生意或者实施政治，不时发出阵阵欢笑。50来岁的陈坤博也是这里的常客，他一看见齐长鹏进来，就满面笑容地迎了上去，热情地说：长鹏兄，可把你给盼来了，怎么样，路上还顺利吗？国军的专辑能不顺利吗？齐长鹏笑着说。

0: 海关不就一句话吗？还打点什么呀？啊，齐长鹏拱手作揖，都说陈兄是手眼观天，想不到这么厉害呀，佩服，哈哈，实在是佩服。陈坤婆揶揄道：“就算是厉害吧，还不得听你老兄吩咐啊？”哎，瞧瞧瞧瞧，连骂人都不带脏字儿。哎呀呀呀呀！我忽然想起了一件事儿，陈兄在警方那儿有没有熟人呢？哦，什么事儿？齐长鹏做出要反悔的样子，故意说：“算了算了算了，闲事儿，闲事儿一桩。”陈空博却来了兴趣：“哎，什么闲事儿不闲事儿？来，说说看，说说看。”哦。是这样啊，我一画画的朋友不知抽了哪根筋，忽然想到华夏报去应聘，嘿，结果啊，应聘的事没谈，却被警方的黄翠微给带走了。陈坤博警觉地看了齐长鹏一眼，什么？华夏报？你说叫什么名字？孙维文。整个就一个呆子，呆子不呆子我不管，我可告诉你，华夏报在香港可是左的厉害呀，可不是吗？要不怎么会被带走呢？哎，你说他一画画的到哪儿应聘不行啊，非要到华夏报？陈坤博盯着齐长鹏说：“实话，这个孙维文和你到底什么关系？”齐长鹏反问道：“你说呢？能劳你陈大人的驾会是什么关系啊？”当然呢，要是不方便，兄弟我也不强求。陈坤博一笑：“我这就去打电话还不行吗？谁让我们是兄弟呢？”那就多谢坤博兄了。齐长鹏拱手笑着。陈坤博起身去电话间打电话，齐长鹏不动声色地坐在那里等候。不一会儿，陈坤博回到座位，面露难色地说：“哎呀，对不起了，长鹏兄，我打了电话，人家说这个孙维文是共党分子。”齐长鹏假装吃惊地看着陈坤博：“什么？他怎么会是共党分子？”“哎呀，警方为了减少麻烦，已经将他转交给国民党保密局。昨天晚上，保密局已经将他押送到广州了。”“耶，这英港警方怎么和国民党的保密局还有联系啊？”“嗨，这个孙维文是不是共党分子啊？我不管，我只想告诉你，最近英国政策啊有调整，表面上虽然保持着中立的态度，背地里却支持国民党打内战，所以港英警方和保密局啊，他们就有了联系，不但默许保密局在香港开展活动，对共产党在香港的动向那也是严密的监控。”“哦。”齐长鹏点点头，开始着手想其他对策。
1: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君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影壁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香港北边有一个小渔村， 这里人烟稀少，植被丰富，一所不起眼的二层

0: 砖木结构的房子隐藏在阔叶林中，这就是保密局香港工作站。此时江世飞戴着墨镜，懒洋洋地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面，这是他的习惯，即便是在室内也不肯摘掉。此刻他正在看文件，这些文件是在港民主人士的个人资料。他身旁窗口挂着一个鹦鹉架子，一只金色的金刚鹦鹉一动不动地站在上面。老板，毛局长来电。一个长发细腰的女子走进来，此女子是报务员顾青。江世飞放下手中的文件，看了看顾青。江站长并香港站同志，总部将派遣特派员台风来港，强化指导紫荆花行动，望你站鼎力协助。毛人凤，哼！江世飞一声冷笑，哈哈，我看毛局长是被共军大兵压境吓昏了头，他不嫌乱吗？今天派一个巡视员，明天派一个特派员，他难道就不懂得三个和尚没水吃的道理？嘿，我还真不知道派这么一个特派员来有什么用，无非就是对我不信任嘛。我们怎么回电呢？就说我们香港站感谢毛局长关怀，誓死完成紫荆花行动啊！完了再加一句，不成功则成仁。江世飞愤愤不平地站起来，在屋子里来回走动，不时停下脚步。他们南京怎么知道我们这边的难处呢？我们面对的这些民主人士啊，不是开国元老，就是党国元勋，再就是社会知名人士，嗨嗨，都不是省油的灯。现在要派一个什么特派员来，来了又怎么样呢？他能对付李杰深，能对付蔡廷锴，他们也不想想这些人都是什么人。战场上啊，人家能打，政坛上人家也是老手，三教九流，什么他们不懂啊？顾青微微一笑，走过去把江世飞按在沙发上坐下，轻柔地给他按摩。老板，你就省省心吧，别说派一个特派员来，就算派三个五个来，也照样要听您的指挥。香港站都是你的人，他特派员能调遣得动吗？这些话好像很受用，江世飞闭目微笑。他忽然想起什么，回过头问顾青，那个被捕的工党分子招供了没有啊？没有。看不出这个人表面上像个文弱书生，骨头倒挺硬，用了多种刑具，就是宁死不招，是吗？走，看看去。地下室里阴暗潮湿，孙维文躺在地上，鲜血染红了他的衣衫。江世飞带顾青走进来，绕着孙维文转了几圈，命令周围特务拿水龙头给我冲。特务打开水龙头，对着孙维文的脸开始冲了起来，水柱无情地碰撞在他的脸上，水花飞溅。孙维文慢慢醒来，江世飞蹲下来用手扒拉着孙维文的脸，醒啦，你可真是个好汉呐，佩服，实在是佩服。说实话，我江世飞就喜欢你这样的人。如果你能够弃暗投明，必将受党国重用。孙维文脸上露出轻蔑的笑意。江世飞站起来，对周边特务说，好好款待他啊，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都不得对他动刑。说完转身离开。走到楼梯口，江世飞停下脚步问顾青，你说说看，怎样才能让他开口？ 哦，他是个硬汉子，信念坚定，刑具是没有用的。
1: 据我所知，
0: 孙维文老家在佛山，家里有七十老母。孙维文又是个孝子，如果能想法把他的老母亲弄过来，肯定能够制服孙维文。江世飞眼睛开始放光，
1: 不错，不错，不错，难怪人们都说最毒莫过妇人心啊！
0: 顾青一听，佯装恼怒，娇嗔道：“你说什么呢？”江世飞微微一笑，墨镜下是一副志在必得的样子。香港，李济深公馆。李济深独自在书房正襟危坐，手里却轻轻抚摸着一块玉佩。门开了，李济深的秘书胡庆阳走进来，听到动静，李济深睁开眼睛：“
1: 庆阳，一路辛苦了，情况怎么样？”
2: 到了南京之后，我联络了所有跟我们有联系的人，大家对这次国大普遍持质疑的态度，再加上南京和上海已经开始了严厉打击共产党的活动，看来啊，蒋介石和共产党的和谈已经没法进行下去了。
1: 那共产党方面呢？
2: 因为蒋介石的打击非常严厉，南京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几乎瘫痪，抓的抓，转移的转移，我想了很多办法，都没能和他们取得联系。
0: 李济深停下了手上的动作，情绪激动地说：“
1: 作孽，蒋介石是在作孽。1927年的教训还不够吗？上海呢？”
2: 胡庆阳望着李济深：“上海也是一样，草木皆兵，风声鹤唳。宋庆龄先生闭门谢客，任何人都不见。
1: 他的方式一向如此，但凡闭门谢客，即表示他对时局已失望至极呀。”看来蒋介石真的是在自掘坟墓了。
0: 说完，李济深又开始闭目养神，手里轻轻地把玩着那块玉佩。这时，李济深的孙子跑进书房，李济深睁开眼睛，严肃的脸上立刻露出笑容。他把孙子抱在怀里：“
1: 小宝，来，爷爷抱抱。”
3: 小宝在他怀里挣扎着：“哎，不要不要，我要妈妈，我要回新加坡。”
0: 胡庆阳在一旁担忧道：“
2: 任公啊，最近保密局特务加强了对您的监视，我担心您和您的家人的安全呢。”
1: 李济深轻轻地叹了一口气：“我也正担心此事，我想尽快让小宝回新加坡去。
2: 我想您能不能召集一些旧部，把以前的几个贴身警卫招过来加强保卫啊？只要您同意，我马上去安排。”
0: 李济深想了想，默默地点了点头，表示同意。
4: 香港皇冠酒店，这里红男绿女，人来人往。江世飞和顾青如约来到大堂跟台风接头，但两个人左等右等，台风始终没有露面。江世飞有些来气：“
1: 呵呵，看来这个特派员架子还很大呢。”
2: 顾青担心地说：“哎，不会出什么意外吧？
1: 香港这地方跟上海差不多，到处都是我们的人，能出什么意外呀？”
2: 或者他有其他的考虑。
0: 听到这话，江世飞更加窝火了：“除了折腾我们捡拾他的派头以外，我不知道他会有什么考虑。
1: 那我们再等等吧。”

0: 经劝道：“哼，我的耐心是有限度的。”正说着，一个服务生冲他们走了过来：“请问，您是江先生吗？”“
1: 怎么了？”“
0: 这是一位先生委托我们转交给你的。”服务生说着递给了江世飞一个信封。江世飞接过来：“那位
1: 先生呢？现在在什么地方啊？”“
0: 对不起，我没有见到他。总裁小姐说这封信上午就送来了。”江世飞狐疑地拆开信封，抽出一张便条，上面写着：“中共已派专人抵港，转运货物北上，今后通过单线联系，非到必要之时不得见面。”台风。江世飞看完之后，气呼呼地快步走出酒店，直奔车上。顾青也跟着上了车。
1: 哼，果然架子大啊！我头顶上莫名其妙又多了一个公公婆婆，我倒要看看他台风究竟有什么本事。
0: 江世飞发完火，冲司机吼道：“
1: 开车！”
0: 特务宋杰明闻言，赶忙启动，轿车很快开远。一声汽笛长鸣，从上海直达香港的客轮缓缓靠岸，原本清静的香港码头顿时热闹起来。香港富商崔子昂也在人群中，他是来迎接大女儿崔丽的。他的小女儿崔月和好友张道奎的儿子张书平站在他的左右，崔子昂翘首眺望，没看到崔丽，显得有些着急。崔月看见崔子昂的样子，佯装生气：“
2: 爸爸，看你心急的样子，你心里只有姐姐。”“
3: 手心手背都是肉，你外出几天不回家啊，我还不是一样担心你呀。”
0: 张淑平也在一旁帮衬道：“也难怪老伯挂念，你姐姐可是三年没回家了。”“
2: 那是姐姐不对，三年也不跟家里联系，连一封信都没有。”“
3: 嗨，当时我也不对，我检讨自己，我对她太严厉，火气也太大了。”
0: 崔子昂心里有些不是滋味。
4: 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2: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4: 第10集。
5: 一声汽笛长鸣，从上海直达香港的客轮缓缓靠岸，原本清静的香港码头顿时热闹起来。香港富商崔子昂也在人群中，他是来迎接大女儿崔丽的。他的小女儿崔月和好友张道奎的儿子张书平站在他的左右，崔子昂翘首眺望，没看到崔丽，显得有些着急。崔月看见崔子昂的样子，佯装生气：“
6: 爸爸，看你心急的样子，哎，你心里只有姐姐。”“
5: 手心手背都是肉，你外出几天不回家啊？我还不是一样担心你呀。”张淑平也在一旁帮衬道：“也难怪老婆挂念，你姐姐可是3年没回家了。”“
6: 那是姐姐不对，3年也不跟家里联系，连一封信都没有。”“
5: 嗨，当时我也不对，我检讨自己，我对他太严厉，火气也太大了。”崔子昂心里有些不是滋味。
6: 崔月不服气地说：“哎，老爸什么时候变得谦虚了，还主动认错？嗯，偏心。”
5: 张淑平赶紧缓和气氛：“嗨，崔月，老伯今天心情特别好，你就别提那些烦心的事了，人回来了就好了嘛。”“哼，好啊，你张淑平还没有把我姐姐娶到手就替她说话，你知道得罪我是什么后果吗？”张淑平笑道：“这事儿还要请崔月妹妹你多多相助啊，我哪里敢得罪你呀。”啊，崔月将头一仰：“谁知道我姐姐看不看得上你呀？”崔子昂任凭两人斗嘴，还在人群中苦苦寻找崔丽。这时崔丽提着手提箱终于出现在人群中，她一眼看见了老爸，向他招手：“
6: 妈妈，妈妈，我在这儿呢。”
5: 崔子昂不顾迎面而来的许多人，逆着人群向崔丽走去，崔月和张淑平也开心地跟在后面。崔子昂激动地一把抱住崔丽，竟然老泪纵横：“
7: 你这个死丫头，一去这么些年，你知道老爸挂念你吗？”“
6: 爸爸，
7: 我知道我不对，我错了，我这不是回来看您了吗？”“
5: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这次回来就不会再走了吧？”崔子昂感叹道。面对父亲的问题，崔

略略的迟疑了一下，崔月走上前来：“姐姐，老爸接到你要回来的消息，整晚都睡不着觉呢。”崔丽不忍心再伤父亲的心，我不走了，以后就留在您老人家身边。崔子昂这才破涕为笑，这还差不多，这才像我的女儿啊！说完，领着女儿就往外走。几个人来到码头外面的停车场上，崔子昂突然想起来，指着张淑萍对崔丽说：“哎，来来来来，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你认识吗？”崔丽疑惑地看了看张淑萍，摇了摇头。张淑萍连忙自我介绍：“我是淑萍啊，崔丽，你不记得了吗？小时候我们还一起玩呢。”崔子昂接着说道：“这是张老伯的公子，张淑萍啊，啊，丽丽你不记得了吗？”崔月更是快人快语：“嘿，你们俩从小就定了妈妈亲，她就是我们家未来的女婿呢。”崔月突然这么一句，让崔丽不禁红了脸：“爸爸，你瞧崔月说的，你们趁我不在就打算把我打发了呀？这种事情难道不要经过本人同意吗？”这话一出，站在一旁的张淑萍显得有些尴尬。崔丽转身向张淑萍看着他：“张先生，你说是不是啊？”张淑萍连连点头：“是是是是，崔丽说的对，都是洋派青年，婚姻自主嘛，啊。”崔子昂哈哈大笑：“接着打着圆场说：哎呀，这事儿慢慢再说啊，慢慢再说，不着急，这一时半会儿，走走走，咱们回家去。”崔子昂左手拉着崔月，右手拉着崔丽，爷儿仨朝车的方向走。张淑萍提着崔丽的手提箱跟在后面。深圳关口，广东南粤游击队队员肥肥和赵师傅在通关口排队等候检查。肥肥身材肥胖，一身农民服装，而赵师傅则随身带着个药箱，一副江湖郎中的打扮。两人都是南粤游击队派到香港协助齐长鹏开展工作的。关口的港英警察仔细盘查着每一个人的通行证和行李。赵师傅低声地对身旁的肥肥说：“看来现在的盘查比上个月严密了很多。”肥肥则显得满不在乎：“这狗日的香港警察跟国民党穿一条裤子，就知道欺负老百姓。”刚巧一个警察听见肥肥说话走了过来：“哎哎，你说什么呢？”肥肥刚要搭腔，赵师傅阻拦：“警察先生啊，我这位兄弟是乡下人，从来没有见过警察，他看见穿制服的他都害怕，他说你们穿的裤子很漂亮，他也想要一条。”警察挥舞着警棒：“你这个老滑头，我分明听见他说欺负谁。哎，他是乡下人，没有见过世面，有缺心眼儿。他问我在香港有没有人欺负他，他在乡下老被别人欺负。我就跟他说啊，去了香港可没有人欺负你啊，警察会保护你的。”赵师傅转向肥肥：“哎，是不是啊，肥仔？”肥肥赶忙装的傻愣愣的样子，连连点头哈腰。警察看着他们：“你们是干什么的？”赵师傅提起药箱：“我是嵇康药店的郎中，刚到内地出诊回来。他是我新收的下手徒弟，这家伙脑子笨，干点粗活。哎，你看，这是我的药箱子，吃饭的家伙。”那警察哼了一声，骂骂咧咧地走开去了。看他走远，赵师傅低声告诫肥肥：“哎，别因小失大呀。”这
时候，一辆美制军用吉普

0: 车开了过来，车上坐着母亲和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只见车上的人向关口的警察晃了晃通行证，警察马上开棺放行。赵师傅依旧低声地说：“
1: 你看他们坐的车就知道是国民党的人，
0: 可是那个老太太呢？”肥肥也压低声音说：“
1: 说不定是什么高官的家眷。”嗯，我看不太像。
0: 两人小声议论着，不知不觉队伍已经排到了最前面。两人顺利通过检查，走出关口。赵师傅吩咐道：“
1: 这次的任务很重要，我们千万不能有一点闪失。”“
2: 嗨，你放心吧，我们两个老搭档了。哎，去年我们南越游击队劫敌人军火库，我们两个配合的多好，那才叫过瘾呢。”
0: 赵师傅立刻纠正道：“
1: 香港可不是广州啊，不能打打杀杀，不能用过去的方法。”
0: 肥肥扛了扛肩上的行李说：“
1: 不过来香港这样的大都市执行任务，我还真有点不适应。哎，老赵，你以后多指点指点我啊。总而言之啊，你要多看多听，少说话，知道不？”
0: 两个人说着，顺着大路一路走远。
3: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凯、郭沫若、沈君儒、何香凝、马旭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华强进出口贸易公司香港办事处三楼房间里依然亮着灯，齐长鹏正埋头工作。敲门声响起，崔丽推门进来，齐长鹏抬起头看见崔丽进来，立刻站起身：“
1: 我还正担心你呢，没想到你提前到了。”
0: 崔丽一边进来一边说：“
1: 你走以后，南京又有一次大逮捕，我们又有通知被捕，老段担心出意外，临时改变计划，要我提前出发，发报机安全吗？”
0: 齐长鹏说着示意崔丽坐下：“
1: 我把发报机拆装到四个邮包里，今天就能运到。你看发报室设在什么地方呢？”
0: 崔丽想了想：“要不然就设在我家，你看呢？”
1: 齐长鹏犹豫着：“好倒是好，不过我担心你。”“
0: 你担心我父亲吗？”
1: 齐长鹏点了点头：“
0: 嗨，我们家那么大，我住在后花园，他也不是经常去的。”
1: 齐长鹏这才放心了：“那好，其实设在你家是最安全的，那我今晚就和中央取得联系。”
0: 齐长鹏从抽屉里翻出一个本子递给崔丽：“
1: 这是和中央联系的密码，你就抓紧在这儿熟悉一下。”
0: 崔丽点点头，打开本子就要看。齐长鹏抬手看了下表：“
1: 走，我先带你见个人。”
0: 崔丽听话地跟着齐长鹏走出房间。他们刚一进办事处客厅，肖啸天就进来了：“
4: 刚刚得到广州方面的消息，孙维文并没有被押解到广州，目前下落不明。”
0: 齐长鹏十分焦虑地问：“
1: 没有押解到广州？”“
0: 是啊。”“
4: 那如果出现意外的话，孙维文这件事会对香港地下党造成多大的影响啊？”
0: 肖啸天明白齐长鹏所说的意外事件是指假如出现叛徒之类的情况，他沉思半天开口道：“
1: 孙维文是1940年入党的老党员了，虽然感情脆弱，

0: 但是叛变的可能还是很小的。但是我们还是要按照组织条例去办，时刻准备应对一切突发事件。齐长鹏抬眼看见崔丽，
1: 哦对了，这是北边新来的崔丽同志，他是我们的报务员。
0: 萧啸天笑着上前握手，欢迎你崔丽同志。崔丽一伸手礼貌地回答，以后还请多指点。萧啸天微笑着说，老齐带来的同志肯定工作经验丰富，以后大家齐心协力完成任务。齐长鹏同两个人一块坐下，崔丽负责跟中央联系，他一般情况下尽量少来这里，需要建立一个交换情报的联络点。萧啸天想了想，我看就在纪康药店交换情报吧。齐长鹏点点头表示同意。江世飞正在办公室逗弄他那只金刚鹦鹉，顾青迈着优雅的步子走了进来，人我已经带来了。江世飞回过头来，哦，哈哈，好好好好，还是你办事干练，我放心。不过老太婆好像很精明，半路上她好像就明白了什么，啊，人在我们手上就好，不怕她不开窍。走，我们现在去看看。说着江世飞和顾青走了出去，两人来到一个房间，孙维文已然被带到，正在沙发上坐着。江世飞满面笑容地走过去，怎么样啊，孙先生，想通了没有？孙维文把头扭向一边，不正视江世飞。江世飞不温不火地说，孙先生啊，你可不能老这样啊，考虑到你青年才俊，我和党国才不忍杀你，希望给你一个自新的机会。孙维文不吭气儿，只是冷笑，哎呀，那既然你执迷不悟，哎，那我只好请一个人来劝慰你，相信你不会拒绝。江世飞击掌，旁边一道门开了，孙维文回头一看，自己的老母亲站在门前。孙维文既吃惊又愤怒，站起来直扑江世飞，两个特务连忙过来把孙维文按在沙发上。孙维文大骂江世飞下流无耻，我一人做事一人当，不要连累我的家人吗？江世飞立马变脸的，什么叫无耻啊，像你这样不忠不孝的人才是最大的无耻。为了你所谓的事业，你可以不为自己考虑，可是你怎么也得为你自己的老母亲着想吗？呸！孙维文吐了江世飞一口唾沫，下流无耻的东西，就你也配跟我谈忠孝礼义？江世飞冷笑一声，我是不配，可是我手里掌握着你和你母亲两个人的生死大权，如果你执意不肯合作，那哎呀呀呀，那就没办法了，今晚就得送你们母子俩一同上路。孙维文一听，仿佛被子弹击中，一下瘫在沙发上。香港白天鹅宾馆二楼会议室内，双周座谈会继续进行，齐长鹏早早的就在这里等候。李济深、何香凝、沈君如、张伯昭、郭沫若、蔡廷锴、马旭伦、王绍奥、谭平山等先后来到会议室。萧啸天领着齐长鹏来到李济深面前，
2: 人工啊，我来介绍一下，这是中共派来的特派员齐长鹏同志，专门来港商谈北上事宜。
0: 齐长鹏和李济深握手，
1: 任公啊，久闻大名如雷贯耳，今日见面真是幸会幸会。李济深笑道，好 好好好，共产党没有忘记我这个老朽，派齐先生南下，想的真是周到啊。
2: 我受周恩来副主席的委托，把中共的意见传达给各位在港的民主人士，同时也把各位的诉求转达给中央。
1: 好好好，呵呵，欢迎你参加我们的双周座谈会。来来来，大家都入座吧。
2: 众人陆续入座，李济深主持会议。
1: 上次我们讨论到新政协的时间地点问题啊，请各位各抒己见。
2: 沈君儒率先发言，
3: 新政协迅速召开可以鼓舞解放区发展，加速国民党政府的动摇崩溃。
2: 谭平山点了点头，
4: 嘿嘿嘿，我同意，我认为能在双十节召开那是最好的。
2: 马旭伦忧虑起来，双十节
1: 那是不是太快了点啊？我的意见是1949年的元旦召开啊，最合适。何时召开还要看形势的发展，国内局面发展固然要快，可是国际形势凶险也在加快呀。
2: 李章达说。
1: 矛盾迟疑了一会儿，这个开会时间要考虑诸多因素，恐怕不是在香港这里能够解决了的呀。
2: 齐长鹏看讨论不出统一的答案，于是就说关于时间的问题，我们是不是就先谈到这里，下面就新政协召开的地点各位是不是谈一谈自己的意见呢？
1: 这个时候王绍奥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关于召开地点，解放区已经无疑，现在的问题是在关内还是关外。在关内召开可以避免有人会说新政协有国际背景是傀儡的嫌疑。
2: 李济深说，
1: 我觉得还是拿下平津之后在平津召开最好。
2: 李章达提出抗议，
4: 我认为人工的意见不妥，
1: 新政协原本是以政治为前提，这样一来就成了以军事为前提了。既然是座谈，大家就要开诚布公，都发表意见。刚才我说了开会的时间和地点问题，现在我再说一说参加人的资格问题。既然是政治协商会议，我觉得新政协的范围就应该扩大到蒋介石下面的拥护新政协的各种力量。

0: 幸福新词条，米字形高铁。
1: 之后从这个郑州往济南往太原，
2: 通达全国主要大中城市的8小时经济。
1: 现在去北京最快的标杆车是2小时11分。
0: 一句话定义，让河南从天地之中的地理中心升级为国家枢纽的战略中心。
3: 绿灯限速310公里，设定速度308。
2: 以前普速列车需要3个半小时才能到达，如今动车组列车1个半小时即可到达。
4: 薛红松是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机务段的一名高铁司机，从业16年，他亲眼见证了米字形高铁网在中原的绘就。
2: 2010年郑西高铁通车，2012年郑州东站的运营，京广高铁通车，2016年郑徐高铁通车，2019年政府高铁通车，2020年郑泰高铁通车，2022年随着济郑高铁、蒲郑段和郑渝高铁协。

0: 都开通，米字的最后一笔宣告完成。
1: 河南在全国率先全面实行米字型高铁联通，以郑州为中心构建起一二三四五高铁出行圈，一小时覆盖全省，两小时连通京津冀，三小时通达长三角，四小时抵达成渝，五小时直抵粤港澳。米字型高铁网的建成，不仅让河南的朋友圈越来越大，客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的密集流动，也让朋友圈逐渐升级成了闺蜜圈。河南省交通运输厅二级巡视员、运输管理处处长李江：
2: 河南省地处中原，是我国重要的综合交通运输枢纽，也承载着以中原通保全国畅的政治责任，四通八达的高铁网加快推动我省交通区位优势向枢纽经济优势转变，引领河南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
3: 幸福新词条，新思路。
4: 到了港口以后就可以直接上船，
5: 我们集团的产品运输成本将降低10%以上。
3: 一句话定义，海陆空网四路并进，让全球贸易从多条道变成一张网。
1: 晚上10点，经过近5小时的空中旅行，30多吨的椰子和榴莲从马来西亚吉隆坡抵达郑州。郑州机场海关监管科三级主办卢世伟：
6: 我们开辟了绿色通道，7乘24小时全时段通关保障。同时，我们还实施了2段准入机制，需要实验室检测的生鲜产品，可以先行提离口岸，大幅节省了企业在仓储运输方面的综合成本。
1: 空中丝路这一条无形的纽带架起了中原与世界的生鲜通道。目前郑州机场开通国际地区全货运航线46条，通达18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
7: 起身下降，起身下降，导板放下来，导板放下来。
1: 周口港的钢铁驼队同样繁忙，中铁装备自主研制的超大直径盾构机正在吊装，将经内河航运至太仓港，再转海运发往澳大利亚。中铁装备项目经理刘威：
8: 时间可靠，安全可靠，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最大的降本。
9: 如果是从郑州直发太仓，道路运输不可控，所以说我们策划走我们的周口港运输。
1: 周口临港开发区码头运营办主任段传奇：
10: 周口港目前一开通，是美国西太平洋洛杉矶长滩港、南美巴西桑托斯港等17个外贸接地航线，能把货物送到2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凭借密织的空中、陆上、海上、网上四条思路，郑州已成为买全球、卖全球的重要枢纽，努力打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河南，正悄然从内陆经济大省向外贸大省转变。
3: 幸福新词条，车陆云一体化。
11: 现在早高峰也不堵了，简直一路。
12: 作为河南省第一条智慧高速，我们在建设之初呢，就以1+3+N 的整体
13: 实现了车看灯向灯看车的智慧化转变。
3: 一句话定义，通过共享信息，协同决策，实现路会说话、车能预判、云来指挥的智慧交通新生态。
11: 现在早高峰也不堵了，简直一路绿灯，实在是太棒了。
1: 鹤壁市民廖晨素对智慧河干带来的便利深有体会，他每日途经的新鹤大街早高峰通行时间从原本的25分钟大幅缩短至最快13分钟，这背后是物联感知技术为智慧交通赋能的成果。鹤壁市政务大数据中心协调调度科科长刘健：
13: 我们根据每一个路口的实时车流量搭建了 AI 模型，打造了红绿灯智能配时、停车引导等应用场景，实现了车看灯向灯看车的智慧化转变。
1: 从看路况到智出行，车路云一体化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恰到好处的温暖。安罗高速是我省第一条智慧高速，它植入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5G、北斗定位等多种高新科技手段，打造了综合路网管理系统、货车便捷服务、车路协同和无人驾驶等多个国内先进的智慧场景应用，有效提升了道路的承载力、安全性和运行效率。河南交通投资集团航空港分公司监测与调度中心负责人牛娟：
14: 现场发生事故的时候，我们大屏会弹出这个相应的报警页面，页面上会显示这个桩号位置以及现场的一些初步的情况。调度中心会经过研判，然后把这个信息通过手持终端传给养护部门和路产部门，然后把这些事故定性，然后一般事故啊、重大事故、特大事故、较大事故进行分级响应。
15: 记者手记。
1: 米字形高铁让河南从地理中心跃升为战略枢纽，拉近的不仅是时空，更是协同发展的机遇。新丝路将中原与世界紧密相连，贸易往来从多条道升级为一张网。车路云一体化打造的智慧交通，让协同更加紧密高效。从交通枢纽到枢纽经济，从物理连接的朋友圈到深度耦合的闺蜜圈，当流量变成流量，当通路变成生态，这条路通的不仅是车流、物流、信息流，更是河南高质量发展的未来。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北京多云，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0: 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1: 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0: 15/17，中央企业将不断增强前瞻性引领性技术、关键核心技术和共性技术供给能力。
1: 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5.7%。
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斩获12枚金牌，继续稳居奖牌榜首位。
1: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闭幕。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数据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4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受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为

0: 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十五五规划、六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他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把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汇聚起来，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王沪宁表示，77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举世瞩目、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中共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新时代的中国呈现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的盛世气象。中华民族正以不可阻挡的坚定步伐迈向伟大复兴。 王沪宁表示，新时代新征程。

0: 我们将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我们将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持续深化为侨服务工作。王毅主持招待会，部分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领导同志约750名港澳台侨各界代表出席。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王沪宁表示，15、57，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面临新的形势任务，希望大家坚定不移跟党走，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从党领导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中振奋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精气神。希望大家坚定不移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引导各族群众依法维护和保障民族团结。希望大家坚定不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多做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工作，不断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希望大家坚定不移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推动民族地区在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中，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和优势的高质量发展路子，引领各族群众共创美好生活。李干杰、盛怡琴参加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由2024年以来荣获省级及以上的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和模范集体代表组成，共150人。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国务院国资委新闻发言人、副主任庞绍刚表示，
4: 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在公共服务领域更加注重支撑保障规划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建设，加大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应急产业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力度，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3: 国务院国资委财务监管与运行评价局局长王绍飞介绍，今年以来国资央企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发展质量不断提升，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创造了有利条件。
5: 1到8月份，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7.2万亿，实现利润总额1.8万亿，都保持了正增长。截止到8月底，中央企业的资产总额达到了99.3万亿，同比增长了4.2%，到今年年底有望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1到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1到8月份，在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和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的共同推动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6%，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2位数增长。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

0: 应用加快拓展。一到八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达到62%。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1: 其中呢，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算力中心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的增长，与之相关的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72%和51.8%，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3倍和49.1%。
0: 一到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4.7%，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9%。关兵说，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
1: 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5.3倍和1倍。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通信系统设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3.9倍、2.6倍、1.3倍和48.7%。
2: 商务部昨天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李思墨报道。
3: 根据工作规程，中美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此外，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中关系稳定给世界带来确定性。
4: 我由衷地相信，美中关系的稳定不仅有益于美中两国，还能够给世界各国带来确定性。毕竟没有国家愿意选边站队，没有国家想要把自己划入某一方的阵营。各国在美中两国都存在利益，维护稳定可预期的美中关系，可以让各国自主追求本国利益，充分收获同美国、同中国深度交往带来的红利。
5: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局。
6: 眼下正是宁夏中卫冷凉蔬菜的集中上市期，今年这里的绿叶蔬菜首次卖到了马来西亚吉隆坡。作为我国冷凉蔬菜的重要生产基地，宁夏凭借冷链分拣包装运输全链条合力，让蔬菜跨越5500多公里顺利出口东南亚。总台记者徐艺新、于淼、孙鲁进报道。
7: 在宁夏中卫市沙坡头区镇罗镇的冷凉蔬菜种植基地，工人们正弯着腰采摘，手起刀落，一颗颗菜心齐根采下，直接进筐，经过分拣、预冷、锁鲜、装箱，随后送上冷链车。冷链车全程温控，2摄氏度不断链，38小时从宁夏中卫一路南下约2500公里到深圳蛇口港，再经海运约3000公里直航马来西亚巴生港，全程5500多公里，10天左右就能摆上吉隆坡超市的货架。中卫海关工作人员张朝阳告诉记者，出口马来西亚不是把菜装上冷链车那么简单。
8: 现在通关比以前便利多了，我们为企业量身定制了远程复对查检和批次检验检疫等便利化措施。企业通过手机发起预约，我们通过视频远程连线方式进行查验，从预约到放行全程不到20分钟。 比以前省了近两天的时间。
7: 今年八月，宁夏首票通过批次检验模式出口的蔬菜就是从这个基地发出。同一批次的菜首批检验合格后，后面的批次免于现场查检，直接放行，通关效率大幅提升。中卫蔬菜种植基地负责人丁玲说，当地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加市场的模式，把出口订单变成老百姓手里的收入。
9: 目前我们这个蔬菜种植基地自有基地呢近6000亩，加上合作基地共有8000亩，累计出口新鲜蔬菜超过了15000吨，销售额达到1亿元。高峰期仅镇罗镇几个基地的外省务工人员就超过了500人，农户们跟着种植冷粮蔬菜，收入也翻了一番。
2: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国防科工局、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湖南省委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时代楷模王戟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王戟同志是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主要开拓者。他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持续开展研究攻关，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了一批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报告会上，报告团成员分别结合自身经历讲述了王戟同志的先进事迹。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首都高校师生和科技工作者代表等参加了报告会。
6: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了开幕式后的第9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12枚金牌。截至当天比赛结束，中国代表团以132金53银45铜稳居奖牌榜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0: 乒乓球项目昨天结束了全部赛程，亚运会乒乓球比赛展开最后两个单项的争夺。女双决赛中，蒯曼、王曼玉以4-0战胜世界排名第一的东道主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为中国女乒重夺亚运会女双冠军。王曼玉在赛后总结中表示，
11: 觉得还是很开心吧，跟蒯曼拿到的女双冠军，其实内心里就是冲着这个目标来。
10: 男单决赛，中国队提前包揽金银牌，林诗栋战胜王楚钦拿下金牌。赛后林诗栋表示，
12: 也是非常开心吧，一上去整个人的运气啊，包括球感还是偏向于我这边吗。
10: 在跳水赛场，王宗源、林山分别拿下男子一米跳板、女子一米跳板金牌。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女子25米运动手枪团体金牌，肖佳瑞轩同时拿下该项目个人金牌。花样游泳集体项目，中国队稳定发挥，摘得金牌，实现该项目亚运6连冠。中国花样游泳队队长常浩在赛后难掩激动。
13: 其实刚才我们站在领奖台上，听着国歌，看着国旗升起来的时候，其实心中的情绪特别的激动。
10: 田径赛场同样捷报频传，女子铁饼决赛，中国选手冯斌成功卫冕，摘得金牌。男子跳远决赛，中国选手石宇豪以8.17米的个人赛季最佳成绩夺得金牌。
14: 比赛开始了，中国队启动反应。
10: 昨天晚间进行的女子4×100米接力决赛，由梁晓静、刘国仪、刘霞君、陈于杰组成的中国队，在多队激烈缠斗中稳稳守住领先位置，以42秒96成功摘得金牌，捍卫了中国女子短跑在亚洲赛场的竞争力。赛后，梁晓静激动地说，
15: 我觉得大家都非常棒，因为在下雨天，然后我们捍卫了这枚金牌，就是不单单是属于我们这个团队的金牌，也属于中国的荣耀吧。
10: 男子4×100米接力决赛，由陈锦峰、曾克里、王胜杰、谢震业组成的中国队同样摘金，他们顶住日本、泰国等静止冲击，以38秒17成功卫冕亚运男子百米接力金牌。老将谢震业表示，这届亚运会非常圆满。
16: 又一届亚运会了，也是很难得，我每一届参加的亚运会都把4×100接力的金牌拿下来了，参加的三届都拿了我们接力的金牌，我觉得我这次亚运会圆满了。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日前顺利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这也标志着我国成为全球第三个利用钻探船成功钻获深海洋盆硬岩样品的国家。本航次梦想号最大完钻深度4929.17米，刷新了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
2: 记者昨天了解到，我国将绘制完成新一代全火星地质图，该图计划2028年底完成，将根据祝融号火星车的新发现，提出火星地质年代划分的中国方案，推动我国方案成为全球共识。
6: 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昨天在山东曲阜开幕。本次孔子文化节颁发了第21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孔子教育奖。本次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探讨了文明韧性与全球治理、思想对话与文明融通等议题。
2: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昨晚对外发布公告，广汽集团计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50%股权，并同步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此举标志着一汽与广汽战略合作迎来重大进展。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28号宣布，历时6天的联大一般性辩论圆满结束。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于9月22号到28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共有194个代表团在一般性辩论上发言。卡利勒表示，任命新任秘书长是第81届联大的下个主要任务。
6: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表示，美国官员当天与旨在结束美伊战事的调解方进行了交谈。当天稍早时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预计将再次通过调解方举行会谈，聚焦磋商修订伊朗提出的7天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
2: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茨城县南部29号凌晨发生4.9级地震，东京震感明显。地震发生于当地时间29号4:45，震源深度约50公里。日本气象厅表示，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
6: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舰飞船28号实现首次地球轨道飞行，将26颗新一代星链 V3 卫星送入轨道。按原计划，此次任务应持续约10小时，但飞船在轨道飞行约3小时后提前结束任务，并在太平洋海域降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尚未公布任务提前结束的具体原因。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王东宇、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新闻。
1: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0: 周祖义、王路信走访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省军区机关时强调，牢记殷切嘱托，认真履职尽责，共同努力把河南工作做得更好。孔昌生参加有关活动。
1: 牢记嘱托，因地制宜，兰考张庄村走出富民幸福路。
0: 河南加快实施农村养老补短强弱行动，建设村级标准化养老服务站点，全面提升农村养老服务能力。
1: 京港高铁熊商段开通，商丘站成八纵八横新枢纽。
0: 河南各地通过政策让利与业态创新同步发力，消费市场持续升温。
1: 中秋假期，河南重点景区接待游客360.6万人次。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郑辉报道。9月28号，省委书记周祖义、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王路进分别走访了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省军区机关，并看望慰问机关干部。周祖义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齐心协力，务实重干，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国防和军队建设、党的建设各项重点任务落地落实，奋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省政协主席孔昌生、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省军区负责同志参加有关活动。在省人大常委会机关，周祖义、王路进查看省人大历史陈列室等地，与班子成员会面交流。周祖义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忠实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不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提升依法履职能力和水平，推动人大工作再上新台阶。在省政府机关，周祖义、王路进查看阅览室、机关文体活动中心和总值班室，通过视频了解全省景区管理、交通运输等情况。周祖义强调，要把牢人口大省、经济大省、农业大省的省情实际，持续抓实稳定运行、求新创优、民生保障、污染防治、风险防化等重点工作，建设让人民满意的法治政府、创新政府、廉洁政府。要关心关爱干部职工身心健康，激励大家在新征程上奋发有为。在省政协机关，周祖义、王路进来到省政协委员之家、融媒体中心等地，与干部职工亲切交流。周祖义希望省政协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深入挖掘河南历史文化资源，主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周祖义、王路进还来到省军区机关，对驻豫部队建设取得的新进展表示祝贺。周祖义希望部队官兵全面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为实现新时代强军目标做出更大贡献。周祖义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南工作高度重视，多次到我省考察指导工作，做出一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为河南发展擘画蓝图、指路领航。我们要牢记总书记殷切嘱托，结合各自工作实际，坚持同题共答、同向发力，加强团结协作、履职尽责，扎实做好河南各项工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一步一个脚印地把习近平总书记为我们擘画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王路进表示，省政府将在省委领导下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认真落实省委工作要求，把促发展、惠民生、保稳定、防风险各项工作抓紧抓实抓细抓出成效，自觉接受省人大及其常委会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认真执行省人大及其常委会决议决定， 主动接受省政协民主监督，全力支持政协履职，认真落实拥军优属政策，不断提高新形势下双拥工作水平。李涛陪同走访。
0: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将听到：牢记嘱托，因地制宜，兰考张庄村走出富民幸福路；河南加快实施农村养老补短强弱行动，建设村级标准化养老服务站点，全面提升农村养老服务能力。
1: 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是焦裕禄当年找到防治风沙良策并首先取得成功的地方。2014年3月17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张庄村看望乡亲们，叮嘱大家通过因地制宜发展产业，促进农民增收致富。牢记嘱托，这个昔日的贫困村都发生了哪些变化呢？请听报道。
0: 中秋节前后，在兰考县张庄村的释用菌生产基地，每天都采摘15吨左右的有机双孢菇，三分之二发往全国各大商超，三分之一出口到东南亚国家。开封市兰考县张庄奥吉特菌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峰：
2: 像这一盒230克，就卖到了5块。咱这个产量是每平方24到25公斤，一年360天，不断生产。
0: 有机双孢菇是张庄村因地制宜发展的富民产业，占地少、效益高、用工量大，但不需要重体力。村民冯艳娜和周边村庄的140多位姐妹们经过培训，在这里找到合适的岗位。
3: 以前是在江苏昆山打工，然后在我们张庄就建了这个厂之后，然后就回来了，可以回家照顾老人、照顾小孩，然后整个幸福感是越来越高了。
0: 这片500多亩滩地本来是一片低洼的盐碱地，水里盐分含量高，之前种啥啥不成，养啥啥会死。现在在河南大学农业专家的帮助下，建成了南美对虾养殖基地。张庄村水产养殖户张继强：
4: 这个虾已经下20多，一亩塘的情况下一般都是吃个700-800斤前面银。
0: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因地制宜发展产业的嘱托，兰考张庄从实际出发，宜粮则粮，宜农则农，产业发展既有地域特色，又绿色环保。思想集团常务副总经理、张庄运营负责人陈东方：
5: 就是五大里，那就包含了我们的仁义礼智信花生、老宝泰的酱菜、黄河大鲤鱼，同时还有我们的菊花茶。农户的产品我们收过来包装，在我们的场景进行销售出去，带给全国的客户。
0: 这条幸福路是张庄村变迁的缩影，之前两边都是破破烂烂的民房，通过一宅变四院改造，一个个都像小花园。张庄村村民严春光：
6: 有菜园，有果园，还有花园，他们居住的生活质量还非常可以。我们村里面你看，天气下雨道自来水全部都通了。
0: 为了让村民的幸福感更强，张庄村还建了一个幸福小院，全村所有80岁以上老人每天都可以免费在这里吃午饭。张庄村村民翟守礼：
7: 这有米，有树木啊，有门店啊，哎，一个星期不干呀，一天有呀，一天有呀，吃了走了，拜拜。
0: 张庄村幸福食堂负责人文振民：
8: 我们每个月都会给老年人过一次集体生日，每一张桌子上都有贴的老年人的姓名。如果有一个老人一两天不来，我们和村干部都会问什么情况。
0: 2014年的张庄人均年收入只有3000多元，去年变成了22000多元。2014年张庄村集体收入是零，去年变成了72万多元。这些年从张庄村还走出9名博士、24名研究生和37名本科生。昔日的贫困村今天彻底变成了幸福村。张庄村支书申雪峰：
9: 现在我们是都知道张庄是幸福村，总书记说过幸福是奋斗出来的，我们张庄人会一直奋斗下去。我们的幸福只有4点，没有终点。
0: 河南“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完善覆盖城乡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加强县级养老服务平台建设，广大山区如何解决养老问题？来看三门峡卢氏县的探索。
1: 走进三门峡卢氏县特困供养中心，一场特殊的演出活动正在举行。饰演唐僧的老人杨春礼今年91岁，是一位特困老人。
10: 感觉啊，很愉快，不但我自己开心，我让大家也都开心开心。 供养中心共住着来自三个乡镇的84名特困老人。此前，他们有的独自住在深山，有的分散在各个乡镇敬老院。三峡卢氏县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张家森：
11: 之前咱们19家乡镇敬老院分散在我们的19个乡镇，机构分散，资源无法集中，护理人员都无法集中，在照料这个服务上存在标准不统一的一个情况。
10: 卢氏是典型的深山区，最远的村子到县城要2.5小时。为了改变山区养老小散弱的现状，卢氏县将全县19所乡镇敬老院整合撤并，只保留6个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由县级民政部门统一管理，并创新养老迁徙制度，将山区养老最薄弱的特困老人群体集中安置到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张家森：
11: 实现对全县所有养老机构的人财物的统一管理，所有的标准制度要求包括落实我们是统一的，然后让老人在院内不仅仅能吃得好住得好，然后同时的话精神世界也更加的丰裕。
10: 在养老中心，房间宽敞整洁，配套设施齐全，一日三餐营养搭配，文体活动丰富，还有专业的护理员照料，医生定期巡诊，老人们的生活面貌焕然一新。
12: 洗澡也很方便，在家里还不知道10天8天洗一次不洗一次，在这里你今天想洗就洗。
13: 我这是3个人一个房间，可宽敞可大可好，早上跳跳舞，下午看看戏，过得可滋润。
10: 区域养老中心优先保障特困老人兜底需求，同时也面向社会老人开放床位，有养老需求的普通山区老人同样可以入住。张家森：
11: 在全县公建民营的机构引入专业化的养老机构品牌进行入住，提升社会老人的这个整体的养老品质，让老有所养，真正的实现幸福晚年。
10: 为了让老人们住得舒心、吃得安心、安全有保障，卢氏县搭建了县级智慧养老平台，在养老机构内布设毫米波雷达，24小时监测跌倒、生命体征异常、电路火情等风险。卢氏县民政局副局长郭爱峰：
14: 通过人防加机防，及时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确保机构的运行安全。这个是我们对电气火灾一个监控，电流一大以后，电线密度升高，我们这边都会收到这个异常报警。
10: 根据河南省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3年行动计划，河南将加快实施农村养老补短强弱行动，重点依托中心村、人口聚集村，积极盘活闲置资源，建设村级标准化养老服务站点。2026年基本实现乡镇敬老院人财物由县级民政部门统一调配，全面提升服务能力。2027年年底前实现县级特困供养机构3级达标全覆盖。
1: 大象新闻记者宣奇、宋一凡报道。9月28号，全省重点传染病防控工作视频会议在郑州召开，副省长宋征辉出席并讲话。
0: FM95.5 AM657，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你将听到：京港高铁熊商段开通商丘站乘8纵8横新枢纽，河南各地通过政策让利与业态创新同步发力，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大象新闻记者报道。京港高铁熊商段今天开通运营，京港高铁熊商段纵贯河北、山东、河南三省，北起雄安站，中至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在商丘站南接已建成运营的京港高铁商丘至合肥段，并与东西向徐兰高铁及京九铁路、陇海铁路形成高铁普速双十字交汇，进一步凸显商丘城东起西、连南贯北、通达四方的区位优势，为中原城市群深度融入国家重大战略、助力中部崛起提供坚实支撑。依托新线，商丘站加开高铁列车17列，其中北京与商丘间加开4列，商丘至北京行程较此前缩短近1个小时，雄安至商丘最快2小时20

0: 七分钟可达。旅客从商丘出发，可高铁直达全国24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出行选择更加丰富多元。
1: 记者从省商务厅了解到，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河南消费市场温情满满，更富新意。全省重点监测的零售和餐饮企业累计实现销售额 12.96 亿元。大夏新闻记者报道。
0: 中秋假期，全省重点监测的零售企业烟酒、服装、化妆品销售额同比分别增长 23%、13%、8.1%。郑州、洛阳、平顶山、三门峡等13地陆续启动有奖发票活动，政策惠民，释放消费新动能。三门峡市民黄女士：
2: 现在出门消费只要符合条件就开发票，出众的消费者还可以在本地商家再次消费，政府拿出实实在在的补贴，既得到了实惠，也愿意在其他的场所去消费。
0: 民生消费购销两旺，以旧换新也精准发力，各地抢抓假日消费黄金窗口期，通过国补加厂补加店补的三重补贴叠加模式，最大限度让利惠民。漯河临颍某家电大卖场顾客董兴：
3: 这次三重补贴力度非常大，买了一台新空调，省了大几百块，既省电实用又省钱实惠。
0: 卖场商户负责人李东杰：
4: 活动以来，导电客流换新订单大幅攀升，节能家电、智能数码产品成为消费主流。
0: 今年八月，河南扩围消费品以旧换新品类，将家用灶具、吸油烟机、智能清洁机器人等七类商品纳入补贴范围。自我省开展地方自主品类补贴活动以来，自主扩品类商品累计销售订单 13.19 万笔，销售额 4.66 亿元，补贴6861万元。此外，今年中秋假期，新玩法、新场景轮番上阵。假日里，各地商圈围绕中秋团圆这一主题，策划温情活动，打造合家欢消费场景，为全年龄段消费者提供多元化、沉浸式的消费体验。丰富新鲜的消费场景有力拉动餐饮等业态增长。中秋假期，全省重点监测的餐饮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7.9%。 大象新闻记者报道。据省文化和旅游厅消息，中秋假期，河南4A 级及以上重点景区共接待游客 360.6 万人次，营业收入 20749.4 万元，接待游客人次前五景区分别为万岁山武侠城、清明上河园、银基国际旅游度假区、龙门石窟景区、云台山景区。旅游收入前五景区分别为银基国际旅游度假区、清明上河园、云台山景区、万岁山武侠城、只有河南戏剧幻城。
1: 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走进影院看一场电影成为不少朋友过节的方式，而一张小小票根还串联起观影与餐饮消费的新场景。大象新闻记者吴思源报道。
5: 我们一共七个人，有孩子，有姐姐，有父母。
6: 那你们选择看了哪部电影啊？
5: 欢迎来到龙餐馆，感觉大家都对他评分可以。
7: 看了敦煌英雄，我也认识到了就是敦煌，就是它到底是怎么来的，特别是莫高窟很震撼。
0: 今年中秋档片单供给丰富，类型多元，定档影片数量达13部，在档期上呈现明显的新老交汇特征。郑州市奥斯卡龙湖金融岛影城店长王倩南：
8: 从暑期档延续过来的老电影，比如说《欢迎来龙餐馆》《八仙》，还是取得了很高的市场占有率。中秋节还上映了很多我们的国产新电影啊，比如说于谦、梁家辉主演的这个《老江湖》，还有这个《敦煌英雄》，可以说是覆盖了从剧情、喜剧、动画、合家欢各个类型。
0: 此外，票根经济引发的消费半径也正在扩大。影城联合附近商户推出跟着电影响尾时双向引流活动，让一张票根从观影凭证变为消费通行证。郑州市奥斯卡龙湖金融岛影城店长王倩南：
8: 联合我们银泰的商户大概一二十家的一个不同的一个商户品牌，进行了一个票根经济的一个联盟促销的一个优惠，可以持着我们的电影票可以到门店享受折扣以及送餐送菜等等服务。
0: 日本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皮划艇项目最后一个比赛日，河南皮艇选手时隔24年再次夺得亚运金牌。截至目前，河南选手在本届亚运会累计金牌数达到10枚。大象新闻记者李一龙报道。
9: 我现在身处的位置呢，是日本爱知县三好市三好池本届亚运会皮划艇净水项目的比赛现场。决赛场上，来自河南洛阳的21岁小将李晨浩搭档张鲁一组成的中国组合冒雨，向着冠军发起了冲击。
1: 混合双人500米皮艇是本届亚运会的新增项目，

0: 李承浩、张鲁西二人预赛以小组第一直接晋级决赛，决赛最终以1分39秒444锁定胜局。中国皮艇队队员李承浩：
1: 努力拼搏，发好每一堂课，一直延续下去，接着努力朝着更高领奖台奋进。
2: 这里是本届亚运会自由式小轮车的比赛现场，作为中国首位自由式小轮车世界杯冠军呢，来自河南的孙佳琪呢，是以预赛全场第一的成绩强势挺进到了决赛当中。
0: 女子项目决赛，孙佳琪压轴最后一位登场，拿下一枚铜牌，队友孙思贝摘得该项目金牌。中国队自由式小轮车队队员孙佳琪：
3: 把我就是计划的动作差不多已经展现出来了，两轮对我自己来说是比较满意的。
0: 眼下正值全国科普月，新乡市统筹科技场馆、工厂车间、田间地头等各类资源，创新推出家门口的骄傲青少年研学实践活动，把课堂知识融入现场实践。来听大象新闻记者卢佳民、新乡台段宇龙的报道。
4: 有病啊，有虫啊，就是用这个无人机快速来进行。
5: 在中央农谷数值中心和高标准农田，河南省首席科普专家王庆安带领参加研学实践的小学生们逐一参观植保无人机、智慧农业监测系统、玉米水肥一体化智能灌溉设备，还在果蔬大棚内观察农作物生长状态，探秘果蔬生长奥秘。王庆安：
6: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能带着同学们到田间去，叫他了解到农业也这么神奇，农业也利用了这些高科技的知识，那么就会激起他们对农业的一个热爱，对科技的一个热爱。
5: 通过观察农作物，孩子们体会一粒种子成长为粮食的不易，也近距离感受农业科技的独特魅力。
7: 智慧农业有无人机喷洒，还可以检测害虫，帮助浇水，让农民萝卜更轻松，还可以让庄稼长得更好，这就是科技的魅力。
5: 除了把课堂搬到广阔田野，家门口的骄傲系列活动还走进智能工厂、产业中心和科技场馆。在延吉县垃圾焚烧发电厂，学生们了解生活垃圾从回收、处理到焚烧发电的全过程。
8: 原来生活垃圾还可以通过焚烧来发电，变废为宝。以后我要好好注意垃圾分类，保护我们的家园。
5: 据介绍，新乡市科技馆会为每场研学活动开设前置科普小课堂，帮助孩子们搭建基础认知框架后在实地体验，让科普从馆内走向社会大课堂。新乡市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殷冰说，新乡产业家底厚实，特色产业集群星罗棋布，家门口的骄傲研学活动将常态化开展。
9: 我们打造家门口的骄傲系列活动，核心是打破课本知识与现实应用之间的壁垒，让广大青少年切身感受家乡的发展变迁，根植崇尚科学、勇于创新的精神，在心里埋下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种子。
10: 截至9月28号，全省已收获秋作物6722万亩，占57.5%。从地势进度看，开封过80%，濮阳、郑州过70%，新乡、周口、平顶山、南阳过60%，信阳、安阳、周口、漯河、洛阳过50%，许昌、三峡过40%。
0: 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9月28号下午发布，其中河南有8人上榜，他们分别是助人为乐好人刘国贤、张青、杜荣强，见义勇为好人田志国，诚实守信好人李金亮，敬业奉献好人徐秀业，孝老爱亲好人张宝珠、张万彩。
10: 郑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日前起草关于支持自住住房装修提取住房公积金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提到，拟实施自住住房装修提取住房公积金政策，自住住房装修标准统一按照每平方米1500元核定，提取最高额度不超过15万元。
0: 9月28号，第21届南阳玉雕文化节在南阳镇平开幕，节会面向全国征集的人物、山水、器皿、花鸟等上百件玉雕精品原作，围绕国潮、日常首饰、非遗配饰等方向进行集中交流展出，同时联动各大电商启动白坊千店直播带货。
10: 9月28号，第23届中原花木交易博览会在鄢陵开幕，现场集中展销了各类精品苗木、花卉盆景，并同步开展花木产业。

0: 洽谈、直播带货、生态文旅等活动，推动花木产业与文旅康养融合发展。
1: 9月28号，中联重科新型混动大马力拖拉机在开封下线，新机型核心部件全部自主研发，打破国外技术垄断，融合新能源与质控技术，产品节油率、作业效率等指标国际领先。
0: 河南高速发布的出行提示显示，9月30号16点起，出行车流将逐渐增多。10月1号9点到12点，预计迎来假期流量最高峰，出城方向压力最大。今年国庆节从10月1号放假至7号，共7天。河南高速预计假期全省高速出口总流量约2500万辆次，日均约357万辆次，是日常日均流量的2.12倍。探亲、旅游和返乡车流叠加，部分路段和景区周边可能出现排队缓行。
1: 自9月中旬起，新郑市消防救援大队联合当地民政局，对辖区养老机构开展全覆盖消防安全培训与实战演练。培训结合火灾案例，讲解养老场所火灾风险与消防管理要点，现场教学消防器材操作，组织实景疏散演练，提升从业人员应急处置能力，为老年人筑牢安全防线。
2: 今日天气。
0: 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黄河以南多云见阴天，其中三门峡南部、洛阳南部、南阳、驻马店、信阳、周口东部、商丘部分县市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县市多云。北中部偏南风，其他县市偏北风转偏南风，全省风力2到3级。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4度到16度，其他县市16度到18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南部22度到25度，其他县市26度到28度。30号黄河以南阴天，部分县市有小雨，南部局部有中雨，其他县市多云。明天夜里到30号，全省自北向南转偏北风4级左右，北中部阵风7级左右。10月1号，中西部南部阴天，部分县市有小雨，其他县市多云。省会郑州市今天多云见阴天，明天早上局部有雾，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7度到18度，最高气温27度到28度。
3: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鲜虫草。东阳光鲜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5: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6: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 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0: FM95.5 AM657，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高铁版图再添4条新线，覆盖哪些区域，如何助力经济社会发展，秋季户外游热度攀升，如何规避各类风险，遇到突发状况怎样科学自救。
1: 为河南听天下，河南新闻，我们把目光聚焦国内。全国铁路大范围上新，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4条高铁集中开通运营，4条线路横跨南北，纵横东西，覆盖华北、东北、西北、华中4大区域，以350公里、250公里不同时速等级的钢铁动脉，打破地域时空壁垒，让更多地方正式迈入高铁时代。这将给沿线群众生活带来哪些改变？又将如何助力经济社会发展？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7: 本次开通的京港高铁雄商段纵贯华北平原，沿线跨越众多河流与道路，桥梁占比高，分布密集，整体施工难度较大。建设过程中建成了一批重点控制性工程。中国铁建京港高铁雄商段二标项目负责人王亚辉：
8: 雄商高铁与运营繁忙的京九铁路多次相交，其中任丘特大桥跨京九铁路转体桥是项目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单边桥体长126米，重1.01万吨，是全线的跨度最大的转体桥。我们运用了北斗卫星转体监测系统，实时掌握万吨梁体转体姿态，做到了全程可视化、控制智能化，确保梁体精准就位。另外，我们还大规模运用了道岔的闪光焊焊接技术，创新实施预加长补偿方案，严格把控轨道的焊接精度，实现钢轨无缝焊接，为列车的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保障。
7: 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
9: 雄商段打通京港大通道北段，有利于雄安新区的人工智能、智能制造产业以及高端研发等生产性服务业等经济增长极和京津冀10万亿级 GDP 和产业集群式、协同式和涌现式发展，
7: 将视线转向东北边陲。我国最北端的高速铁路哈伊高铁今日正式开通运营。哈伊高铁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全线共设9座车站，其中伊春西站是我国目前纬度最高的高铁车站。中铁建设伊春西站施工负责人沈千宝：
10: 针对东北地区冬季降雪量大、积雪留存久、冻融交替频繁的特点，伊春西站站房采用76度超大坡度流线型屋面，依托顺滑坡面实现快速自然排雪，规避积雪结冰、冻融破损等风险。为适配极寒施工状况，我们为伊春西站量身打造全闭环立体化保温防风体系，站房南北立面总计10000平方米幕墙，全部采用3波两中空隔热特种玻璃，搭配加厚外墙保温层与强化抗冻铝板筋膜，从材质层面大幅提升隔热保温抗冻耐候性能。
7: 哈伊高铁是国内首条穿越多年岛状冻土区的高速铁路，建设过程当中，参建人员攻克了多项技术难题，填补了多项国内外技术空白，为我国乃至世界高寒地区铁路建设积累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宝贵经验。中国铁建大桥局哈伊高铁现场负责人吴超：
11: 为了保护黑土资源，避免那个桩基施工对黑土造成破坏，我们在冬季就采用破碎锤破碎表层大概约50厘米的冻土，集中把它们堆放保护起来，减少运输过程中的黑土流失。 在桩基施工的时候，我们团队创新采用了破碎锤破碎冻土深埋桩基

0: 地区的秀美风光，铁路与文旅融合发展的态势蒸蒸日上。国铁西安局安康车务段客运科科长丁立新：
1: 我们积极联动地方文旅和交通部门，同时和南宫山、银湖等81家景区精心策划，推出了诚意满满的文旅福利，其中涵盖了门票免费、消费折扣和旅游联票。
0: 西康高铁的开通，对服务秦巴山区乡村振兴、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助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
2: 西域高铁打通包海、京昆通道关键节点，有利于成渝双城经济圈的电子信息、装备制造产业以及现代金融、科技创新等生产性服务业等产业时空优化和西部40000亿级 GDP 经济体的持续发展。
0: 今天开通运营的宜兴高铁是支线铁路，但它串联起了八纵八横中的两条干线铁路，沪渝蓉高铁和郑渝高铁。开通后将会形成沪渝蓉高铁与郑渝高铁的联络通道，武汉到重庆间高铁列车经由宜兴高铁运行后，路径进一步优化，时空距离进一步压缩，两地最快3小时54分可达。
3: 眼下秋高气爽，山野草木层林尽染，除了逛家门口的舒适，不少人也会趁着晴好天气进山徒步、野外露营，沉浸式感受秋日山林美景。不过美景背后也藏着不少安全隐患，秋季山林天干风大，山区气候变化无常，一些山间野路路况复杂。近期消防应急部门已经接到多起游客被困的救援警情，那么秋季进山入林、山野徒步该如何规避各类风险呢？我们来听报道。
4: 9月6号傍晚，青岛市消防部门接到报警，5名游客在珠山国家森林公园杜鹃谷未开放区域登山时不慎迷路被困，急需转移。接警后，救援人员结合被困者传回的影像及无人机的地形勘察，确定其被困的大致方位。救援人员携带绳索、强光灯、无人机等装备，行至被困人员对面山头，但两山间并无通连道路，还需绕行才能抵达。
5: 是你们是吧？
6: 是。
5: 现在人有没有事？
6: 没事。
5: 好好好，一会儿过去了哈，大家原地不要动了。
4: 夜间山林路况复杂，消防救援人员兵分两路，在山林中艰难向游客被困地点推进。
7: 走走走，咱从那边往下走看看，应该差不多就那个位置。
5: 慢点慢点，这有路，这有路，有路有路，看着他们人了。
8: 大概走个100米。
5: 我知道我知道，看着了看着了看着了。
7: 谢谢谢谢哥，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9: 人没事吧？
7: 人没都没事都没事都没事。
4: 经过2个多小时的搜寻，救援人员成功找到了被困游客。后经了解，5人当天下午贸然进入景区未开发区域探险，因缺乏登山经验，低估山林风险，入夜后彻底迷失了方向。晚上10点半左右，5人被转移至安全区域。对比春夏时节，秋季山野有着独特的气候与路况特点。入秋后，山区昼夜温差悬殊，加之山间岔路繁杂，手机信号不稳，一旦脱离正规步道，就容易发生迷路、摔伤等险情。很多人认为气温到了零下才会失温，但实际上，只要当人体核心温度低于35摄氏度时，就会造成失温。国家职业资格山地户外运动教师江英俊向记者介绍，失温是山野徒步的致命风险之一。秋季白天山野体感舒适，日落之后气温会断崖式骤降，海拔越高降温幅度越明显。
10: 遇到天气突变的时候，短时的一些降雨它是冷雨，没有准备相应的换洗的衣物，那么这个是极易造成失温的。秋天的这个风力更大，尤其一些山脊风口，如果出汗之后碰到这种山口，相对更容易造成失温的。
4: 特别是一些网络短视频里热度很高的小众野山、野峡谷、野瀑布，大多没有任何安全保障设施，背后隐藏着多重看不见的危险，也是山岳救援出警最多的区域。石嘴山市消防救援支队消防宣传员刘文提醒，千万不要只凭短视频规划登山路线。
11: 大家在网上看到的一些短视频中间的网红路线和没有开发的山野，实际上只是拍摄了我们风景最美的一段路程，它不会向大家展示比较危险的陡坡和岔路。没有成型的步道，其实岔路非常多，很容易迷路。

0: 如果一旦要有落叶覆盖之后，来时的路其实是直接消失的，求助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1: 此外，这些地方的地质隐患特别多，有暗藏的断崖、陡坡、碎石坡，并且有些边缘被杂草、落叶覆盖，容易造成滑坠。同时，由于没有专人管理，突发险情时，救援力量不容易抵达，无法及时处置。
0: 我们正规的景区是有巡逻的道路和救援的通道的。野山，我们的车辆其实没有办法进入，消防员只能是徒步背负我们的这些救援装备进山去搜救。单次的搜救时长就会从十几个小时到三十多个小时。一旦要过夜的时候，我们夜间搜救对于我们被困人员自身的风险是非常高的。如果在山里面不小心遭遇短时的大风或者是强降雨引发的山洪和雷电，那么没有这种避险平台的情况下是来不及躲避的。
1: 想要安全进行秋季登山、山野徒步活动，出行前充足的准备必不可少。国家职业资格山地户外运动教师江英俊介绍，要提前通过气象、景区、官方渠道查询目的地天气、地质预警，遇到大风、暴雨、大雾预警，千万不要进山。出行优先选择成熟游览路线，尽量结伴而行，不单独深入偏僻山林。
2: 我们要根据我们选择的路线的难度情况，前期呢进行一些必要的体能的储备，在出发前要提前对我们所要去的山区路线进行充分的了解和调查，这里包括线路的长度、难度、行进的方向，以及整个行进过程中我们有哪些危险路段、哪些风险等等，要了解当地的山区气候，准备相应的这衣物等等。衣物按照户外我们三层穿衣法的要求去准备衣物，同时呢还要准备必备的一些备用的衣物啊。物资准备方面呢，我们一般有一个433的原则啊，上山的时候呢消耗 40%， 下山的时候呢消耗 30%， 同时呢下山以后我们还有 30% 的是留作备份的。
1: 大兴安岭消防救援机动支队鄂伦春大队戴大队长高峰提示，如果在山野途中不幸出现迷路、摔伤、被困等紧急情况，要保持冷静，不要慌乱、盲目乱走，及时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
3: 遇到险情千万不要慌乱，不同情况有对应的处置要点，如果迷路立刻原地停下脚步，找开阔的位置辨别方位，绝对不要夜间盲目赶路，持续规范地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如果发生摔伤，第一时间先判断自身伤情，及时止血包扎，固定受伤的肢体，避免移动过程中造成二次损伤。遇到天气突变被困，要远离陡坡、落石区域，第一时间做好保暖，预防失温。人员原地集结，不要分散，向救援人员清晰地讲清楚所在位置、同行人数、人员伤情，原地等待专业救援，不要强行冒险突围。
4: 这次节目编辑宁宁、赵磊，主播浩然、高慧，监制陈平、常敏。河南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最后进入今天的这里是河南。
5: 以古文明，以新出彩，听，这里是河南。黄河是慷慨的，送给沿岸每一段儿女的礼物都不同。寒来暑往，夏去秋来，金秋时节，红彤彤的大苹果已挂满三门峡的枝头，集天地之灵气，吸日月之精华，被誉为人间鲜果，说的是灵宝苹果。灵宝苹果果皮红色，果肉淡黄，细脆多汁，酸甜适中，果香浓郁，极耐储藏，一般条件下可储存至4年5到6月，仍脆而多汁。三门峡和山西运城、临汾、陕西渭南形成了著名的黄河金三角区域，这里是世界级的苹果优质生长带，地缘相近，人文相亲，现在转化为了市场优势。他们联合成立的金三角果业联盟，让四地紧紧抱在了一起。黄河金三角四个城市每年轮流主办的国际果品交易博览会，成了果农们面向世界的大秀场。

0: 随着黄河新三角果品出口企业联盟应运而生，红苹果成了飞往世界的金苹果，灵宝苹果也成了三门峡一张亮丽的名片。以古闻名，以新出彩，这里是河南。
1: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2: 接下来这个好消息送给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在国庆的大好日子拿出了100万专项补贴，感恩回馈咱河南老乡，就是为了让所有眼睛不舒服的河南老乡都能体验眼贴品质。想要感受的，记好这个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特别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就容易刺痛流泪，眼前常有小黑点飘动，看东西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还黏黏糊糊的，非常影响生活和心情。那你一定不能错过这次机会，现在就打400-800-8379，用上好视力王牌蒸汽眼贴。这可不是一般的眼贴，3项国家发明专利，全国100万用户好评，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密蒙花、黄柏等草本精华，搭配有先进的促渗技术，精华吸收的是又快又好，当场贴当场就会有感觉，眼睛清爽水润，就像有无数的小水珠在转着圈似的给眼睛做按摩，别提多舒服了。贴完拿下来更是眼前一亮，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清晰透亮了不少，轻松缓解干涩流泪、模糊发痒等等问题。重点来了，今天凡是打400-800-8379、400-800-8379成功订购的朋友，直接就多体验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体验装，还能免费获赠一台豪华收音机，外加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额外再送一套草本健康枕。这可是国庆专门给大家申请的，送完可就没有了。活动限时10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3: 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4: 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森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3: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4: 一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3: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4: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0: 润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2: 欢迎来到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的活动现场。哎，今天啊，咱来点不一样的，现场征集大伙的意见。今天呢，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电话购买好视力，想要什么礼品，直接给我们留言，我们当场就送给您。400-800-8379，400-800-8379。哎，我这电话还没说完呢，就有听众留言啊，说手机电视看不清，总觉得眼前有层雾，能不能用啊？这儿还有位听众说啊，早起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在这儿呢，统一跟大家说一下哈，好视力是中国航天官方合作产品，品质效果有保证，不管您是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都能用。别的咱不说哈，贴完您拿出手机对比看看上面的字儿，非常清晰，看得见的品质才更放心。我看到啊，很多听众都已经发来消息了，要收音机还得是豪华版的，还有的要健康枕。有的听众还说哈，我就想要多送点眼贴。在这里呢，统一跟大家伙说下，今天不管多少人，只要10分钟内购买，直接多送价值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豪华版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防蓝光老花镜，4重大礼您拿回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他们跨越时间长河，见证历史变迁，
5: 他们凝结过去，连接当下，传承未来。
4: 河南文物之窗，文化遗产耀中原，带您走进古建筑、古遗址、古墓葬，遍访石窟寺，
5: 聆听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动人故事。
6: 河南文物之窗，文化遗产耀中原。今天走进河南焦作武陟县，探访中国现存最古老、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5代大型砖塔——妙乐寺塔。
7: 妙乐寺塔，我看它的原名啊叫佛祖真身舍利塔。导游，我有点好奇啊，你说这里面真有佛祖的真身舍利吗？
8: 相传公元前3世纪，阿育王统一印度之后呢，为了弘扬佛法，将佛的舍利分成了84000份，分送到了世界各国来建塔供奉。中国呢有19处。重修妙乐塔碑记载呢，佛祖舍利灵骨建宝塔19所，妙乐寺塔其一也，序列第15。还有人说呢，从塔心室地平砖的缝隙投入硬币就能听到水声，怀疑塔下有井，井里住着佛的真身。不过呢，考古人员调查后发现，水井啊其实是塔下地宫长期积水所致。那被水淹没的地宫里到底藏着什么，到今天仍然是一个谜。
9: 导游，这妙乐寺塔应该是妙乐寺里的古塔，但我为什么没看到寺院和古塔的塔门呢？
8: 是这样的啊，唐宋善帝之际呢，当时占地100余亩的妙乐寺已经有了相当的规模了。传说那个时候寺院有4僧100多人， 平时呢，香客山谷云集，香烟缭绕。不幸的是，波涛汹涌的洪水啊，将寺院夷为了平地，泥沙淤没3米多深，寺院全毁了。但是呢，唯独塔留存下来，塔门也被淹没了。你们看，这个地方啊，就是塔门的位置，还露出一点塔门的炫额。
10: 导游，我发现妙乐寺塔的周围还有不少碑刻，这可是时尚史书呀。
8: 没错，你们看这一通明崇祯2年的如来佛像碑啊，融合了楷篆画为一体，堪称是三绝。我觉得最有趣的是啊，这个碑后镌刻的绢资名册，你们看落款为泥水匠。不过呢，这位泥水匠刻下的名单里呢，有让国政府世子6个字。这个人是谁啊？据考证呢，正是朱元璋第9世孙布衣王子朱载堉。这位大音乐家首创12平均律，掀起了世界音乐史上的一次伟大的革命。绢资修塔的朱载堉啊，一定来过妙乐寺。那耳畔飘荡的古寺梵音，应该对他的音乐创作有过启发吧。
6: 妙乐寺塔位于河南省焦作市武陟县城西7.5公里处，始建于唐代，还有一种说法是汉代。后周显德2年955年重修，为13级密檐叠色式方形砖塔，内部中空，通高34.19米。塔2层以上南东西壁佛龛内置佛像17尊，塔刹为铜制鎏金，所有构件为一次浇筑成型，为全国古塔之罕见珍品。妙乐寺塔对研究佛教的发展史有着独特的价值。200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5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0: 河南文物之窗，文化遗产耀中原，由河南省文物局与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联合出品，聚焦对外开放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讲述河南文旅文创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保护文化遗产，传承文化。